认识不清楚啊。所以佛菩萨慈悲教诲，帮助我们认识。实在说，这几句话在层次上讲有浅深不同。最深的是辨别真妄，在下面一等，这是邪正，是非、善恶，最粗浅的是厉害，这最前进的，什么对我们有利，什么对我们有害，能辨别的人也不多。因此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对人对事对物，言谈举止犯了些过失，对自己有害呀！什么样的言谈举止对我们有利，什么样对我们有害，知道的人就不多。利是什么呢？利是别人欢喜赞叹，用现在的话说，对我们有个好印象。别人对我们有好印象，我们做事就方便了，就会得到很多人帮助啊。害是什么？人家对我们坏印象，给人坏印象，将来就是做好事也得不到人帮助，也会遇到许许多多的障碍。这个道理要懂啊！所以知过知善这个事情我们不能看轻，这是大事业障啊！等觉菩萨还有过，还要知过，还要知善他有什么过呢？我们在经上读到，他那一品生相无明没破，他有过，他还要去求学求知啊，如何把最后一品生相无明断掉？到如来果地上才没有过过尽了，善圆满了。所以等觉菩萨善还没有圆满，还有过没有除掉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了解事实真相，虚心求学华严经上诸位看到文殊普贤还是虚心在那里求学我们怎么可以自以为学得不错了，自以为到家了表现在外面的态度功高我慢，这个错了所以古圣先贤儒家佛家教小朋友启蒙叫谦让，三字经里面讲的容四岁也能让礼那是教育

啊，4岁小朋友就懂得谦让，啊，哥哥大吃大礼，弟弟小吃小礼。现在教育不同，啊，我们在美国看到了，儿子跟父亲争电视，啊，都要看电视，儿子要看大电视。啊，问他，小电视在你为什么不看？我要看大电视，你们大人看小电视，你看看有什么法子？没有教养啊，不懂这个道理，啊，这个社会竞争，这一竞争就糟了，社会永远动荡不安。彼此互相竞争，彼此不肯忍让。啊，一点谦虚的心都没有，自以为是，别人都不如。我们今天是干什么的？我们在学佛，学佛为的是什么？为的是救苦救难呐、啊。苦难从哪里来？苦难从思想上来，从见解上来。今天想法、看法错了，我们要想帮助他，自己先要做示范。释迦牟尼佛要帮助娑婆世界苦难众生，不能不实现苦行啊！啊，学佛一定要过这么苦的日子吗？不需要啊！啊，《华严经》上“离世无碍，世事无碍”，哪里一定要过这个苦日子？啊，他为什么一定要过这个苦日子？把自己物质生活降到最低的水平给别人看了，把精神生活提升到最高的标准，啊，处处谦卑礼让，一切好事先让别人，啊，自己退居在最下位，啊，那么他要用世间人的话来说，他有没有得到报偿呢？这个报偿我们人人都看到啊，几千年之后提到释迦牟尼佛，哪一个不尊敬？啊，释迦牟尼佛的教诲，哪一个善知识不是不肯依教奉行呢？这就是释迦牟尼佛苦行得来的报偿啊，恩泽永留世间。天人示范，天人导师，他是做给我们看的。最重要的

是做给学生看的。我们这些做学生的人，都能以他做榜样，都能认真向他学习。我们在做给社会大众看。要真有这个心，肯改过，真有心，肯修善，这个人就是佛经上常讲的善男子、善女人。善男子、善女人，真正有心呢，改过修善。要想改过修善，就要求学。记住，没有证得究竟圆满的佛果，都有过失，都有修善的必要。我们在经典里面看到，即使证得圆满的佛果，断恶修善，还是继续在干呢。没有停止下来啊。这是为什么？这是为教化众生啊！佛的恶断尽了，善圆满了，为什么还要示现断恶修善？那是教学啊！确确实实自己没有恶了，示现断恶。善圆满了，示现修善，慈悲到极处啊！从这个地方呢，我们能体会佛的恩德。超过父母，没有能够相比的。佛恩之大，我们如何报佛恩？用什么方法报佛恩？报恩你要知恩啊，不知恩就谈不上报恩。首先你要知恩，没有人教诲我们，怎么会知道佛恩？佛对我们有什么恩？报佛恩只有一个方法，依教奉行，这是真正报佛恩。这两句八个字是总纲领啊，在佛法里面讲大总持法门。佛法里面讲的看破放下，看破就是知，知过知善是看破，放下是改过修善功夫。所以这两句话我们要牢牢地记在心上。

知过能改呀、啊，知善能为呀、啊。这个人就是圣贤。啊，从哪里下手呢？佛教导我们从十善业道下手啊，这是教一般大众啊，啊，教化一切众生啊，知过，什么是过呢？识恶是过，什么是善呢？十善是善，皈依佛门，发心做佛的弟子，佛对我们的教诫，三皈依。五戒，这是根本呐、啊。三皈是教我们回头啊，这个里头也有过，也有善啊。什么是过呢？迷邪染是过啊。什么是善呢？觉正净是善。这个意思深呐、啊，太深太深了。啊，迷邪然的习气，无量界就养成了。啊，这一生可以说，从父母生下来，一直到现在，我们都是随顺。迷邪然生活错了，要知道啊，啊，要寻觉正净。那觉正净我们不知道，什么是觉正净？佛在经典里面。一切教诲就是觉正经啊，所以我常常啊勉励同学们，经典是我们信德的流露，啊，我们决定不能把释迦牟尼佛看成普通的人，那你完全看错了。释迦牟尼佛是信德圆满的流露。啊，谁的信德？自己的信德。

我们睁开眼睛也看到芸芸众生在那里造作一些罪业，这芸芸众生也是我们自信流露出来的，是自信迷邪染流露出来的，迷邪染变成六道啊，觉真境变一真法界，变四圣法界，所以净虚空变法界就是一个自信的啊，这个道理深，懂得的人不多了。可是修学大乘

必须建立在这个理念的基础上。啊，在大乘修学里头，才少障碍，啊，才容易提升的。净虚空遍法界是一个自信。啊，你看唯识学家，净虚空遍法界为识，是能变，境界是所变。啊，信宗比相宗讲的更究竟、更圆满。啊，净虚空遍法界是一个自信。啊，诸佛化身大士是信德圆满流露，设法界六道是信德里面迷邪染的流露。啊，我们如何把迷邪染改正过来，唯觉真经，这是你真正皈依了。以自信三宝啊，我们才能真正得度，究竟得度啊！啊，所以知过能改，善莫大焉。好，今天时间到了，也讲到此。

0: 迎城隍，拜城隍，出巡人间审阴阳。城隍是在地的守护神，城隍也是人们心中幽冥界的司法神。透过内政部全国宗教资讯系统和各地庙宇的庙志记录的资料收集，台湾目前登记的城隍庙超过100座，其中将近有三分之一超过100年以上的历史。在这悠久的城隍信仰背后，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和意义呢？
1: 大家好，我是顾解峰。那我今天在宜兰的火车站的前面，这个区域是以前隶属于噶玛兰厅。那西元112年的时候，清朝嘉庆年间，他已经设立官府进行治理。那从火车站一直往前走，就可以到旧城区。这个旧城区，它的东西南北路都包起来。那今天我就带大家一起去看旧城区的一个有趣的地方。城隍早餐呢，成立于民国40年哦。嗯。这里美食真的很多，不过呢，我们不是来享受美食的，我们是要去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宜兰城隍庙。参拜对外来哦。
0: 城隍街上的宜兰城隍庙，又称兰邑城隍庙，随着兰阳平原的开发，古城的建立。新建于清嘉庆年间，距离今日已有200多年的历史。一进门可以看见城隍爷，左右两侧则有七爷八爷牛头马面，文武判官的大型昂啊。在两侧过水廊有六部司、城隍爷夫人，女儿儿子等家眷则是在偏殿和主殿左侧。具有赏善罚恶、掌管人们生死祸福权力的城隍爷，在他的团队组织里，除了有之前介绍过负责惩戒罚恶

0: 的专责部门，当然也有奖赏四福的奖励单位。在各地城隍庙里的奖励单位略有不同，总的来说多是延寿、增禄、奖善之类的名称，同时也传达了对于累积善行的具体奖励方式。
1: 在宜兰城隍庙，我发现有三个呼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的点。第一个呢，就悬挂在三川殿上面的大算盘。这个大算盘呢，它算是城隍庙标准配备。那么上面写着“不有人算”，意思就是说，它提醒参拜的人，人在做，天在看。第二点就是这个石碑，那么当时的政府他明文规定不允许官员百姓借去索取部落盖章的方式去从中得利的记载。第三个就是这个石板，现在我来试试看哦。
0: 踏入城隍庙会发现有一块活动石板，关于这块石板有个故事，据说单脚站在这块石板上，如果没有晃动跌倒，表示是心地善良、清白无罪的人；如果有晃动，那就快向城隍爷请罪，从今以后洗心革面，做个好人。其实这块石板下面就是一条排水沟，从以前到现在就是为了要随时检查，所以没有封起来，但这样的故事却始终流传着。
1: 没有摇动呢，其实就表示说我还算是一个乖巧听话的孩子吧。那就谢谢城隍爷，也趁这个机会跟我爸爸妈妈说，你们就不用担心了嘛，我就是乖乖的孩子哦。那另外我又听说有一个城隍庙，他神明他会帮助家长去管教小孩子，那我们现在去一起去看吧。
0: 顶寮城隍庙位于宜兰县苏澳镇，原本这里并非城隍庙，而是树间有印公庙与有印妈庙。民国72年，因为当地工业区开发需要进行土地整合，在时任宜兰县长陈定南先生的主导下，几间庙被合祀于一处，并由陈定南县长送来匾额，尊其名为城隍庙。也因此，几位有印公与有印妈升格为城隍爷公与城隍妈。据说顶寮城隍庙以管教小孩出名。
1: 在我身边这边是顶寮城隍庙的领主位，领主位，我想请教您一件事情。我听说这边的城隍庙它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也就是说这边的神明会帮忙家长管教小孩子，你可以稍微介绍一下吗？
2: 就是在民国98年啊，我们顶寮有一个这个太太啊，他的小孩是这个30几岁，一天到晚呢就是游手好闲，不工作啊。后来他就去罗东一个这个王母娘娘的庙啊，请示王母娘娘啊，王母娘娘就跟他指示了，就是说这个小孩要乖啊，要改变，你可以去你娘家啊，娘家那边呢，城隍请他帮你这个管教，只要你这个家长拿被管教人的这个衣服过来，这个把你这个被管教人的这个生辰八字，生辰八字就是代表这个人的这个个性，啊，衣服呢就是代表这个人，就把这个人这个带来这边，由城隍爷他来帮你管教，师姐他们呢就会帮你这个把衣服弄得这个整整齐齐啊，然后呢请示城隍爷。
1: 那除了管教小孩子以外，还可以请这个城隍去管谁啊？
2: 一个人他开始有叛逆，到这个70、80岁都有。老婆来要求管教先生的，啊，还有先生要求管教这个
3: 老婆的
2: 啊，最奇的，有这边遇到哈，遇到有，女儿来管教老爸的，真的是很玄呐。
1: 看到这些衣服啊，这些主

0: 干呐、啊，好像时时刻刻都被城隍管教，那是应该在某种程度上，做父母的人会得到安心跟放心。这个让我想到《太上感应篇》里面有提到说，吉贡雷德，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谢缘之，神灵为之。那么这些做好事得好报的故事，我们都有听说过嘛？但是究竟什么叫做积功累德呢？那我们听听老师怎么说。
1: 什么叫做积功累德呢？老师有问题。
2: 三字经里面我们背窦燕山有一方教五子名俱扬，窦燕山他的名字不叫燕山，而是他叫窦宇君，因为他那时候他住在我们的这个冀州的渔阳，那渔阳这个地方以前是燕国的领域，所以他那有燕山，燕山一带，所以那时候窦家他都叫窦燕山，他就把他的名字叫就变成窦燕山了，但是他真的名字叫窦宇君。他们家是地方的士绅，也是富甲一方，但是啊，以现在的比喻，应该说为富不仁啊，有很多的平民百姓啊，那要跟他借粮或者是借钱之类的，但是他都是非常非常的吝啬，而且非常的抠门，他对这些贫病孤贫啊，并没有同理之心，所以常借钱，可能借一块钱要还他五块钱，借一斗米，未来要还五斗米，就是等于说这个小借大进，而且哦，他对于地方上也没有任何的贡献，反而是压榨这些贫病孤贫的。后来当他30岁的时候呢，其实他一直结婚以后没有生孩子。后来有一天呢，他就梦到他过世的爸爸来跟他说宇君啊，你这样子一直压榨这些贫苦的人你为富不仁，你没有道德对。这样子不好，你这样子未来啊，你会短命啊，你会这个未来没有子嗣，所以他就意识到其实他好像不应该这么做，然后呢就开始改革，他就开始革心，自己革自己的心。然后那有一天他到了一个客栈，然后他在那里用餐，然后之后呢有一个人就落了一包银两在那一包，哇，那他看到那个银两旁边没有人啊，他就很担心，对，然后之后呢他就在那边守着，后来终于有一个人来慌慌张张走到客栈里面，然后他说这是不是你的然后就他就拿回去了，然后之后他就觉得为善原来是这么开心的一件事情，帮助人原来是这么喜乐的事情，所以也因此不断的这扇门打开了，其实他的心的善意举就慢慢的传开了，就如此之后他就开始办学堂，他就新学，然后因为他自己没有孩子嘛，所以很多这个穷苦人家没有钱去上私塾，然后就到他那里去上课，他就请最好的老师最好的夫子来帮这些孩子上课，那这些孩子第一个家庭安顿好了，然后孩子也学习成长了，其实对地方上来说慢慢的声誉就建立了起来了，而这个他看到了孩子的因为读书因为成长让整个家庭也不一样了，其实就是跟我们现在讲用教育去翻转人生启发孩子是一样的，所以从古到今其实为善是很重要的，然后也因此他就慢慢的一直行善事布施人间，然后之后就后来他的夫人就连生五子，那他当然非常非常的欣喜啊，因为种善因得善果，对，然后他就开始非常的悉心的照顾他这五个孩子，培养他五个孩子，后来他五个孩子都得到了进士，而且都是翰林学士，所以后人呢那时候有一个冯道侍郎，他就是赋诗一首，燕山窦侍郎，骄子有一方，林庄一株老，丹桂五枝芳，那五枝芳就是窦燕山那个五子， 也就是后来我们有一句成语，就是五子登科。

那个五子就是窦燕山。人家说种善因得善果，或者是你当地改变了，好，当你做错了，但是你毅然决然改变了，改变了，你的命运掌握在你的手里。

0: 甚至家庭都非常的抗力。
1: 一开始我们介绍了城隍信仰中的奖励部门，其中有一个赏法司，传说赏法司掌管了一个赏法律文部，活着的时候如果是属于忠良孝悌或遵守伦理的人，城隍爷便会交付给这个单位，按照条例给予这些应得到的善报。讲到孝顺，有个网友提出个问题，网友说父母要求我努力工作获得的金钱要给好赌成性的兄弟还债，这也算是孝顺的行为吗？好事与坏事，善行与恶行的衡量准则如何拿捏和区分？
2: 师父请开示。
3: 孝顺父母啊，顺就是说顺乎善的那一方面啊，父母的善的这一部分，当然我们要顺啊。如果父母这个做的不对的事情啊，做儿女的有这个责任啊，要劝谏，所以这个儿女有劝谏的这个义务跟责任。劝当然这个也离不开孝顺啊，就是《弟子规》讲的，就是说你态度要柔软啊，要婉转啊。那你不能把父母当儿女在训嘛，那这个就对父母这个态度不恭敬。所谓天下父母心，好的是儿女，不好也是儿女。然后可能父母会更关心那个不好的，因为他不好，那更是关心他。那有一些父母他没有学传统文化，没有学习伦理道德因果教育，他不明理，那他以为就是说他的孩子要求什么反正满足他就是爱护他，其实那是害他嘛。爱的定义就是说对他有帮助，那能够成就他。溺爱孩子，那随顺孩子那个不好的习气，那以为说那我们是爱护儿童，那这个是真的是害了儿女了，毁掉他一生。那你从小没有给他纠正导正过来，你越大他就越不好改了。好像那个树啊，那小小的长歪了，你要调比较好调嘛，你那长到一定的程度，那你要调那可困难了，他已经固定了，不好调了。所以现在我们中国人就是学西方的那种教学方式啊，那西方你现在看看那个青少年犯罪率多少，美国那个校园暴力多少，他法律定的怎么样周详，那些有没有减少，有没有断绝，没有啊，可能还越来越多。那为什么这个问题都出在教育？现在没有教育，现在人不懂得什么叫教育。教育孔老夫子讲嘛，道德仁义嘛，这是根嘛，根本。义是艺术的义，就是现在的科技啦、文学啦、哲学啦、各行各业啦，那个就是义嘛。技艺啦、文艺啦、武艺啊，那一个字代表，那个是知末嘛。啊，现在只有知末，那没有根本，所以那些知末，你好像越有才华，他没有德行，他就会把他的那些才能拿来干坏事。啊，现在整个世界不都这样吗？啊，所以这个智慧啊，佛在讲，就是经典上讲般若智慧，自性的般若智慧，自性般若智慧就是性德，顺乎人性的。那这个世间的聪明才智，佛讲八难之一啊，叫四智变聪嘛，啊，它是违反人性的，违反性德的。那违反性德的东西，它带来就是一个严重的损害灾难。啊，所以佛劝我们要学智慧嘛，啊，那你有智慧，那个知识你能善用；你没有智慧，没有德行，那个知识可能你拿来用在不好的。啊，所以过去家师敬老和尚也常讲嘛，不好的制度好人去做会把它变得很好，

0: 好的制度给坏人去做，那个好制度也会被他破坏。那制度是其次的，关键还是在人好坏。那你教小孩，你不教他正面的，那你从小溺爱他。现在人都是没有办法看到说长远的，那其实也都是在眼前啊。你现在你的小孩还小，那你可以看看别人家的小孩已经长大了，他听不听他父母的话。所以我们提倡因果教育，也是在现在这个时代啊，也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啦。总之我们明白了，我们就尽心尽力来弘扬佛法，弘扬这个佛经讲的三世因果教育，包括我们儒释道三教，包括其他宗教都是有讲到因果。所以孝顺不是说那个盲目的愚孝啦，那个弟子规啦，那个孝经都讲得很清楚啊。父母有过，你要劝他，你不能顺着他去造恶业啦。那这个才是真正的孝，就跟儿女一样嘛。儿女不对，你要纠正他，你不能说顺着他啊，那就给他这样怎么样？那你害他嘞？那你是爱他吗？到最后，不要说长大成人，就是大概读国中就上法庭的，那你是爱他吗？啊，这个他为什么会这样？你从小你怎么教他的嘛？父母要责任啊，父母是。特别是母亲是孩子第一任老师啊，对，关系最密切的嘛，你自己要学才能教下一代，把下一代教好，我们这个世界才会有前途。以上就简单答复到这里啊。
1: 透过诚惶信仰的介绍，您是不是对所谓善恶因果有更进一步的认识了呢？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有烦恼，如果你对生命的意义有疑惑，欢迎在这里留下你的问题，我们将会在节目中请师父和你一起研究研究。本节目由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学会赞助制作。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评论、点赞和订阅，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动态。要想更彻底明了善恶因果祸福的道理，就请跟着师父一起读诵《太上感应篇》。

太上感应篇，太上宝训，感应之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受持一夜，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见，可成佛祖。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君，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意天朝，言人罪过，月会之日，造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是道直进，非道直退，不理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一物，忠孝有替，正己化人，金孤细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不彰人短，不限己长，二恶扬善，推多其少，受禄不厌，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

神灵未知，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果或非意而动，背理而行，以二为能，忍作残害，阴贼良善，暗侮君亲，慢其先身，叛其所事，狂诸无事，谤诸同学，虚无诈位，公结忠亲，刚强不仁，狠戾自用，是非不当，向背乖疑，念下取功，禅上惜子，受恩不感，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上级非义，行及无辜，杀人取财，亲人取位，诛降入伏，贬正排贤，凌孤逼寡，弃法受禄，以直为屈，以屈为直，入侵为重，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治罪引他，庸士荒俗，善谤圣贤，亲临道德，是非主佐，发直精期，舔血覆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毁人成功，为人自安，减人自益，以二益好，以私惠公，窃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丑，劫人之私，耗人货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辉，惩治作威，入人求胜，败人苗价，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意，包足险心，错人所长，护己所短，成威破邪，众暴杀伤，无故减财，非礼烹宰，善气无骨，扰扰众生，破人之家，取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功，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怨他流贬，见他富有，怨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失之，负他货财，怨他生死，甘求不遂，变身作恨，见他思辨，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惧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埋骨压人，用药杀术，贿怒失护，抵触护胸，强取强求，好侵好夺，掳掠自护，巧诈求迁，赏罚不平，易热过节，苛虐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呵风骂雨，斗河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为父母训，得心忘故，口是心

为贪墨以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谗毁平人，毁人称职，骂神称正，弃顺效逆，背亲相疏，指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伪事，失以后悔，假借不还，分外营求，利上失色，淫欲过度，心毒冒词，会时为人，左道惑众，短尺狭度，轻秤小身，以味杂针，采取尖利，压梁为剑，漫漠于人，贪婪无厌，做主求职，嗜酒悖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夫，美好金夸，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作为无益，怀邪外心，自作作他，偏真偏爱，越景越照，跳时跳人，损子堕胎，行多隐僻，会纳歌舞，硕旦豪怒，对北剃拓即尿，对照吟咏即哭，又以灶火烧香，会财作食，夜起罗露，八节行刑，破流星，紫红泥，折紫三光，九四日月，春月料烈，对北恶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则，乃殃及子孙，又出横起人才者，乃祭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忘取之职，又枉杀人者，是一刀兵而相杀也。取归义之财者，譬如落虎救鸡，鸩酒止咳，非不战饱，死亦及之。夫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以随之；或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以随之。其有成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庆。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与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与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0: 诸位同修，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大家呢，每一天读诵感应篇一遍，

啊，这个读诵非常重要。古人讲啊，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有很大的力量。那么我们现在呢，啊，这个读的遍数越多了，我们对于这个经书当中的义理啊，我们的理解领悟啊，啊，会越深入。啊，所以这个我们的祖先啊，武圣先贤啊，这个教学啊，从幼儿啊开始就教读诵啊，这个3岁啊慢慢就教了，教读诵啊，那不要跟他讲意思，就让他读，让他背，那么他读多了，自然他就会理解啊。所以这次这个大舅马万龙，就是那个小女儿啊，3、4岁啊，现在他们教他读这个圣贤根之跟这个小儿语。那听我讲课啊，啊，我讲啊，啊，这个人不学佛啊，像行尸走肉一样啊，他就会引用小儿语是哪一段啊来对照啊，那没有跟他讲解啊。啊，就是让他读读读，哎，他听了就哎，他自然他就明白。啊，这个年纪越小来读是越好，所以古人这个教学啊，读诵哎，为什么不给他讲意思？我们佛法修学的总原则啊，不管哪个法门，啊，显宗、密教、大乘、小乘。包括世间的这些圣贤，都是修戒定慧的，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那么戒就是规矩，啊，规矩，啊，遵守规矩。那么我们遵守规矩啊，心才能定。啊，那规矩就很多方面了，很多方面。所以我们。老师上净下空老和尚啊，啊，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啊，不厌其烦的重复的一直讲，啊，就是见我们读诵，啊，不要读诵的时候啊，不要去想里面的意思，啊，你就自诚恭敬的读，啊，那么每一个字每一句读得清楚。啊，不要读错，不要读漏掉，清清楚楚，这样就好。啊，妄念起来啊，就不要理会妄念啊，专注在这个经文上面。啊，那么读任何的经典都是这个方法。那么这种读诵啊，主要是修定啊，修定啊，教小孩读啊，也是教他修定啊，因为我们。凡夫啊，都有妄念、妄想啊。那么，如果心没有定在一处啊，就胡思乱想了啊。那本来妄念就很多了啊，现在再加上啊，外面这些境界的诱惑，那就更严重了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是修定啊，让我们心定下来。让我们的心啊沉淀下来啊，先静下来啊。所以这个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就我们放在外面这个五欲六尘的心啊，把它收回来啊。太上感应篇会篇啊，前面啊有一大段的这个注解啊，也非常重要啊，就是讲人能收摄福气，欲亲便能孝，欲善便能果，欲怒便能忍啊。这个福气啊，那以前我看啊也看不懂什么叫福气啊，后来才知道心浮气躁叫福气啊。那么我们心浮气躁做任何事情啊都做不好
因为心啊浮躁。那我们每一天啊接触，特别现在啊这个电脑网络啦、啊、我们这个资讯太多了，我们这个让我们这个心浮气躁啊更加的这个严重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这个每一天啊有一个时间啊收缩心，那是非常需要的啊。像我们大家来这里上班啊，那么啊这个坐车啦匆匆忙忙啦来到这里啊，心里是七上八下的啊，赶时间啦、啊、那心浮气躁啊。那么到佛堂来啊读一遍感应篇啊，这个十五分钟啊，时间不太长，大家呢收收心啊。所以读诵这个啊，就是要我们收心，要我们心定下来沉淀下来啊，不能心浮气躁啊。那么我们读诵啊，往往我们都会犯一个毛病，哎呀赶快把它读完啊，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好啊。因为我常常这样啊，所以我这个体会啊可能你们也有啊，哎呀后面好多事情啊。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时候啊当下我们就心浮气躁了，就浮动了啊。所以我们正在读诵的时候啊，这十五分钟啊就必须放下万年 啊就读完再说了啊，现在不要去想到那些事情啊啊。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就先把它定在那一桩事情上面啊，那这一桩处理好再处理另外一桩，这样啊这个心啊才不至于啊两用啊，这样才能把一这个事情啊处理好做好啊。所以读诵啊就是修行啊，也是戒定慧啊同时修的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以前都是劝人读经啊，那么我们净宗协会啊主修经典是无量寿经啊，所以读无量寿经。那你读任何经典都可以啊，都可以啊，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啊，就修戒定慧的啊。你只要抓住这个原理原则啊读诵任何经典都会开悟的，都会有成就的啊。如果这个原则没抓住啊，那我们读了心还是会很散乱啊，收不到啊很好的效果啊。虽然收不到很好的效果啊，但是有读比没有读要好啦啊。那么有读啊总是说诶我们心习了一遍，那没有读那你一遍都没有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讲题当中常讲啊，佛法有分正法、相法、末法、灭法四个阶段啊。那么正法时期啊有修有正，有人讲经这个有人听经，听了他可以理解啊，理解还可以依教奉行，还证果啊，证阿罗汉果、辟支佛果、菩萨果啊，那么证的佛果啊，那这个就是正法，正法时期。那么相法时期啊，有讲经、有听经的、有修行的、真修的啊，但是证果的少了，而禅定的多了啊。那么末法呢啊，像我们现在是末法一千年了，讲经的还有啊，听经的也还有啊，那理解的人也还有，但是做不到，没去做，没有去行啊。信解行证呢、啊、就是在停留在信解这个方面啊，这个地方啊，没有进一步啊去修行啊，所以自然啊正果的就没有了啊。那么这是末法。那么灭法呢，那讲的人听的人通通没有了，看经的人也没有了，那这个法就没有了，就灭了啊啊。所以我们啊虽然现在还未必做得到，但是你有读诵啊那么总之还没有灭嘛啊。那如果这个不要了，那就灭了，就

所以你经书印了那么多放在那边，那也是灭法，那没有人去看，没有人去读，啊，那看跟读都没有了，那去修行，依照这个经教去修行，那就更不可能了嘛，啊，所以我们来读诵啊，不管怎么样啊，做到怎么样，啊，做得到做不到啊，做到几成啊，那总是有它的功德。啊，所以我们一定啊要保持啊，保持啊，每天读个一遍，啊，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工作，所以我就不能带大家读无量寿经了，那一读下去有半天去了，呵呵，啊，所以这个感应篇十五分钟，这个是刚刚好，还可以，啊，我们收收心呐，十五分钟，这个也是这个时间点啊，也刚好啊，刚好。不会影响大家太多时间，啊，所以读诵呢是为了修定，啊，收摄福气。所以我们现在先练习啊，我们每次来读啊，不要急着把它读完，啊，不要啊，读的时候，哎呀，还有什么事情没办，哎呀，赶快读一读，啊，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心浮气躁了。那么心浮气躁啊，就不能去领会啊这个经书的义理的，啊，你的领悟啊，啊就达不到了，啊，那么虽然达不到了，他总是念了一遍的，啊，总是念了一遍啊，总是有信心，啊，但是这个效果啊就不明显了，啊，所以我们大家还是保持这个原则，就是收心的。啊，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学问之道啊，没有别的，就是把你那个放在外面那个心啊，把它收回来。啊，所以以前我当兵的时候啊，我放假一个星期啊，回到部队啊，那班长就说：“哎呀，我们来做个收心操。哈哈，你们在那边玩了一个星期啊，心没有收回来。”做个收心操啊，好，所以这个一切的学问啊，都是在这个上面啊。那你从事世间的各行各业啊，研究科学技术，那也离不开这个原则啊。啊，你心很乱很分散，那你能够研究出什么东西出来？啊，那些能够研究出来，他还是心要很定啊，啊，他智慧才开啊。啊，他在研究室里面呢，啊，他也要先定在那个地方啊，他才能深入啊，啊，所以都离不开这个原则，啊，戒定跟筛选，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读了，哦，效果还不明显，就是第一个变数不够，啊，变数不够，啊，加强，啊，第二个呢就是啊这个没有收心啊，心浮气躁啊，没有收拾好。啊，没有收拾到啊，心平气和，啊，所以我们读的效果就比较有限，啊，如果我们能够收心呢，啊，先回归到心平气和，读任何经典都一样，那这样啊，哦，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啊，大家可以试看看，啊，那明天来读啊，你看，啊，我们即使要把它读完，还是照这个正常速度来读啊，所以听到大家读的声音啊，也可以感觉到大家这个时候心态啊，你是急着要读完，还是平常心在读啊？我们只要抓住一个平常心就对了。禅宗讲啊，平常心是道啊，我们不要太急，也不要太慢啊，保持中道，这个就是在修行。读诵也是在修行，啊，那进一步能够理会经书里面的义理，啊，那么落实在生活当中，他就真正，把这个经义啊落实在生活当中去修行了，啊，那就会正果的，啊，好，今天啊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

矮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

0: 彩绘圣贤，来佛古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梁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数经沧桑变迁，几度江山易主，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和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夏贤老和尚。
1: 肉身菩萨庆功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泌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皈依三宝，

0: 李宛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时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9年，竟往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迹，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9个月后，其师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公肤作巍然，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知是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5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功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功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兹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在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野小庙前，伞盖林立，床幡排空，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不约而聚，皆是怀着无比恭敬之心前来参加上海下贤老和尚的入塔法会。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于公元2013年元月17日，古历壬辰年腊月初6日凌晨，无诸苦痛，安详世纪。其潇洒自在，令无数见闻者皆叹羡不已。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空、印荣、印宝等法师带领闻讯赶来的四众弟子，为老和尚守灵7日，念佛不断。老和尚圆寂后的第3天，有赶到的弟子揭开往生被，瞻仰老和尚的仪容，却惊奇地发现老人家面带微笑，嘴唇泛红，眉毛胡子和头发竟然由白变黑了，
2: 眉毛几乎合理没有白了，胡子合理有一部分占有1/3合理，在没有往生之前胡子连一根合理没有。

0: 在场的数十位敬宗学人又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弥陀愿力的不可思议。
1: 不与之事实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是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0: 依照传统的佛家葬礼，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冈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得知海贤老和尚自在往生的消息后，大为赞叹，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
1: 112岁往生啊，一生修行得很好。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他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成为丈夫，
0: 并为老和尚亲书挽联和碑铭。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是金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养，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虚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挽联曰：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
2: 我今拜了何大嫂，佛教第四众弟子，向贤公致以三界的哀表和无限的尊师。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名分，是佛教界的大寿星，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秉承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入不动，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善恶平定，宽厚待人，以高明之岁，良戒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道人间奇迹。贤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贤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慈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48愿的不可思议。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就告诉寺内几位弟子说：“我过不去这个年了。”大家。

0: 都不以为然，因为眼见师父身体极其康健，并无半点异常，哪能说走就走呢？几日后，老和尚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他同去的老护法王春生居士的手说：“
1: 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这进来我都要走啊，我给你俩打个指示，你俩知道。走来我还解劝他，我说不会，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着的，咱也给这。”这个在住二年呢，这你仗义又说你走了，他说你不着，这老佛爷两天都有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愿意走，出不了一个月我就走了。
2: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作业。看见老和尚给我说呀，不用作业，叫人作业他就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不用作业，我自个都走了。我可以用100%帮我。
0: 离开孤峰寺之后，老和尚又到他出家剃度时的寺院和曾经常住修行过的寺院各自看了一番，对弟子们都说：“以后我不再来了。”众弟子皆是看到师父身体尚好，并未多想。在贤公往生前的28天，摄齐李润峰居士去来佛寺看望他，在谈话过程中，李居士用手机录下了贤公的一段开示。
3: 我听着，我后边人家愿意，这是清安寺。是了，你要是这修的好，你问政府了，都知道。
0: 在老和尚往生前1星期左右，他悄悄地把堆在通往塔院路上的玉米杆一点点往塔院的院墙角挪。印智法师看到后就说：“那不碍事，劝他老不要挪了。”老和尚不听，印智法师只好唤大家一起去挪，忙活了2天才总算挪完了。老和尚又把路上给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老和尚往生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老人家那是在为自己开路啊。老和尚往生前的4-5天，一个人默默地把塔院墙边的一堆断砖都搬到自己的塔旁，并且整齐地摆放了起来。大家都不解其意。待老和尚往生后，印智法师买砖头给老和尚封塔，大家这时才明白了老和尚的良苦用心。原来他老人家不愿浪费，把这些断砖搬到塔旁，是准备给自己封塔用啊。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下午，还和弟子们一起在寺院门前翻整菜地，一直干到天黑。大伙劝他休息，
4: 他弄了他又说：“这活我都做完了，这个一定我都不走啊。”
5: 在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几位师兄在讲经堂听老法师讲《大经解演义》，正在听着，就听见老和尚在屋里敲引磬念佛的声音，敲的时间特别长。我心里在想，老和尚今天怎么敲引磬这么长时间？因为他平常他老人家也在敲引磬念佛拜佛，但时间都特别短，唯独今天

0: 细细回想，原来老和尚是早已预知时至，在向大家告别呀。在印智法师和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辈不孝弟子数人沿着老和尚走过的足迹用心寻访，暂将老和尚一生的年谱简撮其要，以立学人。贤公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潭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母皆为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被乡中赞为大善人。贤公生逢乱世，未得深言失礼，自幼只随母亲如素念佛，使天生淳朴，素根深厚，孩童时便以孝行闻名于乡里。圣贤多逢坎坷，英雄必受磨难，此事古今皆然。贤公12岁时，父亲在湖北随州讨饭途中遇到土匪纵火烧毁民居，便挑水前去救火，被土匪残忍地杀害了。数日后，逃难的百姓返回村庄时，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只见一具死尸直挺挺地紧抱一棵大树站着，一群恶狗坐在地上团团将它围住。村民们原以为是恶狗想争吃死人，便结伙上前驱赶恶狗，却不料这些恶狗被打得眼泪直流，却死死不肯散开。大家这才明白，原来群狗是在为善人守尸啊。兽犹如此，人何以堪？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
1: 我给你的老父亲打死。
2: 给你的老父亲打死了、啊、哦，那时候你几岁呀、啊、
1: 我12岁，我会要饭了、
2: 哦、12岁。
0: 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公燕寒五人，慈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了。18岁时，贤公腿生痈疮，大腹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使深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业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数月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欺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公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贤公19岁这年，22岁的二哥因病早逝，这令刚刚经历生死大劫的贤公彻底坚定了出家修行的决心。民国9年，时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字性成。

0: 你是几岁出家了？
1: 20。20岁。
0: 你出家在哪了？
1: 我出家在太白顶。
0: 太白顶啊、你出家都上太白顶了？
1: 我出家在太白顶，春节老婆上是不是？
2: 贤公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公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公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
0: 你那出家提斗了，那师傅教你都咋教你？光教你念阿弥陀佛是吧？
1: 那我也念佛。
0: 我也念佛。
1: 没出家也不跟你说。
2: 贤公辞别母亲，上了桐柏山之后，母亲黄氏夫人和小儿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贤公为报慈母之恩，在山上开荒种地，挖草药换粮食，然后步行100多里，将粮食背回老家奉养母亲。如此9年不断。民国29年1930年，贤公22岁的弟弟又不幸去世了，母亲无人照看，令贤公颇为挂心，于是便劝说母亲随他一起去桐柏山桃花洞常住，这一住就是27个年头。民国25年，贤公36岁，离别多年的大哥找到了他，不久因突发脑溢血而死在了贤公的怀里。因当时条件太过艰苦，贤公只能将大哥草草安葬在了桐柏山。贤公往生的前一天，还和一位居士说起，说梦到大哥前来找他求超度，希望遗骨能回归故乡安葬。其兄弟情深，同胞一睹，不觉令人望空长热。1956年仲秋，贤公的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贤公苦苦相劝，终难挽留，只好陪同母亲返乡。1957年7月初4晚上，黄氏夫人自己和面包了顿饺子吃过，让贤公给他的姐姐和一个堂妹捎信，要他们第二天一定回来。第二天，黄太夫人与亲人谈笑话别，自在往生了。
1: 我是因为有事上这儿啊，把那事情，菜园里有3000斤，我疼啊疼，疼了3000斤，俺就是，还种个菜呀、
0: 他还能种菜？
1: 那我可好了吧，能种吧，还种菜。
0: 老母亲也吃斋吗？
1: 老母亲七小时是种
0: 菜。从小都吃斋。
1: 小也吃嘛，小初五他老妈老四十的时候那也是。他们还保密是，他们不认识，他们都说，玩儿啊，现在外头还是吧，
0: 头也都说，
1: 我说一上外头说，外头有蚊子多，连一百都说，你能改变有事到这过来，哎，我说说说，远处太热了。
3: 太当真了。
1: 搁当真了，七月初五搁病老百姓都搁家里，他还走了，拿着白糖，拿着罐头，拿回来我们吃，罐头还有臭水果， 心里喝。
0: 心里喝喝。
1: 我喝了个身子，今天我都不吃了，他是这个野兽的，喝水越大时候越轻柔，转着这是一身。等会儿啊，我先坐会儿是吧？先坐，我说你可不是身人儿的，他住个身人儿吧，住个，原上身人，身人了啊。人一发发的这这边是唱出了一口气，不晓得。
2: 贤公的姐姐亲眼目睹了母亲往生的不可思议，所以不久就带着儿子一起上桐柏山出家修行去了。也是因为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公为母亲念佛三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公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八年后，贤公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公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公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辈五体投地，使后人万古仰瞻了。贤公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桃花洞、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助人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海源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古德曰：心智虚实，能受益，是非经过，不知难。贤公每每提及这段往事，无不极力赞叹三位法师的修持功夫，其自卑而尊人的广阔胸襟，令人不知不觉，便从心底由衷地升起亲近之意。
1: 给我分了三人的，提光的，海北的，海院的，他仨人活这哈，俺些我些，还有个北京抚养他的，这个人是去灵山寺土著，他爷是都是40多岁，还没会说。那行行，谁呀行都行。
0: 谁呀？还没呀？我啥都会讲是吧？
1: 啥都会讲。
0: 你讲过经没有？
1: 我咋会讲？我没讲过。
0: 没有啊？
1: 没讲过。
0: 啊。
1: 我就是，我不学佛人士。
0: 嗯。光会念阿弥陀佛。
1: 我念阿弥陀佛，在一天，放牛，走火犁地。桐柏山，我开了14个车，你看我享受了，
0: 那是
1: 我没有享受。
2: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万法因缘而生，还因缘而灭， 众生共业所感。

0: 历史潮流使然，纵使菩萨应世，也只有徒唤奈何。贤公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公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1: 他是下城南殿吗？听说
2: 啊，下城南殿也这么欢喜。
3: 现在不要混上了，谁跟人回家的回家，我这还不在家，我不回家，看我要我大队的，看下大队当队长。在这个寨户呢，都是赖口，不许开车过夜。我让那个锅边喂点萝卜菜吃的，再进来的口再不吃。
4: 一辈子都不喝酒是不是？
3: 啊，
4: 酒啊，
3: 酒。
4: 嗯。
3: 酒呢，年轻时候咋不喝酒？
4: 年轻时候也喝酒。
3: 年轻时候。那喝水的，一个半夜的，不喝的是吧？
4: 不喝不中，那说太好。
5: 那谁学的啊？
3: 那
4: 都多少喝的是吧？
3: 喝的喝，一般都喝不如我喝。
5: 团结了。
4: 今晚的
5: 来个谁呀？
4: 然后是谁呀？这样开，这样开呀！你当时那队长了几年？年数不年？
3: 那个谁呢？他要人烟火，那又不要烟了。有啥？都是群众人，一年一个烟火。
4: 啊，不要呢？搁谁呢？搁谁
3: 呢？那个谁呢？放油了，搁山上，烟子是做的石头呀。
0: 因为贤公为人忠厚善良，待人一团和气。大家都愿意亲近他，亲切地称呼他文斋公。多年之后，当弟子们向贤公问起当时为什么坚决不肯还俗时，这位并没读过书的老人却张口说出了几句盖天盖地的言语：学道当知心是佛，修行应以戒为师，出家再返家，不如不开花。文革期间，红卫兵毁掉了传戒宫的舍利塔，然而却没有见到灵骨，感到十分诧异。后来，贤公在塔下的一块青石板下找到了传戒宫的灵骨，心中暗暗赞叹老和尚果真不凡，却有洞察乾坤的超人智慧，于是将传戒宫灵骨妥善保存，直至文革结束后，才协同多位同门学人将师父的灵骨重新建塔安葬。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来佛寺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公前来主持正法，恢复道场。因饱经战乱与十年浩劫的种种磨难，贤公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图脚底着实，何必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所供奉的圣像均为泥塑。1991年，海庆法师逝世，成就金刚不坏之躯。2005年，已是105岁高龄的贤公，为了给庆功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

0: 额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公奉若活佛，至诚邀请与贤公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有位书法家见贤公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这位书法家至诚顶礼，赞叹贤公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公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则风霜果，不是春光外菊花。贤公曾在来佛寺山门口种下一种名叫七点半花的奇异花卉，此花只在晚间七点半到八点之间绽放。2010年秋，贤公带领几位弟子坐待花开的可爱场面，被印制法师拍摄了下来，至今看起犹似昨日，令人倍感温馨。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花乃无情草木，尚且不肯失信于人，何况圣贤佛菩萨呢？故而我们应该一家坚信，释迦世尊梵音清净，岂有狂语，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绝无空愿。贤公常教诫弟子们说，要做好和尚，先做好婆娘。2012年3月，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接老和尚到圆明寺小住，孝敬老人家一件僧袍。老人家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自己飞针走线，撩起了袍边。看到此处，不知大家除了惊叹之外，还作何感想呢？佛门有莲语曰：头起针来，果能罗石一经，寸金一画。吃了饭去，不学弥勒大度，滴水难消。能如贤公者，千年试问，几人比？2012年中秋节前夕，南阳有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公。贤公忽然童心大发，硬是要上寺院的一棵柿子树上给大家摘柿子吃。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岂有此理，说也不信，真正绝妙，道者方知。唐代禅门高僧赵州和尚因80行脚而被传为千古美谈，可是要和咱们这位只会称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2012年中秋节后，南阳居士礼请贤公到南阳的念佛堂小住，几位居士录下了和老人家聊天的场面。
1: 好家伙，好
2: 幸
1: 福！要是不修啊，咋都不好。以前我这几十年呢，到现在都是三年前，也都我现在少些，我做点烟铺，我做点破烟铺，这是可是有外人，外人还有烟火。我那不是说一会儿就修好了，我这个妖精啊。
2: 这个妖精
1: 意思是说，
2: 土地土生都死了
1: 啥的。死了，
3: 老
1: 死就是死，
3: 老
1: 死不死。我可不敢说。
2: 阿弥陀佛，你表法了嘛？是不是？你修的好。
1: 表示好不要说呀，那其他都不用说。
3: 谁不叫说？谁不叫说？
1: 老辈不要说，
3: 谁不叫说？
1: 这好个念佛，这好个念佛，有啥？念念佛了，找佛道的，回去回去，人家别人说我念个阿弥陀佛。都走了，不念他人心不乱，不参念。
4: 阿弥陀佛，
1: 不学何不收？
0: 当居士们问起贤公念佛有何境界时，老人家付之一笑，绝口不提。
1: 不长时间，也说想要，当见他人。有人跟你说，跟你说说，他说不对。
3: 哦，说不对，不能
1: 说。不要说，说完口碑就不好。以后在你手里，你知道天天啥呀？见了不行说。
2: 不说。
5: 那你见几多时间了嘛？
1: 这何老先生，老朋友跟你说说。别说，
3: 老佛也不讲说，老佛也不讲。
1: 你十二天一，
3: 十二天一，
1: 那犯雷大呀，这一雷就给了纸，这纸还破了，学出牙来，你学出牙，不学出牙来，你当一个老宅物，我念阿弥陀佛。这念的一滴不落，老佛爷给你，讲句大个实的，最快的我跟你说，不行说，念的一滴不落，老佛爷都知道。
4: 那你要一心不乱就说什么？直接都。
1: 一心不乱，大概就说，没这说。不叫你指手画
4: 脚，
2: 不要指手画
4: 脚。
1: 真说，
2: 真说，手不要
1: 指。真说，
4: 真说。
1: 你心里边说，手不要说，手指手。
0: 曾闻正公连语曰：“神所平一，将在得矣。鼎之轻重，未可问焉。”佛门历来的规矩。宗门忌讳说境界，教下不许谈功夫。当年元婴法师也曾有家言警醒佛弟子说：“道不远人，切忌任影迷头向外寻觅。心原是佛，但向回光返照，直下承当。”由此可见。贤公至此已非弥陀门外客了。古德有家言曰：“有钱者不说钱，有权者不说权，老将军不谈兵，老和尚不谈禅，贤公不露智慧，是谓大智慧，不显神通，堪称大神通。可怜我辈凡夫，业重障深，有眼不识卢舍那，对面不见阿弥陀。” 印容法师和印生法师曾为大众讲述

0: 过一些闲工老和尚的不思议事。
1: 2008年夏天，有农民在寺院门前把收割机打碎的麦秸点燃了。顷刻间，整个寺院都弥漫着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印容法师跑出寺院，告诉正在干活的老和尚，说院子里烟气太大，都呛得诵不成经了。老和尚听后，顺手在地上捡起一个废旧的塑料袋，往南方甩了几下，嘴里念叨着：“往那边去。”说也奇怪，
2: 然后我看着院子的烟没得了，往我都往南刮去了。我当时还我都给老和尚跪那磕了个头。当初我们这辈子是第一是我们种的菜，那一天呢，天气很热，也有点汗。老和尚叫我拍那个水沟，挖那个水沟嘛。我当时很不理解，我说天这么热，又还没来鱼，怎么挖什么水沟啊？但是他已经说了，我们还是千万把它做了。那晓得第二天呢，瓢泼大梦也下起来了。我当时我们才明白老和尚的用意，阿弥陀佛。
3: 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浪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浪，还先是亲自这个引过，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浪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浪窝旁有一只母浪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号。十来分钟后，母浪醒过来，产了五只浪崽。公浪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畜生道了，成就佛道多好。第二天从海角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浪的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掂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他就说人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0: 钟不敲不鸣，鼓不打不响。菩萨不显神通，凡夫不知敬仰。在此道出二位法师所陈诸事，只为唤起我们的恭敬之心，望十方人者珍惜善用，真知出实践，妙理贵躬行。闲工虽然不识文字，然而说起话来却常常妙语连珠，听闻者往往大感意外，惊喜莫名。2012年仲秋的一天，闲工正在劈柴，几位外地来的居士到寺院念佛，求老人家慈悲开示。闲工一边劈柴一边说，没啥可开示的，好好念佛，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大家听后忍不住为之鼓掌喝彩。老人家加重语气又强调了一遍，真没有难事啊。然后问起大家从哪里来的，大家回答之后，老人家笑着说，俺这是小庙，吃的是苦的，穿的是补的，你们来这儿要能受苦，能受苦才能了苦，你不来我不怪，来了就要守我戒，走到哪里要守哪里规矩。先辈寻常语，人间未见书。 众居士不约而同齐念。

0: 弥陀圣号深感震撼。在《论语学而篇》中，端木子赞叹孔老夫子有温良恭俭让五种美德，而弟子们总结贤功能够自在往生的原因时，细观贤公一生的行义，发现此五种美德在贤公身上同样是圆满具足。贤公性情温和，没有人见他老人家发过脾气，真可谓凡事付之一笑，于人无所不容。所以无论男女老幼、僧家俗家，亲近贤公未有不生欢喜心者。古贤曰：灭却心头火，踢起佛前灯。我辈当知，此乃真正入佛门的大前提呀。贤公一生慈心爱物，真诚善待一切众生，随缘随分，从来不令大众起一丝烦恼。老人家曾多次教诲弟子们说，宁可昏口念佛，不可素口骂人。周安世先生诗曰：人列五常首，慈居万德先。蝗灾三教论，一口若同宣。原来此处正是圣贤与凡夫的区别之处啊。
1: 有一次，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院外边的玉米地里去转悠，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摆寺院的玉米穗儿。这位村民见老和尚去了，非常的不好意思。老和尚看这个村民不好意思，老和尚就说：哎，你摆吧，你见他大的摆，不要不好意思。老和尚马上就离开了。
2: 八九年夏季，这里遭受了洪涝灾害，老和尚很亲自的把自己开垦的几亩薄田收入的1200斤小麦亲自送交到国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没有要，这反映出来他的思想境界很高，爱国爱教，为国分忧，多化众生，时刻帮助众生。
0: 贤公一生为人恭谨，数十年礼佛不用拜殿，也从不曾有人见过他毁谤轻视过任何人。易经云：敬慎不败也。印祖将诚敬运为快速成就的唯一捷径，我辈当深信不疑。贤公一生之勤俭，留给大家的印象尤为深刻。贤公常说：宅菜不丢青，胜似念黄经。施在之日，我辈凡夫从未察觉其中妙处，此时细加玩味，忽然忆起释迦世尊的临终遗教：以苦为师，以戒为师。由此明白了老子为何曾自称拥有三件法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俭之一字，岂敢轻看呢？贤公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如是说：
3: 人家直接都说
4: 这
3: 菩萨应是啊，菩萨应是，人家这度众生， 就是着着

0: 这个朋友慢慢的叫你好学，不能求这富国了。都是菩萨的影视，咱还看不住，看不住这个真富的这个奥妙啊！托钵念几十年，不会有。你行走坐卧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人家给这万民父母兄弟，母亲给谁呀？
1: 第一次。电工去收电费，我师傅说那这个月的电费上个月相比那高那么多呀。电工二话没说都打我师傅两个耳光，我师傅把电费掏出来都给电工，电工走了以后几个局子说那不行，我们得找他领地去，他这样不讲理。我师傅说算了，他打我算我挠痒了，吐到脸上等于给我洗脸了。我们出家人一定要度量大，能够宽容别人，永远记住仁者自安。
2: 世尊曾有一言，道破好大天机，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2008年秋，贤公在把来佛寺托付于印智法师之时，便再三叮嘱说，不怕没庙，就怕没道，不聋不瞎，不配当家。
3: 咱不识字，咋去当家呢？我这葫芦花眼我是富。
2: 古德曰，养成大拙方为巧，学到真愚始知贤。用在贤公身上正恰如其分。上敬下空老法师赞其为海会圣贤，的确名符其实。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佛说，若不是过去生中勤修福慧，今生断然听闻不到正法。假如我们的福报不够大，纵然听闻正法，也不能升起信心。贤公曾不断向人说起，能念佛的人都是有大福德、大善根之人，一定要把握住大好因缘，老实念佛，当生成就。
3: 没有善根，他们念不了佛，好念佛，会希望极乐世界。
2: 佛言，末法异异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弘一大师曾有记曰，阿弥陀佛，无上一王，舍此不念，是谓痴狂。贤公的弟子们亲见了老人家往生的殊胜庄严，对净土的信心愈加坚定。千佛寺住持印寒法师和圆明寺住持印荣法师也都表示，道场以后世世代代都要专修专弘念佛法门，绝不辜负恩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
4: 尊敬的提督师上海下县老和尚，尊敬的教授师上敬下空老和尚，尊敬的代戒师上尉下县老和尚，今生我遇到这三位高僧大德，是我终生的荣幸。我既然穿上这份僧衣，绝不辜负这三位老人家对我的栽培和呵护。我一定要修和六合敬，以戒为师，以苦为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 我一定是

0: 是处处个四中弟子，属其一个好榜样，一定要做到孝为人师，行为师范。特别是在我们中原这一块儿，这千佛寺、来福寺、圆明寺这三个净土道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一面大旗竖起来，个四中弟子做个模范榜样。我们三个时时处处一定要惜佛留佛净，绝不辜负敬老和尚对我们的期望。
1: 我们师兄弟三个主持三个道场，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恩师显公老和尚的教诲，一定不辜负师父上人上净下空老法师的教诲。我们一定会修六合净，团结一致，在中原地区三个道场把净宗的一杆大旗树立起来。我们一定会把佛法承传下去，把正法承传下去。
2: 今后我们一定要实修实干，听上净下空老法师的话，应深入常识熏修，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把老和尚的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达到圆满的佛道。
3: 印智法师代表诸位同门攻读了祭文，为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恩师上海下贤老和尚金身入纲法会，不孝弟子众等端身正义，供殿于恩师法体之前，上达恩师即诸佛菩萨曰：“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少怀壮志，少龙佛种，拜别慈亲，出家为僧，延迟境界，勤修犯行，90余载善事善终，律己秋气，待人春风，以身垂范，普利群盟，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桃李不言，下自西城。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生，不孝弟子拜瞻圣容，其事再来，莫设完名，今立誓愿，我佛正蒙，于师教戒，信受奉行，同心同愿，众志成城，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要友情。古德教导我们不可毁谤众望所归者，因为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贤公往生前3天，曾手捧一本书，让一位居士给留影。
4: 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唯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备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住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
3: 那是集结当代众多宗派的高僧大德赞叹净土法门、赞叹净空老法师的一本书。

书名就叫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老人家赞叹净空法师是一位佛知佛见的大德高僧，老法师能住世弘法是众生的大福报，希望大众能团结一心，共同光大佛法，广利众生。再三警戒学人，一定要善护口业，千万不可毁谤圣贤人。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过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看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

0: 五戒相经签要，佛陀教义网络学院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放掌。我们上一集呢讲到这个经文堕胎杀啊，上一集。所讲的这段经文在我们现前这个时代这个世界上可以说非常普遍的那么这个是犯了严重的杀戒堕胎杀如果未杀胎儿胎儿杀死了这个在五戒里面犯了不可悔罪这个罪业呢是相当之重但是现代呢我们看现前这个世界上造这个严重杀业的人呢，是越来越多因此我们就可以理解到佛在经上讲的因果报应这个世界呢，灾难呢越来越多，越来越频繁。一次比一次严重这个主要的原因呢就是我们人造的恶业造的太多了造的太严重了所以导致天灾人祸这一点我们必须要认识清楚明了因果我们想要避免这些灾难就知道呢要从这个因把它断掉把这个恶因

断掉，后面呢他就不会结恶果了，啊，把这个恶的因缘啊给他断除啊，给他停止下来，后续的呢就不会结恶的果报了，啊，这一点是非常重要啊，也是当务之急啊，啊，当前最重要的一桩事情，啊，断恶修善。那么在五戒呢，啊，十善、断恶修善都是从不杀生开始，啊，这个列为第一个。啊，那特别现在这个堕胎的事情啊，非常的严重。那么我们学佛的人啊，除了自己避免造这个恶业，进一步的还要去广泛的啊劝导世人啊不要造这个恶业。如果有别人啊做了这个善事啊，劝人不要堕胎。啊，比如在台湾天主教办的啊，辅仁大学啊，他们就发起这个运动。那么这个好事呢，啊，我们要随喜，啊，要赞叹，要支持，啊，要全心全力啊，帮助他达到这个善事。啊，达到这个目标。那么我们啊这一集啊接着下来呢啊看下面一段经文啊，那么这段经文呢是讲暗复杀，啊，这个跟前面呢经文讲的堕胎杀啊也有一些类似啊，啊我们请看经文。暗复者，使怀任女人重作，或担重物，交使车前走。若令上郡案，作试念，令女人死，死则患不可悔。若不及死，后因是死，是罪不可悔。若不因死则，是终罪可悔。好，我们先看到这一段啊。那么这一段呢，就给我们讲，什么叫暗复杀啊？啊，这个是死啊，死是指死。啊，怀孕啊，怀孕就是怀孕的啊，妊娠啊，就是怀孕的女人呢，啊，她去做这些粗重的工作啊，或搬重物，交使车前走啊，这个怀孕啊，当然不适合做太过粗重的工作啊！啊，那么这个是有意要害他的啊，所以呢，叫他去担负啊很重的啊这些物品啊，包括这个挑了、背了啊这些挑这些重的啊，挑的过重。啊，或交呢？这个使车前走啊，车前走呢，这个也拉车啦，啊，古时候呢，这个人力车啊，现在比较少见了啊。以前我小时候呢，那个人力拉货物的车啊，用人力拉的啊，我们也还常常看到。

啊，那么啊，拉车呢，啊，这个人呢，要在车的前面走，啊，这个也是拉呢一些笨重的东西，啊，或啊，若令上近岸，啊，若就是假若，啊，这个近岸就是比较高危险的地方，啊，爬高危险的地方，啊，当然啊，这些事情呢。都不适合一个怀孕的女人来做的，啊，但是现在呢，逼她去这样做，叫她去这样做，做这些事，啊，那目的呢，就是要害死她。做是念令女人死，啊，做是念呢，她心里有这个念头，啊，主要呢，是要让这个女人死。啊，用这种方式呢，去害死他。死则患不可悔啊！如果这个怀孕的女人呢，啊，是因为这样的缘故，啊，被害死了，啊，那么优婆塞呢，啊，受了5戒的居士啊，啊，如果是用这种方式，啊，去害死一个怀孕的女人呢，就患了不可悔罪了。啊，这个戒体就丧失掉了。若不及死，后因是死，是罪不可悔。啊，这个被害的怀孕女人啊，如果没有当时马上死，啊，过了一段时间，啊，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啊，背负重物。啊，让他做粗重的工作啊，或者让他爬高的地方啊，危险的地方啊。后来因为也是这个原因使得这个罪也是不可悔啊，不可忏悔。若不因死，是终罪可悔啊。后来这个怀孕女人也是死了啊，但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而死的，是其他原因死的，那么这个是终罪可悔，啊，这个是犯了终罪，啊，可以忏悔，啊，那么下面讲啊，若为胎子，如上说，是名暗父杀也。那么若为胎呢，就是为了要杀胎儿。啊，那么前面这个经文啊，啊，上面这个经文讲啊，目的是要怀孕这个女人了，要这个女人死啊，她不是想害那个胎儿啊。那如果呢，她用这种方式是为了要杀死那个胎儿的。啊，那么这个杀死胎儿呢，用这种方式呢，大部分就是要让那个胎儿呢流产。啊，我们常常听到啊，这个女人怀孕啊，啊，常常听到有流产的，啊，她不小心啊，或者呢，这个做粗重的工作，啊，就流产了。啊，那么我们道场有个出家众啊，他这个啊在家的一个大媳妇啊，怀孕了啊，怀孕了几个月呢？啊，那么在澳洲啊，那就有人请他开车了啊，开得很远。啊，开了大概一整天，啊，那开回来呢，没多久就流产了，啊，第一胎的胎儿就流产了。

那么这个是，就是像类似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就是落位胎啊，它那个目的呢是要坏死那个胎儿啊。当然了，如果是无意的、无心的啊，当然啊是有过失，但是罪没那么重啊。这里讲的就是为了害死胎儿。啊，那么让这个怀孕的女人呢、啊，去做一些不是她现在适合做的工作。啊，那么经典举出这几个例子啊，我们就可以以此类推了。啊，那么如果是为了害死胎儿啊，那么结罪，如同上面经文所讲的，啊，是一样的，啊，也是一样的。啊，那个胎儿死啊，那么就犯不可悔罪。啊，如果没有死啊，就是终罪可悔。是名暗户杀也啊。那么这段经文呢，就是给我们说明呢，暗户杀啊。我们再看下面的经文。遣令道中使者，知是道中有恶兽饥饿，遣令往至二道中，作如是念，令彼二道中死，死则犯不可悔，余则亦犯，同如上说，是名恶道中杀。啊，那么这个遣令啊，牵使啊，就是逼迫他的意思啊，命令啊，逼迫他到恶道当中去。啊，那么逼他到恶道当中呢，啊，主要也是要害死他嘛。啊，知是道中有恶兽饥饿。那么这个是举出一个例子啊，知道呢，这条道路是一条恶道啊，有危险的啊，这个当中呢有凶恶的猛兽啊，像虎狼、狮子这一类的啊，这个凶恶的猛兽呢啊，它很饥饿啊，肚子呢很饿了。那么我们知道呢，这个虎狼狮子呢，它肚子饿了，它一定去找动物啊吃了啊，包括人呢，它也吃了啊，它肚子饿得发慌啊，受不了了啊，因为这个虎狼狮子呢，它是肉食动物。啊，它不像这个牛羊啊，啊，你在那个草地啊，它吃草。啊，这个虎狼狮子呢，它们不吃草的，啊，是吃肉的，啊，肉食动物。啊，那么这条道路呢，明明知道呢有这些恶兽在，啊，那叫他去走那一条路，啊，牵令。往至恶道中，作如是念，啊，作如是念就是心里啊，他起了这个念头，啊，我们现在讲动机了，啊，他的动机，令彼恶道中死，啊，令彼恶道中死就是，啊，让这个人呐、啊，他走这条恶道，啊，目的呢，啊，就是希望啊，他在这个恶道当中啊，被这些。恶兽啊，把他给吃了啊，让他就这样死了啊，他的目的是这样的啊。那么死则犯不可悔啊，那么这样真的呢？

被害死了，啊，走这个恶道啊，啊，被逼迫啊，走这个恶道，啊，被这个虎狼吃了，啊，那么另外一种方式呢，就是诱骗、拐骗的，欺骗他的，啊，让他去走这条恶道，啊，被这些虎狼狮子吃掉了，死了。那么这样啊，就犯不可悔罪了，啊，这个罪不可悔，啊，疑则亦犯，同如上说，啊，疑则就是其他的，啊，啊，如同上面所说的，啊，这个疑则呢，就是一个涵盖性的言辞了，啊，就是包含其他的了，啊，如同上面所说的，啊，凡是呢，他在这个恶道当中啊，有危险的地方，通通叫恶道，啊，那么故意呢，啊，用欺骗的方法啊，或者用逼迫的方法，啊，那么让他要害死的这个人啊，走上这个恶道，啊，丧失了生命了。那这个跟这条罪结罪是一样的啊，所以同如上说，啊，是名恶道中杀，啊，这个是前令道中死者啊。我们再看下面啊，这段经文，乃是母胎中出得二根，生根、命根、迦罗罗时，以杀心起方便，欲令死，死则犯不可悔，余犯同如上说啊。啊，这个是啊，乃至啊，这个乃至呢，这个也是讲母胎啊，跟这个怀孕有关的啊，跟这个怀孕有关的。那么前面讲这个怀孕呢，这个胎儿形成呢 啊时间比较久了啊，可能有几个月了。那么这里讲呢，是初得二根，是刚刚怀孕的时候，啊，比如说刚刚怀孕才一个星期、两个星期，啊，刚刚怀孕。那么刚刚怀孕呢，啊，它就有生根跟命根了，啊，迦罗罗时，啊，这个迦罗罗呢？好，我们这个千药里面讲，迦罗罗或云歌罗罗，或云杰罗兰，此番凝法，又番杂会，状如凝书，乃胎中初七日未也。啊，这个千也给我们解释这个迦罗罗啊，这是印度话啊。那么它有几种译音。啊，有翻译为歌罗罗的啊，有翻译杰罗兰啊，这个三种译音不同啊。那么翻成中文的意思呢，是凝华啊，那么又翻为呢杂烩。凝华的意思呢，状如凝酥啊，好像那个酥酪呢啊，它凝固起来，啊，那个形状啊，就像那个酥啊，酥酪啊，我们现在在讲那个奶制品啊，啊，凝固的，啊，这是指胎中初七日位，就是女人怀孕了第七天啊，就是刚刚怀孕一个星期，啊，那么她胎中呢，这个胎儿的形状啊，就像凝酥一样。

这个就是初得二根啊，但是这个时候呢，它已经有生根跟命根了啊。这个时候呢，如果故意去把它剁掉了啊，那也是犯不可悔罪啊，因为它已经生命已经进来了，神识已经进来了啊，所以它就有生根命根了。那么我们看弘一大师的补啊。文云乃至母胎中初得二根，生根命根迦罗罗什，大力作乃至胎中初得二根者，为生根命根迦罗罗什啊。这个大力是指四分力啊，比丘力啊里面讲的啊。那么这个弘一大师呢，引用这个四分力啊，补充。这段经文给我们说明啊，这个我们一看就明了了啊，是刚刚啊，胎儿呢啊，刚刚最初形成的啊，入了母胎了啊，得到了这个生根命根啊，这二根。啊，这个叫迦罗罗啊。那么广化老法师他有一个补注啊，这个补注是一个假设性的问答啊。或问呢，母亲不小心发生意外而流产，犯杀戒否？答：不犯，无杀心故啊。那么啊，如果有机次看到这段经文啊，受了五戒了。这个母亲不小心发生意外的流产，啊，这个是啊常常有的事情，啊常常有。那么这个犯不犯杀戒呢？啊，那么这里补助给我们讲啊，不犯，啊就是他没有犯杀戒，啊为什么没有犯呢？因为他没有杀心，啊。他不是存心要去堕胎的，啊，所以这个流产跟堕胎呢，当然是不一样的，啊，流产呢，他是不小心、无意的，啊，这个不犯杀戒，啊，那么在这个母胎当中呢，初得二根，有生根、命根，啊，迦罗罗什。啊，以杀心起方便，欲令死则犯不可悔。啊，就是有了这个恶根啊，那么以这个杀心起方便，啊，让这个胎儿死，啊，那么这个是犯不可悔罪了。啊，所以这个也不能不知道。啊，这个经文呢讲得这么详细的，就是怕啊，我们受了五戒的优婆塞啊，不知道啊，以为这个怀孕几个月呢堕胎才有罪，那他刚刚才一个礼拜呢，啊，就赶快给他堕掉了，大概就没罪了。那么我们看到这个经文很明显啊，这个时候你就不可以堕胎了啊，他已经有。生命了，他有命根了。啊，如果这个时候呢，在一个礼拜怀孕一个礼拜呢，就给他堕胎了啊，让这个胎儿死了，啊，这样还是犯不可悔罪。啊，疑犯同如上说啊，那疑就是包括其他的，就如同啊上面呢、啊、讲的这个结罪是一样的啊，那么我们。就可以以此类推了啊。好，那么这个暗复无杀啊，这个我们就讲到此地啊。我们接着啊，再看下面这个经文呢，赞叹杀啊，请看经文。赞叹杀有三种，一则二界人，二则善戒人，三则

老病人。二戒人则杀牛羊，养鸡猪，放鹰捕鱼，猎狮，围兔，射张鹿等，偷贼魁快，奏龙守御。若到世人所，作如是言：汝等二戒人，何以久作罪，不如早死。世人因死则，是罪不可悔；若不因死则，是终罪可悔。若二人作如是言：我不用世人矣，不因是死，犯终可悔罪。啊，我们先看到这一段啊。那么这一段给我们讲这个赞叹杀啊，这个赞叹杀呢有三种啊。第一种是恶戒人啊，第二种是善戒人啊，第三种是老病人。这个赞叹杀呢啊，主要是啊教人去死了啊，或者教人家去自杀了啊啊，这个叫赞叹杀啊，就是鼓励人家呢赶快去死啊，就是此地讲的赞叹杀。那么赞叹杀它有三种对象啊，三大类啊，三大类的对象。第一类是恶戒人啊，这个恶戒人呢、啊、就是造恶业的人啊，或者呢这个他在世间从事的行业呢不善的啊，不好的行业啊，这一类啊都包括恶戒人啊。第二类呢啊是善戒人啊，那这个善戒人呢就是好人啊，做好事的啊，他从事的行业呢是善的行业啊啊，比如说他从事的啊都是属于慈善啊这方面的。这一类呢是善戒人啊，那么第三类呢是老病人啊，人老了，年纪大了啊，或者呢有病的人啊，所以赞叹杀呢啊，它对象有这三大类啊。那么我们先看第一大类恶戒人则，那么经文这里呢给我们举出几个例子。那么我们根据这些例子呢，也是举一反三，以此类推。啊，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啊，因为呢，经文呐、啊，啊，它没有办法讲的那么多、那么详细啊。啊，往往啊都是举出几个代表啊，几个例子啊，让我们从这些例子里面呢、啊。那么去以此类推啊。那么二戒人第一类是啊，这个第一种啊，杀牛羊。这个杀牛羊的，那当然啊，包括杀猪、杀鸡、杀鸭、杀鱼啊，这个包括在里面了。那么经文呢、啊、为了这个省略啊啊，所以举出个代表啊，所以我们不能看到说哎杀牛羊，大概那个人就是杀牛杀羊的是恶戒人，那杀猪杀鸡的呢就不涵盖在里面啊，如果我们这样看呢、啊、这个就错了啊啊，它是涵盖性的啊，意思就是说凡是造杀生这个业的

杀生业的。那么这里呢，以杀牛羊呢来做个代表。凡是你从事于杀生这业的，我们现在讲屠宰业的，都包含在里面。这是第一种恶界人。第二种恶界人呢是养鸡猪。养鸡啊，养猪。现在那个饲养这个鸡猪啊，这个行业呢也很多。听说山东这边就这个养猪养鸡的，好像专门养的给市场去宰杀的，听说都不少。那么这个行业呢也非常的多。养鸡养猪这也是一个代表。这是属于养殖业的。那么在台湾呢，除了像养鸡养鸭啦，这个专门卖给人家宰杀的。还有养鱼的。鱼温在沿海这一带呢也很多。养鱼的。那么凡是饲养这些动物飞禽走兽或者水族类的提供给市场宰杀的那么都属于这个行业。那么这个是第二种恶界人。那么以上这两种呢在我们现前这个社会上是很普遍的。国内国外呢都有。都有这个行业。如果没有这个行业呢，那我们到那个市场去呢，那怎么有这些鸡鸭鱼肉可以买呢？说明这个行业呢非常普遍。那么这两种从事这两种行业的就属于恶界人了。这个第一种是当屠夫的屠宰的第二种是养殖的。那么下面第三种讲放鹰这个放鹰这个我们可以联想这个也不是一个好行业因为老鹰呢也都会去吃鱼的或者呢它有其他用途所以列在这个恶界人这一类里面第四个呢捕鱼捕鱼。那捕鱼我们就比较普遍了凡是沿海的呢在这个地球上大概世界各国都有捕鱼这个行业的。这个渔船有大有小。那么出海去捕鱼。这个行业呢也是非常普遍。那么做这个行业呢当然是不好，是杀生的行业。杀生的行业。那么在前年呢我到了普陀山去去那边住了几天那也是去也不是去玩那也是去呢去住在一个寺院那个寺院我一时想不起那个名称，很大的，很有名的我住在那里三天就写一篇文章就是去年我们澳洲。

建中学院呢，啊，给我们建空老教授祝贺他老人家呢，蒋经弘法50周年，啊，纪念专刊呐，啊，要我写一篇文章，我就在那个试验呐，啊，在房间里面呢，写了3天，啊，大概写了，大概差不多10000个字啊。啊，写了一大篇啊。那么那边的同修就给我讲啊，他说在他们舟山群岛啊，大部分呢都是渔民出海捕鱼的。那么我们知道呢，在普陀山是观音菩萨的道场啊，观音菩萨道场。那么我们在这个街道上啊，也有看人家抓鱼来卖的，啊，卖海鲜的，啊，这个，好，我们觉得，哎呀，这个清净道场啊，在现前这个时代啊，啊，还是避免不了这些杀生的情况啊。那有一年我到九华山去啊，在九华山上呢，啊，在那个街道上啊，啊，也有这个啊老百姓啊，他们就在那个九华山啊，地藏菩萨这个道场啊，他们就杀鸡杀鸭了啊，他们照样啊吃荤吃肉的啊，啊，这个在以前呢，啊，在这个清净道场啊，是没有这些事情，但是现在呢，都有这些事情了，啊，连这个佛门净地啊，啊，都免不了这些造恶业的事情，啊，这是讲捕鱼啊。下面一种是猎狮啊，这个狮呢，就是狮子的狮，啊，啊，抓这个狮子的。啊，这个也是举出一个代表啊，啊，抓狮子，当然它也包括抓老虎了。啊，还有抓这个大象了，犀牛了。现在那个犀牛啊，犀牛角呢非常名贵啊，现在这个好像也禁止捕杀这些动物了啊，猎人就是去抓啊。那么他如果没有去抓，没有人去抓呢啊，那么这个动物园呐 啊还有这个马戏团呐，他怎么会有这些狮子、老虎去表演呢？啊，一定去抓来的嘛啊。那么有专门在抓这些凶猛野兽的这些猎人、猎狮啊，这些猎人啊，这个毒蛇猛兽啊，专门在抓的这些猎人啊，那么这一类呢，就包含在猎人里面啊，猎人。下面一个是围兔啊，这个我们看的也很明显啊，就是抓兔子啊，设个陷阱啊。那么把它围起来。下面呢，射张鹿啊，这个鹿啊，种类也有几种啊，有麋鹿啊，有一般的鹿啊，它的体型啊，那形状啊有一点不同啊，但是都是属于鹿这一科的啊，属于鹿这一科的啊。那么古时候呢，用这个弓箭去射。啊，现在呢有这个枪啊，啊，这个猎枪啊，去射杀。这个大家如果看过这个《动物奇观》呐，啊，以前我在电视上也看过啊，看到那些捕杀的这些猎人呐，啊，特别在非洲地区啊，那么它这野生动物很多啊，现在捕杀的这些方式啊，比以前更发达。

啊，用射的啊。那么如果捕捉大象啊，那个大象，你看那个一只大象那么大啊，或者一只犀牛那么大，他要抓活的呢，那么他那个枪啊，就放那个麻醉药啊，麻醉药。那个麻醉药呢，放在这个枪里面，啊，就像射弓箭一样，啊，就把那个注射筒啊，啊，就当子弹这样发射出去，啊，然后射在这个动物的身上，啊，射进去呢，它那个麻醉药呢，它就渗透到它那个肉里面去，啊，到它神经里面去。啊，那么那只那么庞大的动物呢？啊，马上呢、啊、就倒地不起了啊！他们那个卡车啊，就开过去了，啊，吊车就把它吊起来了啊！啊，吊起来呢，这个抓到动物园之后啊，啊，他那个麻醉药退了啊，这个动物呢醒过来了啊，但是他。身体已经在动物园了，啊，不是在野外了，啊，啊，这属于射张鹿这一类的，啊，有抓死的、抓活的，啊。那么以上呢，啊，这个放鹰、啊，捕鱼、猎狮、围兔、射张鹿，啊，那么这几种啊，都属于猎人。啊，属于猎人这一类的。那么下面讲呢，偷贼。啊，这个偷呢是小偷。啊，我们一般讲啊，小偷啊，偷就是暗中呢把别人的财物偷取了。啊，他把他偷走了，拿走了。啊，在戒经讲不允许啊，没有经过主人的允许，他私自的、暗中的把他拿走了。啊，或者用种种啊不法的手段啊，或者舞弊啊，就是暗中把别人的财物夺取过来。啊，这个就叫偷，啊，偷就是暗中的。那么贼呢是盗贼啊，这个盗呢就比较明显的了，啊，像抢劫这一类的，啊，他是摆明要的，啊，或者用威胁利诱，啊，胁迫别人呢，那一定要送钱给他的。啊，那么这一类呢，就属于盗贼啊，所以偷贼啊，那么这个是恶界人啊，造恶业的人啊，这个魁快啊、咒龙啊，这两种啊，我查了佛学词典呢，查了半天呢，没查到啊，不晓得什么叫魁快啊，什么叫咒龙。那个咒龙，这个以后有查到资料再跟大家补充报告啊。那现在呢，不知道他这个实际的情况啊。啊，我们大概知道呢，啊，这个也是不好的行业。啊，这个魁快啊，这个快呢？啊，我现在这个本字呢，是打“肉”字旁这个“快”。那么根据查字典呢，“肉”字旁这个“快”呢，就是肉啊切细细的，啊，把那个肉切得很细，啊，这个“快”啊是这个意思。那么佛陀教育基金会印的这个《五戒相经》呢，它是人字旁啊那个“快”。

啊，那么这两个字念的音一样啊，但是意思上就不一样啊。啊，那么这个人字旁那个快呢，啊，是有陷害的意思。那么这个肉字旁这个快呢，是厨师啊切肉切得很细的。啊，那么又有一个音呢是同音的啊，我们一般讲刽子手啊，刽子手啊，那个刽呢也是一个喙啊，旁边是一个刀啊，这古时候啊专门啊在执行啊啊杀人的啊砍人家人头的啊。那么此地呢啊这个毁坏啊，那么我们从这个意思当中啊啊大概理解呢啊做的这个行业呢也是不好的啊，也是不好的啊，比如说你在厨房啊你切肉啊，这个也是跟杀生有关的啊，或者呢去专门在设计害人的，或者呢现在做，现在是没有古时候那种刽子手了啊，啊，但是现在在执行这个死刑的警察呢，那也是属于这一类了，啊，专门给人家枪毙的，啊，执行死刑的，那么这一类呢，这个行业也是不好啊，啊，那么咒龙啊。这个跟龙有关系啊，跟念咒有关系。下面讲手谕啊，这个手谕啊，我们就比较明显啊，可以理解。看守牢狱的啊，现在就是看守牢狱的这些警察了、警卫啊，凡是看守牢狱的啊，那么这一类的，那么这一类。都属于恶界人啊，恶界人就是他们从事这个行业工作呢都不是好的啊，都是不善的。那么如果一个受五戒的优婆塞啊，那么到了这些人面前啊，就是以上上面讲的啊，这个恶界人啊，到他们那个地方啊，落到世人所啊，到他住的处所，作如是言：汝等恶界人，何以久作罪？不如早死啊！作如是言，就是给这些做不好行业的人讲啊，就给他讲啊，啊，你们这些都是干的行业都是不好的。啊，都是恶业的啊，那为什么还要留在这个世间呢？那么久呢？啊，你多活一天就多造一天的罪业，不如早死啊！就是劝他呢，你早一天死，早一天好啊！啊，你早一天死，就少造一天的罪业呀！啊，你不如现在就赶快去死。劝他赶快去死啊！那世人因死者啊，是罪不可悔；若不因死者，是终罪可悔啊。世人就是那个恶界人啊，就是以上讲的，不管从事哪一种的恶界人，凡是不好的行业，这些人啊，这个人呢，如果听了这个优婆塞劝他赶快去死。这个人啊，就因为呢，这个优婆塞劝他去死，他真的就去死了，啊，去自杀了，啊，去死了，啊，那么是罪不可悔，啊，这个优婆塞呢，犯了不可悔罪了，啊，若不因死，则是终罪可悔，啊，那么这个恶界人。叫他赶快去死啊，也罪这么重吗？哎呀，他在这个世间呢造恶业啊。

啊，不干好事啊，啊，怎么也是有这么重的罪过呢？啊，这个地方啊，我们要知道呢，这个因果要分明，啊，因果要分明。这个恶界人呢，他造的业呢，他自己要承担这个因果责任，啊，他要承担这个因果责任。那么我们呢，哦，叫他去死，那我们也造了恶业了。啊，他造恶业呢，我们也造恶业了。啊，我们不喜欢看到这个恶人，啊，希望呢，他赶快去死，啊，劝他赶快去死。啊，这样啊，就换界了，啊，就换不可悔。啊，这个人如果真的是因为这样啊，听了这个优婆塞的劝告，他真的就去死了，啊，这个是罪不可悔。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人他是。听了他的话去死的，啊，这样就犯不可悔罪。若不因死者，是终罪可悔。啊，如果这个人还是死了，但是呢，不是因为呢，啊，这个优婆塞劝他去死，这个原因死的，啊，不是这个原因死的，是其他的原因死的，那么是终罪可悔，啊，是终罪啊，可以接受忏悔。啊，为什么还是终罪呢？啊，这个人呢，不是因为这个原因死，为什么还是有罪呢？啊，因为呢，啊，你造的这个赞叹杀就是口业，啊，这个赞叹杀就是口杀，啊，我们在沙弥利仪呀也看到，啊，这个身杀、口杀、意杀，啊，这一类属于口杀。我们接着看下面的经文：若二人作如是言，我不用是人矣，不因是死，犯终可悔罪。若赞叹是人令死，便心悔作是念，何以教是人死？凡道语言，汝等二人，或以善知识因缘故，亲近善人。得听善法，能正思维，得离恶罪，如勿自杀。若是人受其语不死者，是终罪可悔。啊，那么这个一段呢，啊，再给我们说明啊。若恶人作如是言，我不用是人矣，不因是死，犯终罪可悔。啊，这个恶人呢，啊，听到这个优婆塞给他讲，啊，劝他去死，啊，这个恶人呢，他讲了，啊，做如是言，他就讲了，啊，我为什么要听你的话呢？啊，我不用是人矣，啊，但是呢，后来他也死了，不是因为这个原因死的，那么这个优婆塞呢，是犯终可悔罪，啊，做赞叹是人令死。便心悔，作是念，何以教世人死？凡道语言，汝等二人，或以善知识因缘故，亲近善人，得听善法，能正思维，得离恶罪，汝勿自杀。那么，这个是优婆塞呢，开始是赞叹，劝那个恶界人啊，赶快去死。啊，后来想一想，又不对了啊。变心悔就是忏悔的啊，觉得这样做不对了，错了啊。那么自己起了个念头了啊，我怎么可以教那个人去死呢？啊，虽然他是恶人呢，但也不应该呢，劝他赶快去死啊。啊，所以还道语言，还道语言就回过头来啊，再去给那个恶人讲，说汝等恶人啊，你们虽然做了这个行业是不善的。啊，或许你们啊，可以遇到善知识的因缘，啊，以这个因缘呢，亲近善人，

0: 这个优婆是回过头来呢，劝他不要自杀了，啊，刚才呢他这样讲不对了，啊，劝他不要去死，啊，那么这个恶界人呢，不死则就是，啊，没有这个原因，因为呢优婆是劝他去自杀，他就去自杀了，那么这是终罪可悔，是终罪啊，可以接受忏悔。好，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先学习到这一段啊。那么下面呢是劝这个善戒人啊，我们下一集再来学习啊。谢谢大家收看，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各位同学，请接着看细念法事阿弥陀经。上一次讲到十六位尊者第四位。现在从第五位看起。摩诃俱赤裸。这一位尊者是舍利弗的舅舅啊，早年呢也是社会的知名人物，也相当自负，喜欢给人辩论。早年呢，跟他姐姐辩论的，总是他占上风。那么自从他姐姐怀孕之后啊，每一次辩论的都输给姐姐。他一想这个不对了，他说姐姐实在讲没有这个能力，辩不过我。他说想必是他肚子里的怀了一个有智慧的小孩，就这个小孩生下来他是我的外甥，我是他的舅舅，如果我要辩不过他了，这个做舅舅的面子就不好看了，所以就出去学道啊，到处去寻思访友，我们佛法里面讲的参学，勇猛精进，连剪指甲的时间都没有，所以他指甲就养得很长啊，人家叫做叫长爪繁枝啊，就是他。以后舍利弗出生之后啊，果然智慧非凡啊。那么舍利弗以后跟释迦牟尼佛出家了，他很不服气，找释迦牟尼佛来辩论啊，最后不能不佩服啊，也发愿出家做佛的长随弟子啊。那么他是大问题博学才艺啊，广学多闻。从这个地方看，释迦牟尼佛的僧团确实居族也代表了当时最高的文化层面，那么这些前面欧耶大师给我们透露了讯息，都是古佛化身菩萨门再来的啊，做种种示现告诉社会大众，佛法不可思议。

这是真正的一门难行之法。如果你要能信、能学、能解，利益无量无边的，确实说不尽的。第六位呀，利婆多，这些人都是德慧才能。这一类的，他是五道乱第一。利婆多翻成中文是星宿，我们在弥陀经里头念到的一心不乱，心不颠倒，利婆多正是代表这个境界。这个境界也就是我们常讲的正觉不迷。三皈依，它是圆满的落实了，真正做到了觉而不迷，正而不邪，静而不染。有同学在各个地区常常有人问呢，这个道心呢不容易保持，常常会退转。这些同学在我面前呢都是讲的实话了，确实而且很容易退转。如何能保持不退转呢？那你得自己想办法。为什么我要这样说呢？每个人的根性不相同，业缘不相同，所以就没有定法可说了。如果有一个方法，释迦牟尼佛何必要讲八万四千法门呢？要设无量法门呢？一门不就可以了吗？根性不相同啊！机缘不一样啊，方法就是个人用的方法也要常常变化了。譬如我们走路，走到前面不通了，有障碍物拦住了，那怎么办呢？那就不能直走了，拐弯呢，弯过去。

通权达变的，自己一个人还是有许许多多的障碍。你要有智慧，你要有方便，这个方便呢，就是最妥善的方法，突破障难，你才能有成就。我自己的经验，怎么能叫自己不退转呢？上台讲经，我这一生当中用的是这个方法。所以有人说我喜欢讲，他没有看清楚啊，他不懂得了，我为什么要讲经啊？讲经能叫我自己不退转。初学的阶段，我跟诸位说过，刚刚出来学讲经，讲一个小时要用40个小时去准备，全心全力做预备讲台的工作，没有时间，也没有精神去打妄想，这是个很好的方法。自己要用有效的方法来逼迫自己，你才会有成就，决定不能松懈。我在美国，美国没有机缘天天讲经，没有听众啊。我怎么办呢？我买了一个小型的录像机。那个时候小型呢，都比现在大得多啊。我摆在我房间里面，我每一天对着它讲2个钟头。讲完之后啊，自己再放来看。再来自己当听众。要不这样学，你怎么能学得出来呀？我这个做法在美国曾经被同学们发现过。原来你光在房间里干这个事情。如果不讲经了，肯定会退转。我从这个方法呢，养成了一个习惯，天天要读经。
啊，每一天呢都要找机会去讲。保持自己不退转。所以这个依靠不能依靠人，也不能依靠道场。啊，说实实在在的话，佛在经上告诉我们，世间无常，过土为脆也。啊，佛称为无依道人。这些教诲我们要常常记在心上。唯一的依靠啊，是依靠自己。啊，依靠自己的高度的警觉。前面我跟诸位报告过，啊，这些声闻众不离开佛，常随佛。我说过，我们要当佛的常随众啊！佛在哪里呢？经典所在之处，就是如来所在之处啊！我们要依靠经典，经典就是佛最可靠的了，啊，它永远不会改变。人情世故千变万化了，心不能够放在外面，放在外面你烦恼就多了。啊，你就说学讲经的法师们，早年我在台中学经教学讲经，李老师就给我讲了好几次，哎，你将来讲经啊，讲不好，人家笑话你，这还无所谓。如果讲得好了，你就走投无路了。怎么经讲得好了，走投无路呢？中国古人有一句话说的很有道理，同行相忌，嫉妒。啊，你在这个道场，你讲的比别人都好，所有人都嫉妒你，一定要把你赶走，你走投无路啊。老师的话我的印象很深刻，哎，但是怎么呢，并没有在意，啊，没有想到以后我还真的搞得走投无路。啊，要不是馆长这一家人发了慈悲心，啊，借我到他家里住，这一住啊，就住了17年呐。一直到我们有了一个图书馆，

我这才离开馆长家了。住佛陀教育基金会，住这个华藏图书馆。李老师的话兑现了。

这个里面就是学问啊，这真实的学问一定要懂得如何真正能做到深藏不露啊。

能够保全自己，所以要懂得谦虚忍让，处处不敢为别人先呢。你自己才能保全啊。一生决定不想出人头地，这一点非常重要啊。那么我学成了，将来弘法利生呢？没错，等待机缘，不要着急啊。你有成就了，佛菩萨会替你安排。我真正是得力张家大师这一句的教诲，时节因缘成熟了，佛菩萨替你安排，自己不要操心啊！自己如果操之过急，往往意想不到的磨难就现前了。真的是欲速则不达了。弘法利生，决定不是单纯的，许许多多的条件，通通具足了，你的缘成熟了。诸佛菩萨、龙天善神把你推出去啊！如果时节因缘不成熟，自己千万不可以轻举妄动。当然特别是初学，有老师在旁边照顾，好啊！遇到有疑惑的，向老师请教啊！老师提供意见给你做参考。

可是在今天，地球已经缩小了。有人说，现在这个地球叫地球村呢。我的感觉里面比村还小，简直是一个大家庭啊。尤其科技资讯的发达，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才发生一点事情，全世界都知道了。从网络，从卫星电视，立刻就传达了。所以今天在这个我们在这个世间，可以说已经没有距离可以过滤的。我们的老师同参道友善知识，无论在什么地方我们拨个电话就接通了。现在的手机你想想看看多方便，有什么样的疑惑立刻可以请教。最新的这个手机上面有画面啊，去年我在日本看的电话打的对方，对方的画面就在这个手机上面，手机上头有一个小的荧光幕啊，看到对面的人啊，很清楚啊。

这就是说明了居力没有了，空间没有了。我们还要不要像释迦牟尼佛那个时候跟一天到晚跟着老师呢？不需要了。跟着老师，我们许许多多的事情不能做。我相信，再过两三年，大概手机上能看到对方的这个色相，一定很普及了。我好像在去年的时候就讲过，网际网络，现在讲这个宽频，不断的在发展。我相信，要不了几年，这个网际网络给这个手机呀，非常可能取代了现在的这个卫星跟电视的传播。为什么？真的太不方便了。一定呢向这个方向发展。我们学习，同学们，大家在一起

习佛法，需要利用这个高科技，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方便。啊，我们在这个小荧幕上面对面可以交谈呢。如对目前呢，科技已经帮助我们做到了。

那么这是一个德慧才能啊，利婆多尊者。第七位呀，周利盘陀杰，这个人跟前面讲的恰恰相反，他是愚痴钝根。

这个也表示了因果，但是显示因果呢？这里这个线没有画在这边。精进破障，

周立盘陀切，许多同学都晓得。世尊这些弟子当中，他是最笨的一个，记性差到极处了。佛教他四句偈，念了好多天，都念不下来。念上一句，下一句忘记了，教他下一句，上面一句忘掉了。他哥哥也出家了，劝他回家吧，你不行了，你没有法子学啊，笨到这种地步，他自己哭，嚎啕大哭啊。佛看见，佛问他为什么哭，哥哥要他回家去。佛给他讲，没问题，你在这里好好的修。给他一个扫把，天天教他的扫地。念扫帚，佛教他其他都不必想，你手上拿着扫帚，天天扫地嘛，精神意志就集中在这个扫帚上。佛教他这么个方法，没有多久啊，他开悟了。正阿罗汉果了，同学们都奇怪呀，他怎么能开悟？那怎么能证果？世尊就跟大家说了，周立盘陀切前世是一个三藏法师，不是普通人呐。为大众讲经说法，他要留一手，令法

怕别人通通学会了在自己之上，所以他教别人，他自己要留一手，不肯完全教别人。佛说，他这一生的愚痴啊，是令法的果报。这大家才知道这么一桩事情。佛在经上常讲，令财的贫穷果报，令法的愚痴果报，它都有因果的。释迦牟尼佛具有圆满的智慧、神通、道理，他知道周利盘陀伽这个愚痴的病根在什么地方。所以有方法对治，能够帮他恢复。一般人没有这个能力。所以只好把他放弃了，不再教他了。那么他是一痴第一。困学成功所以有人自己觉得自己根性很差，没有天分记忆力又不好，我怎么能学佛呢？周利盘陀伽在这里给你示现，你的根性、你的记性，跟周利盘陀伽比比如何呢？那一想，我比他还是好一点他都能成功，你为什么不能成功呢？给下下根人呢很大的鼓励呀。这个法门三根普被立顿全受这些人在此地做示范呢你说你有智慧，舍利弗智慧比你怎么样？不如舍利弗都念阿弥陀佛，你要不要念？第八位南陀，南陀是释迦牟尼佛的胞弟释迦牟尼佛兄弟两个人同胞兄弟也出家了，仪容第一了相貌好，威仪好，音声也好这是后面说了佛之胞弟。释迦牟尼佛也度他出家了。出家之后从事于多元文化的社会教学，释迦牟尼佛舍弃了王位，就这么兄弟两个，把他弟弟也带走了。在一般人

人来说呢，在情理上讲不通啊。你出家了，啊，总得给家里留个后代吧。啊，释迦牟尼佛那个儿子，把儿子也出家了。摩耶，这个亚舒罗陀，啊，是他的妃子，以后通通出家了。出家要不是一桩好事情，释迦牟尼佛能这样做吗？真正得究竟圆满的利益，永远了脱生死轮回呀。

第九位阿难陀，就是阿难尊者。这个人名气很大，大家都知道他，我们称阿难尊者就是他。他是释迦牟尼佛的侍者，是佛的堂弟。释迦牟尼佛堂兄弟总共八个人。在堂兄弟当中，释迦牟尼佛年龄最长，他老大。阿难尊者最小。小堂弟，他跟释迦牟尼佛年龄相差20岁。出家之后，做释迦牟尼佛的侍者。多闻第一了，博闻强记，阿难的这个特长跟周利盘陀伽正好是180度的相反。阿难尊者听佛讲经，听一遍永远不会忘记。佛灭度之后，借机经藏，这个事情就是让阿难尊者把释迦牟尼佛一生所说的经呢重复说一遍。那么大众根据他的复讲，所以佛法这个几千年的红传呢，学经教采什么方法呢？通通采取佛讲，在佛门里面叫做佛小注。这个方法从阿难开始。有来有的，以后祖祖相传都是这个方法。决定没有说是你自己拿着这个经论去研究，找这个参考资料，你去写讲稿，不是的。只有这个方法决定不能变更，佛讲，你才能够免除过失啊。到你自己没有误处，你就决定不能够发挥。你发挥呢，准错。唐朝时候，百丈大师度这个狐狸，这个公案许多人知道啊。错下一个字转语，堕500世野狐身呐。这个狐狸前世是讲经的法师，
啊，有人问他，问他一个问题，他说错了，有因果责任呐，你把人误导了啊。所以这个法师死了以后堕畜生身呢，别个狐狸啊。

啊，到唐朝这个时候，这个狐狸修行的不错了，也有神通，知道前生这个业障，没法子脱离狐狸身的。这时候正好遇到白丈大师，啊，这是个开悟的菩萨了，明心见性的人啊。白丈大师讲经说法，他都来听。啊，是个白胡须的老居士，啊，常常来听经，道场人都认识他。啊，只有白丈大师知道他不是人，啊，他是个狐狸精。啊，一般人不知道啊。啊。有一天，这个老狐狸就把他从前这一段公案向白丈法师报告，求白丈法师救他。啊，白丈大师说了：“你明天来。”啊，明天我上堂说法，你把从前那个人怎么样问你的，你同样的把这句话来问我。好，他第二天来了。啊，过去有人问他了，他当法师的时候，人家问他，大修行人。还落不落因果？他怎么回答人家？不落因果。这个说错了啊！啊，那么第二天呢，他就把这个话来问白丈大师了。白丈大师给他改一个字。所以他也来问了，大修行人还落不落因果？白丈大师说：“大修行人不昧因果。你看，一个不落，一个不昧。改这个字，他就脱离狐狸身了。”啊，这个老狐狸第二天就死了。白丈大师这才带着一些人，带着这个锄头、笨鸡，到后山，告诉大家，后山一个老狐狸死了。到了这一看，果然一个老狐狸死了。白丈子在说，这个老狐狸就是昨天来问我话的，把这一段公案呢说给大家听。大众听了，毛骨悚然呐！

决定不敢掺杂自己意思在里头。你才不会背因果啊！讲错了，讲错是老师讲错了，我没讲错。所以我们学讲经，老师教导我们怎么个讲法呢？自己没有开悟啊，别说大悟，小悟也没开啊。讲老师的，讲古人的，你们听我讲《弥陀经》。我讲的是莲池大师的注解，苏超。我讲的是欧益大师的要解。要解呢，我还参考两种，圆音法师的讲义，宝镜法师的清文记。我依据他们的注解来讲他们注解是文言文，我把这个文言文变成口语，变成白话口语。如果讲错了，他注错了，我没讲错。初学讲经。学老师的从前我们学习困难为什么呢？没有录音，没有录像。老师讲经啊，我们记笔记啊，依靠笔记啊，相当辛苦啊。记漏掉了。常常有啊，哪能记得那么完全呢？记漏掉怎么办呢？问同学，哪个同学这一句没有漏？所以几个同学合起来啊，整理笔记啊。我们同学们最初讲经，通通依靠李老师所讲的复讲、复小作都是这个方法出身呢。我记得1977年。我第一次到香港讲楞严经，我依靠的注解是圆音法师的讲义，参考孙中侠的注解。讲经期间，有一天遇到演培法师，他香港不少信徒包了一个游览车了，去在香港观光旅游，也把我拉进去了。我们在车上聊天，讲到讲经这个事情他很感慨的说我们都是讲小作出身的呀。他就指着我了，他说净空你也不例外呀，你也是讲小作出身的，一点没错。佛学院里面培养出来的学生不能上台，真正能上台能讲的

全是讲小作出身的，所以讲小作的起源，阿难尊者是第一个。集结经藏啊，佛讲啊，这个方法一直传到今天。我今天教学生，在新加坡教培训班的学生，通通是用这个办法。现在方便多，现在有录像带，有录音带。你可以不断重复的听呢，你来写讲稿啊。我们那个时候困难，非常非常困难啊，没有这些东西帮助啊，要靠记忆啊，要靠很勤苦的写笔记。我们继续看十六尊者的第十位啊，罗侯罗尊者。密行第一，这是一个实行家啊，他是释迦牟尼佛的儿子，

这个名字是梵文，翻成中国意思叫福障，这名字并不好听啊，它有障碍。前面我们在香赞里面念到昔日雅书免难消灾障啊，雅书陀罗是罗侯罗的母亲啊，释迦牟尼佛是他的父亲啊，他遭的什么难呢？他母亲怀孕他6年才生他啊，一般人呢怀孕只10个月，罗侯罗6年呐，啊，这什么缘故？果报啊，前世做了不善的因，这一生当中啊，要受胎狱之苦啊。啊，他比一般人要长好多倍也。啊，一般人10个月。啊，他6年。70个月，比一般人要长7倍啊，什么原因？经论上呢，说了有好几种。在经律意象，在法院诸灵里面都有记录啊，里面有一种也是经上说的，罗侯来做过去生中啊，曾经是老鼠的洞穴塞了6天呢，老鼠在洞里头出不来啊，恶作剧，感得这样的果报，啊，在母亲肚子里也是出不来，9岁。释迦牟尼佛叫这个舍利弗跟目犍连度他出家，佛门里头有沙弥，他是头一个啊，小朋友嘛，小孩喜欢玩嘛啊，别人看到天天玩耍，释迦牟尼佛晓得玩耍里头他修行密心地啊，他修戒定慧不落形象，一般人看不出来啊，这个就是以前张家大师跟我讲的，佛法重实质不重形象啊，我第一次听是张家大师讲给我的
第二次呢，在新加坡遇到纳丹总统啊，他也这样说，我当时很惊讶了。跟张家大师讲的是一样的话。佛教重实质，不重形象。确实不是普通人能说得出来的。第十一位，乔梵波提，受天宫第一。我们现在讲这宗教家了，那么他也是显示因果，做出榜样来给我们看呐。乔梵波提，这是梵语，翻成中国的意思牛氏。他这个嘴一天到晚都在动，就像牛吃东西一样。他有这个习气。这到底什么原因呢？佛跟大家说得很清楚。过去生中，他做沙弥，看到一个老和尚在念经，年岁太大了，牙齿掉了很多了，念得不清楚，他在旁边讥笑，老和尚，你念经啊就跟牛吃东西一样。这个老和尚立刻就叫他忏悔，告诉他，我已经证了阿罗汉果，你这个口业将来会堕地狱。这个沙弥的时候听到之后非常害怕恐惧，立刻就忏悔。虽然忏悔，他这个余报依旧堕在畜生道，做了500世的牛，所以习气就很深了。以前讽刺别人，以为没有什么事情，哪里知道有这么严重的果报。

佛菩萨示现给我们看呐，这是属于恶口的果报啊！啊，这个不是妄语、两舌、绮语啊，恶口的果报。啊，恶口果报都如是啊，其他的这个妄语欺骗人。两舌挑拨是非，那还得了啊！啊，这个不过是什么呢？哎，存心挖苦别人，讽刺别人。并没有太大的伤害。堕五百世牛身呢。这一生虽然出家学佛证得阿罗汉果，但是他这个习气还在。释迦牟尼佛就跟他讲啊，你不必天天出去托钵啊，为什么呢？免得别人看到你这个样子的时候又会讥笑你，他又要得这个果报，你不是害人吗？啊，那怎么办呢？你到天上去，去应供。啊，天人有神通，知道你是大阿罗汉，会对你尊敬，不会讥笑你。啊，所以他每一天是上天上去托钵，不在人间呐。啊，受天供养第一了。我在后面把它写了，这下我们宗教家了，那这不是一个普通人呐。啊，第十二尊，宾陀罗婆罗多尊者。他的名号啊，翻作不动啊，宾陀罗婆罗多。这也是特别的因缘。世尊灭度之后，我们晓得许许多多的弟子也都先后入般涅盘呐，啊，唯有这位尊者受释迦牟尼佛的教诲，他不能够入般涅盘，啊，所以这位尊者现在还在世间。啊，佛留他在世间什么意思呢？叫他给末法众生呢做福田，应末世供为人天福田。这一位尊者久住人间，啊，我们要想供养三宝，也学古人做一次五遮大会。啊，五遮大会是佛学里面的专用的术语。啊，就是平等供养。

养出家人，斋僧啊，这个佛法里常讲啊，千僧斋啊。今天我们请一千个出家人吃饭啊，供养供斋啊，那么所供养的呢，完全是平等的，这叫无遮大慧。啊，一定由圣贤僧来应供，修斋的人啊，有福了，真正种到福田了。宾陀罗尊者常常来应供，哪个地方有人修福，他就来应供，他来的身是变化身。你看不出来啊，跟普通出家人没有两样啊。这个供斋的斋主心里头有沉静，沉静是感，尊者就有应啊，感应道教啊。如果供斋没有诚意，他不会来。啊，要有诚意。修福啊，我供斋就是为了求福报，求智慧，祈求诸佛菩萨冥冥当中加持啊。第十三位迦留陀夷，教化第一。我们今天讲教育家了。迦留陀夷梵作黑光，这也是释迦牟尼佛的使者。

有智慧，有善巧方便。具足这个条件，才有能力教化众生呢。那么教化众生最重要的，以身作则。言行、威仪都能够感化众生呐。佛门弟子最重要的工作是什么呢？也许很多人都曾经听说过啊。

所谓是弘法是家务啊。佛家第一桩大事情就是教化众生。释迦牟尼佛为我们做出榜样，将近三百余会，弘法四十九年了，做出来了给我们看吗？什么时候出来讲经呢？先修德行，再成就学问。我们中国人，古人也常讲啊，品学兼优啊。品是德行啊。有道德，有学问，这才能自行化他。尊者给我们做了好榜样啊！下面第十四位。摩诃戒宾喽。

这个名号啊，翻成中国意思是仿秀，啊，新秀。尊者是指新秀的，啊，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是天文学家了。也是属于科学家里面的一种。啊，波俱罗尊者，波俱罗翻成中国意思叫善容，善容是相貌好，啊，他的相貌非常善良。容颜叫人一看呢，生欢喜心。寿命低，啊，善因善果啊，佛在《大小乘经论》里头常常教导我们。一切众生在世间所求的，所求再多，归纳起来，总不外乎三大类。第一个是财富，第二个是聪明智慧，第三个是健康长寿。你们想想看。哪个众生不希求这三桩事？啊，这三种都是果报啊！啊，果必有因。因果要相应。谚语里面常说：“佛是。”

门中有求必应。我们想想，为什么佛是门中有求必应？其他地方求不到啊，佛门当中能求得到啊。为什么？佛知道因果，什么样的因会得什么样的果报，佛清楚啊。

总的因就是修布施啊。佛教人佛慧双修啊，佛慧双修把福摆在第一了。

佛家常讲，修慧不修福。罗汉托空钵，你修慧呀，你证得阿罗汉果，没有修福啊，出去托钵没有人供养啊，天天挨饿啊。另外一种呢，恰相反，修福不修慧，大相挂璎珞，福报很大，没有智慧，来生堕在畜生道了。投胎去做个大象，这个大象有福报是过往养的过往要出门了，就骑在这个大象上，大象说满身挂的璎珞珠宝这珠光宝气呀，有福气呀。没智慧，所以佛教人呢，福慧要双修啊！那么你的果报又有智慧呀，又有福报如果两种都不修呢？这个人必然生生世世贫穷下贱，我们对佛的话要能信得过，这比什么都重要今天许许多多的大学研究所去探讨研究致富之道，我们在旁边看到感慨万千呐。仔细观察他们所教的所学的是些什么呢？都是在云上做功夫没有因呐。比如这个工商管理一些技术乃至于种种这些关系他们从统计得来的数据这个世界上有多少大财主，他们是怎么起家的，怎么经营的，怎么赚到那么多钱的，去研究这些，想学习，想效法，专家教授讲的头头是道但是我在旁边打听打听呢，
他们本身没发财呀。甚至于本身呢，生活还相当艰难。一生在大学里面教书，退休之后教得不错啊，名教授啊，被一些公司聘请做顾问。不是财主啊，你懂得那么多致富之道，你为什么不发财呢？所以我们在旁边看得很清楚，他们所教所学的全是语言，没有因。这好比什么？好比我们种植农作物，他对于种植的技术可以说是他很有研究啊，土壤的分析，水分、肥料，气候、阳光、空气，这些样样他都有很周密的研究。他的毛病出在哪里呢？他没有种子。再内行的，行家了，没有种子种不出东西来啊。种子是什么呢？你命里头要有财富啊。你命里头没有财富，什么样好的技术方法你都不会发财。命里头真正有财，不需要懂得那些方法，无论干什么，财源滚滚而来。这个事实只有佛讲得清楚啊，佛讲得明白啊。你命里头要有财，那命里头的财，我们算命讲财库啊，这个财从哪来的？这个财从布施来的。你过去生中财布施修得多啊，你命里财库很丰富啊，很大了，无论干哪一行都发财。

过去生中吝财，不肯施舍，这一生当中财库空空。学什么样的技巧，你还是发不了财。顶多你学了这些课程，毕业之后啊，帮人家公司里面去赚钱。帮人家做职员呢，你当不上老板呢。聪明智慧呀，发布施啊，健康长寿啊，无微不施啊。波俱罗尊者寿命第一，我们看到这个就知道啊，尊者过去生中生生世世无微不施多。这是个善人呐，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呐，看到一切众生遇到了灾难，他乐意伸出援手去帮助他。所以得长寿的国王。最后这一尊阿耨罗陀，这个是名号翻译叫无品，那么这个里头也显示了因果。阿耨罗陀也是在久远界前布施供养一位毗支佛，毗支佛出来托钵，恭恭敬敬供养，他得的福报长劫，这不是算年呢，论劫数来算呢，长劫不受贫穷果报，缘分好啊，遇到毗支佛了。自己能够恭敬供养，得这个福报啊。他也是释迦牟尼佛的堂弟，听经闻法的时候常常打瞌睡，精神提不起来，被释迦牟尼佛呵斥，佛骂他，像螺丝、蚌壳这一类。一睡一千年呐，不闻佛名字啊。阿耨罗陀很难得啊！佛责备他之后啊，真的是勇猛精进，七天七夜。

都没睡觉，眼睛瞎了，用功过度啊。释迦牟尼佛怜悯他，教他修一个法门，教他修，他修成了。修成之后啊，天眼开了，在僧团里面称为半头天眼。他看不需要用眼睛，他这半个头啊，都是眼，都能看，能看上面，四周都能看，后面也能看，半头天眼，在阿罗汉当中，他天眼第一，福德困殊。佛在经上告诉我们，小乘阿罗汉天眼的能力可以看一个小千世界，这个普通的一般阿罗汉的见的能力，能见一个小千世界。小千世界多大？如果要是以黄念祖老居士所讲的话，我们今天知道这个银河系啊，阿罗汉能够看到1000个银河系，不需要用仪器。这1000个银河系里面，所有一切这些星球里面形形色色，他看得清清楚楚。但是阿耨罗陀的这个天眼他是修成的，他这个能力殊胜了，他能看到一个大千世界，3000大千世界。释迦牟尼佛这个娑婆世界他没有问题，整个娑婆世界，上面到非翔非非翔出天，下面到阿鼻地狱，他都看得清楚，都能明了，天眼第一。那么这些人，我们在后面做了一个总结，此等大众，此等大众是通指世尊身旁的常随众1255人。本是法身大士，前面我们讲过，他们这些人是大阿罗汉众所知识，大阿罗汉是法云的菩萨的尊号，不是普通人名号啊。七地菩萨、八地菩萨、九地菩萨都不能称啊！法云地的菩萨是法身大士啊！又

何况这里面有不少古佛再来，世作声闻，他们到这个地方来示现的，不是真的小乘阿罗汉，声闻是小乘，像唱戏舞台表演，他扮演这个角色，是小乘阿罗汉，实际上他早就成佛了。现在在舞台上扮的角色是小乘阿罗汉，或者是国王大臣，或者是长者居士。这个世间是个大舞台啊！演出的目的是证此不思议法，是为大众来做证明的。此不思议法，此是指阿弥陀经呐。阿弥陀经真正是不思议法门呐。教导一切众生，待业往生，亲近弥陀，一生圆成佛道啊！不要等来生呐。一生就圆满了，也不必说什么三大僧祇劫、无量劫，用不着啊，一生成就，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无量寿。到极乐世界成佛，成究竟圆满佛，不需要很长的时间的。《观无量寿经》上告诉我们，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的，到西方极乐世界证得圆满的佛果，也只要十二劫就行了。诸位想想，三个阿僧祇劫、无量阿僧祇劫，跟十二个劫比，不就是太短了吗？这是什么呢？下下品往生。如果是十报土上上品往生的，一到那边花开见佛无故生，立刻就成就啊。无生人的菩萨了，无生人的菩萨，七地、八地、九地，真真正的，没有证得之前呢，怎么样呢？没有证得之前，你的受用，你的神通道力，也跟七八地菩萨差不多。这是佛介绍给我们的，是阿弥陀佛四十八愿里面说过的，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皆是阿惟越智菩萨，阿惟越智就是七地菩萨，七地以上啊。所以这个法门不可思议啊。

他们来是给释迦牟尼佛做证明的，佛所讲的，他们通通都兑现了，都落实了。从佛转轮呢，广利人天。转轮是教化众生。帮助佛做这个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广利广大的利益了。布施供养人天大众啊！我们修布施供养，诸佛如来、诸大菩萨也在那里修布施供养。佛智如海啊！变。法界、虚空界，那么在这部经上讲，这个广利人天呢，就是把这个持名念佛的法门，介绍给人天大众。善根成熟了，成熟的人，这一生当中，他就成就了。他明白了，他觉悟了，放下万缘，一心专念阿弥陀佛。他说：“今闻净土摄受功德。”这就是讲的这部经。信受奉行，舍奈以身作则，劝无人身心莫疑也。这16个人在此地。劝导我们呐，为我们这些大众做实验，不要以为我很聪明，我不要学这个法门，我可以学别的法门，以为还有更高的法门，你的聪明智慧，你比得上舍利弗吗？你的神通能力比得上目犍连吗？舍利弗、目犍连都老实念佛，求生净土。你要好好想想啊！如果你说我没有善根，我罪业深重，我没有能力。那你看看周立蟠陀杰怎么样？你比他怎么样？哎呀，看到周立蟠陀杰还不如我呢！周立蟠陀杰念阿弥陀佛成功了，你为什么不能呢？16个人，人人都有专长教化这个世界各种不同的根性，给大家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只要你能够信，你能够接受，你能够依教奉行，没有一个不成功的。
这个法门叫万修万人去啊。

啊，什么原因呢？这两三个信受奉行，其他的那个念佛的啊，9990多人，他不肯信受奉行。他那个念佛是有口无心，对这个世间烦恼习气放不下，对这个世间名闻利养五欲六尘还贪爱还留念，那就没有法子了啊。佛法里面常讲啊，佛不度无缘之人呢，那就叫无缘之人，那就没法子了啊。真正能相信，真正能接受，真正能奉行啊，放下万缘，放下身心世界，一心一意专求净土，没有一个不往生的。好，现在时间到了。

诸位同学，请看《系列佛事》《弥陀经》这个序分里面的菩萨众啊，并诸菩萨摩诃萨。文殊师利法王子，阿逸多菩萨，犍陀柯提菩萨，常精进菩萨，于如是等诸大菩萨。到这个地方是一段，这是菩萨众。前面介绍过了，这个声闻众介绍了16位大阿罗汉，主要是表现菩萨众只列了4位。文殊弥勒了，劝愿，犍陀诃提常精进劝行，和前面16位尊者劝信，信愿行，是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3个重要的条件。这3个条件。

缺一个都不行，啊，一定要具足。所以全经无论是续分、正宗分、流通分，我们通通都看到啊，劝信、劝愿、劝行。经文虽然不长，它的章法结构、思想体系啊，非常精密，圆满具备。我们在这个里面要认真的学习。菩萨是梵语，菩提萨埵。中国人呢喜欢简单，菩提那个尾音呢省略掉了，萨埵那个陀也省略掉了，菩提萨埵我们称菩萨。摩诃萨了是大菩萨，摩诃是大，菩萨跟大菩萨，大菩萨了通常是称地上菩萨，从初地到等觉，这十一个位次称大菩萨，称摩诃萨。那么这个前面呢，前面有三十个位次，如果加上性位就四十个位次，摄性、摄住、摄行、摄回向，这通称菩萨。那么菩萨、摩诃萨呢，就从初性位到等觉，全都包括了。梵语菩提萨埵，中国翻经的时候，古时候翻作大道心众生。藕益大师注解里头还用这个古语的，大道心成就有情。菩萨还是有情呢，不像佛。佛是情完全变成智慧了。早年我初学佛的时候，我还记得，我曾经向张家大师请教，菩萨跟佛差别在哪里？张家大师给我做了一个比喻说，因为那个时候客厅里挂的钟表都还要上发条的，没有用电的，要上发条。这个我们都知道这个常识都知道发条是一根钢条，卷起来的，它有弹性，你把它转紧，它慢慢向外扩张这个力量就推动这个摆动。你完全打开的时候呢，它还是卷起来的。它不是完全铺得很平。张家大师用这个做比喻给我说，他说菩萨呢就像那个发条一样，虽然把它松开了，还是有一点卷卷的，它不是很平。他说佛呢，这个发条展开之后它是平的。用这个比喻告诉我，

意思就是说，菩萨情没有能100%的转变成智慧。譬如等觉菩萨，他99分呢是智，还有1分情。他摆在那个地方呢，好像是平的，仔细观察还差一点儿，不像如来果地呀，100%的转识成智。所以，智跟情是一桩事情，不是两桩事情。觉的时候啊，称它做智；迷的时候，称它做情。情是迷情呐，智是觉智啊。等觉菩萨还有最后一品生相无明没破，那还是情啊。那一品无明要是破净了，智慧就究竟圆满了。所以菩萨翻作大道心成就有情，大道心就是后来玄奘大师翻译，他就不用大道心了，他翻作觉有情。我们把新旧这两种说法合起来看，意思就更明显了。什么是大道心呢？觉悟就是大道心，觉心是大道心啊，觉而不迷呀。玄奘大师把菩提佛萨陀翻作觉悟的有情众生，古时候翻的是大道心成就有情，这两个合起来看呢，意思我们就明了了。菩萨地位越高，智慧越大，这个情执越少，凡夫完全不觉，说凡夫有觉悟了，聪明啊，他有智慧了，在佛法里面讲，他那个觉是相似的，他不是真的，不是正觉。正觉的标准是什么呢？见思烦恼断了，才叫正觉。所以六道凡夫啊，见思烦恼没断呢。用《金刚经》上话来讲的话，这个标准来讲的话，六道众生，它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只要四相具足，没有觉，就是很聪明、很有智慧，在佛法叫相似觉，不是正觉，相似的，正觉呢？必须四相破了，四见破了，人心地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这才叫菩萨。为什么六道众生不能称正觉呢？六道众生只要有我，有我就有思念，就有自私。

换一句话说，起心动念，头一个问题他会想到我的利益，只顾我的利益，不顾别人利益。所以，起心动念呢，都是损人利己。实在讲呢，好人、恶人，只是这个程度上的差别。好人损人利己啊，这个念头跟行为淡一点，少一点。不善人呢，损人利己这个念头很重，造的这个事很多，差别在此。不像菩萨了，菩萨完全没有自私自利呀。到这个世间来干什么的？到这个世间来是度众生的。什么叫度众生？帮助一切众生觉悟的，帮助一切众生觉悟。如果他还有一点自己的利益在里头的话，怎么能帮助众生觉悟呢？这个道理要懂啊！世间跟出世间差别就在此地，叫一念之差了。什么叫出世间？无私无我，为一切大众服务，不管你是什么身份，男女老少，是哪一个行业，通通是菩萨。如果还有一念自私自利，还有一念为自己，你就住在寺庙里头，住在深山里面，住在宝刹里面，你还是在世间，你没有出世间。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啊！那么菩萨。比前面声闻高得多啊！声闻是相出世间呢，心不见得出世间。你看很多出家人，古人所讲，穿的是园林大袖子。园林大袖要代表现在代表出家人呐。身处心不出啊，心里面还是人我是非啊，还是贪嗔痴慢呐，念念还是照顾自己的利益了，心没出啊，身好像像这个样子啊，出家人呢，心没出，菩萨了，多半是现在家，他是心出。生不出，比这个声闻高啊！看他是个在家的样子，有妻子儿女，他从事于各种行业，跟世间人过的日子没有两样。他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他不自私自利。他在商界，他是商人，他菩萨商人；他是工人，他是菩萨工人。他要是个公务员做官的宰官，他是菩萨宰官。无论在哪一个行业，菩萨了。所以在中国，你看造菩萨的像，中国最重。

著名的四大名山，四大菩萨。四大菩萨的像，你仔细去看看，只有地藏王菩萨示现的是出家像，观音菩萨在家像，文殊菩萨也是在家像，普贤菩萨也是在家像。弥勒菩萨，印度的造像在家乡，啊，中国人造弥勒菩萨，都造布袋和尚的像，这出家像，啊，为什么造布袋和尚像呢？布袋和尚是南宋时候的人，跟岳飞同一个时代。啊，出现在浙江奉化，啊，在那一带啊，啊，这么一个出家人，没有人知道他的名字，啊，他每一天都背一个大布袋，啊，别人供养他的，他就往布袋里面一放，所以啊，一般人就称他做布袋和尚，那布袋和尚就出了名了，啊，提起布袋和尚，大家都知道，啊，天天在外面游化了。啊，有人问他佛法，啊，他总是笑眯眯的，把布袋往地上一放，啊，两个手往下一垂，你问他什么叫佛法，他就做这个样子给你看，别人一看，哦，啊，放下，哦，佛法是放下。那放下以后怎么办呢？他把布袋提起来，背在肩膀上就走了。他教你什么？佛法是先叫你放下了，一切放下了。放下之后呢？放下之后帮助一切众生。你要提起啊。所以说放得下提得起啊，这是菩萨了。一句话不说了，用意很深，把你的问题都解决了。他往生的时候，他没有生病啊，这说走就走了。告诉大家，他是弥勒菩萨化身再来。说完之后，他就走了。啊，这个不是骗人的。临终的时候，把自己的本来面目说出来了，所以以后中国人造弥勒菩萨的像啊，就造他的像，是这么回事情。啊，在全世界其他各个国家地区啊，造弥勒菩萨像不是造他的像，啊，那我们在这个北京荣和宫，荣和宫供养一尊弥勒菩萨像，很高。啊，我去参观的时候，那个弥勒菩萨像是印度传过来的。啊，他那一尊像啊，是一棵树雕的。啊，很高大的一棵树。

大概有六七层楼那么高。啊，我去看的时候，这个方丈，他是喇嘛了啊，告诉我，这个像啊，埋在地下面还有八尺。

菩萨无论是先在家出家，你细心去观察，一定显示出定慧等觉，悲智双运啊，自利利他了，自利就是利他。自己时时刻刻、在在处处给社会大众做好榜样啊！

是到这个世界来教化众生的，无论是什么身份，都是从事于教学工作，这个就是社会教育。那我们今天讲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啊。

文殊师利称法王子，佛为法王，菩萨集成如来的事业，弘法利生，所以称法王子。文殊师利是梵语，翻成中国的意思，八十华严翻作妙德。也翻作妙吉祥。

在中国，五台山是文殊菩萨的道场啊。在菩萨众里面，它代表智慧的啊，就像声闻众里面，舍利弗代表智慧的。这个经里头上首的名号是表法的，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懂啊。代表这部经这个法门，啊，这种理论修学方法，智慧第一了。声闻众、菩萨众都把智慧第一的代表人

这个欧耶大师在要解里面讲，非勇猛实质，不能正解净土法门。这一句话说得好啊，不实。勇猛、真实的智慧，你就不能够证实明了净土法门。所以用文殊菩萨代表证明啊。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文殊菩萨自己本人发愿求生净土，为我们实现的真正是不可思议。在我们研习报告里面。文殊表无上正等正觉，这是这个法门，弥陀经净宗法门是表无上正等正觉的。第二位呀，阿逸多菩萨，阿逸多。就是弥勒菩萨，有人说，弥勒是菩萨的姓，阿逸多是菩萨的名；也有人说，阿逸多是菩萨的姓，弥勒是菩萨的名。到底哪个是名，哪个是姓？实在讲，这个不重要。我们不必去分别执着。那么在中国，我们习惯称弥勒菩萨。在印度，当时称阿逸多的很多称这个名号，阿逸多是梵语，翻成中国意思是无能胜。说他的慈悲，没有人能够超过他。他的慈悲是真诚的慈悲，是清净的慈悲，是平等的慈悲。慈悲心确确实实遍法界虚空界，所以在中国又称他为慈氏菩萨。慈悲第一了。布袋和尚的像，古德有两句话赞叹他：生平等心，成喜悦相。这两句话说得好啊！

这两句话就是教导我们呐、我们对一切众生要生平等心，对一切众生呢要欢喜，这个喜悦相啊，就是今天讲的爱心呐、喜爱呀、大乘佛法里面常讲的慈悲呀、慈悲就是喜爱啊，但是这个喜爱这里头不是感情。所以佛法不用喜爱，用慈悲，怕人看到这个名词产生误会。这个喜爱是真诚的，是亲近的，是平等的，是智慧的。这个喜爱，佛家就称它做慈悲。那么由此可知呢，世间人的喜爱不具足真诚，不具足清净平等智慧，不具足这个。所以他那个喜爱不是永恒的，他那个喜爱常常会变化的。佛菩萨对一切众生的喜爱永恒不变，要问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自私，没有自利，没有妄想分别执着，这个爱喜爱是自性里头流出来的与真诚清净平等智慧相应换一句话说，也就是真诚清净平等正觉的落实没有慈悲，什么叫真诚清净平等正觉？都是抽象名词从生平等心，成喜悦相从这里落实了。

啊，这个要懂得，要明了。菩萨在这个地方表的意思很深啊，弥勒表一生不处，这一点很重要。弥勒菩萨是我们娑婆世界第五尊佛，啊，现在他是释迦牟尼佛的后补佛，住在斗率内院的。我们在讲席也常常提到啊，成佛要具足什么条件才成佛呢？知足，知足的人就成佛了。所以不处菩萨他不住别的地方，他一定住斗率。斗率是梵语，翻成中国意思就知足，斗率天就是知足天。知足才能成佛，不知足不能成佛。知足的人没有求了，

知足的人还贪求啊。你看表这个意思多好，那么弥勒菩萨在此地代表什么呢？代表这个法门，修学这个法门的人就如同不处菩萨了，这还得了吗？啊，这个真正是难信之法了啊。可是他事实是真的，因为你修这个法门一生成佛，这不叫不处，叫什么呢？弥勒菩萨现在在斗率天，将来下生到这个世间来示现成佛。我们修学这个法门，往生到极乐世界，在极乐世界跟着阿弥陀佛学习，也是一生圆满成佛了，不要等第二生了。所以释迦牟尼佛给我们介绍西方极乐世界，说那个世界住上善人聚会一处啊，上善就是等觉菩萨，凡是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我们通通都可以称他做等觉菩萨。他将来到哪里成佛呢？不是在极乐世界，是在遍法界虚空界各个地方，哪个地方有缘，他就到哪里去成佛去了。所以祖师大德常常教导我们广结法缘重要啊，你的法缘殊胜啊，你将来成佛的地方就很多啊。为什么经论里的常讲，佛不度无缘之人。你要度有缘的人，那你就得要与一切众生广结法缘。你不结缘不行。

这个下面啊，下面有个刮胡，中国造像表平等喜悦，这极乐之意。啊，刚才我跟诸位说过了，古德对他的赞，这个赞他的像啊，是生平等心，啊，成喜悦相，啊，成就喜悦的相。我们修净土的人要像弥勒菩萨了，啊，无论在什么处所，无论跟什么人见面，总是合掌笑眯眯的阿弥陀佛，在修净土的人，啊，不要去分别别人的言语善不善，都不相干，啊，他讲的话善，阿弥陀佛；他讲的话不善，阿弥陀佛。

一切是非善恶到我这个地方来，通通化成阿弥陀佛，大慈大悲呀！世出世间一切法，通通归阿弥陀佛，万法归一，一归净土。禅宗里头问呢，万法归一，一归何处啊？我们有答案呐，万法归一，一归净土。啊，那个归一就是归这一句名号啊，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啊！啊，我们支持名号啊，归心净土啊。所以这两位菩萨劝愿啊，劝我们发愿呢，啊，一定要肯定认知这个法门是无上正等正觉，啊，这个法门生平等心成习愿想。就是一生不处的法门，你到哪里去找？所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皆是阿惟越智菩萨。阿惟越智是圆证三不退呀，啊，证三不退，圆教初住菩萨就证到了，就证得三不退了，不圆满了，啊，圆证三不退，那是什么菩萨？祖师大德跟我们讲的七地以上，不是普通菩萨，就是无生忍位的菩萨。那叫阿惟越智啊！阿惟越智里头也分上中下三品啊。

下品七地，中品八地，上品九地。再上去，如来果地了。你看这个法门多殊胜。不必经历阿僧祇劫，三大阿僧祇劫不必，一生成就啊。不必经历菩萨51个阶级，不必。这个法门是圆顿法门。无比稀有的法门，第三位菩萨前途可提，前途可提是梵语，翻成中国意思是不休息。勇猛精进呐！第四位菩萨常精进，你看看，不休息，常精进，这两位菩萨代表行门。

劝醒呐、啊。入善财之参学，一生修证极光净土。啊，《华严经》上，善财童子五十三参。给我们示现出不修习常精进，善财做出榜样来给我们看的，一生圆满成就。

这个四维菩萨。欧耶大师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文殊古佛再来，这个大家都知道啊。啊，过去切佛之事啊，换一句话说，他的学生里头有7个人呢，都已经成佛了。”切佛之思，今天到这里来，为我们证明这个法门智慧的无比殊胜啊，他有资格来跟我们作证的。弥勒。是等觉后不佛，不修习常精进，都是身为菩萨。

为我们示现，劝导我们。这个法门不容易遇到，开经偈上讲，百千万劫难遭遇，清朝初年，彭继新居士说，无量劫来，稀有难逢之一日。我们今天遇到千万劫来，稀有难逢，我们遇到了。一般人讲，你是多么幸运呐！遇到了怎么样呢？要相信，要发愿求生净土，要勇猛精进，不能辜负这一生呐！好好去念佛啊！把这个事情要当作自己这一生当中第一桩大事来办，怎样能办得好？

而呢，记住印光大师的话，印光大师出现在近代。许多同学都知道啊，他是大势至菩萨再来的呀。在现在这个时代，什么样的道场最适合于修行？办道，保证你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他指出我们的原则，小行道场。共修的不超过20个人。

道场小，人少，生活容易维持啊。不化缘，不作会啊，不做超度的佛事，也不传戒，也不讲经，每一天功课就跟普通佛七一样，常年佛七啊，你要佛七是七天呢，我们这个地方提倡的十个佛七七十天，常年的，一年到头就跟打佛七的功课一样。万缘放下了啊，一心求净土啊，这样的同参道友也不好找啊。那我们这道场啊，可以完全遵照印光法师大师的指示啊，但是这个里面呢，我们加了一堂讲经。为什么要讲经呢？如果净宗道理要不明了，境界要不清楚，往往退心呢。啊，今天做了，道理明白了，帮助你放下，啊，帮助你断疑生信。坚定你的信愿，保证你一生成就，道理在此地。其他的我们通通不做啊。这个道场的说讲经念佛啊，心永远是定的。请看通序第三段啊，即摄体欢音等无量诸天大众聚，啊，这就是一段。摄体幻音，这是梵语，意思是能天啊，能为主。他的智慧，他的德行，足以能够领导大众，是这么一个意思，就是忉利天主，我们也称为

逃离天王。中国民间呢，称他做玉皇大帝，就是他。

下面呢有四王天，上面呢还有夜魔斗率化落，啊，他化自在天，啊，再上去有色界，有无色界，无量诸天呐，用它来做一个代表。啊，那么天人这么多，为什么用它？单单用它来做代表？总得有个道理嘛。第一个，它距离我们人道不太远。你要说更高层次的天，说夜魔斗率韬化自在天，啊，色界无色界，这个世间很多人不知道啊，啊，它距离我们太远了，不晓得，大家都知道啊，忉利天主，都非常仰慕啊，忉利天主，忉利天主在人间知名度很高啊，啊，缘很深呢。所以用它来做代表，啊，这是一个意思。第二个呢，它是世尊恒得力的护法，啊，当然诸天都是世尊的护法了，佛法也不离人情嘛，啊，我们要懂这个道理。普贤菩萨教我们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这个世间人都尊敬忉利天主，啊，都这个供奉玉皇大帝，释迦牟尼佛恒顺众生的，用他来做代表。表一切宗教之事应许，啊，他就得有表法了，啊，所有宗教教学目标啊，都升天堂啊！现在释提幻音也参与了这个法会，接受释迦牟尼佛的教诲，念佛求生净土啊！你们要到天堂，你们的天主啊，现在念佛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所以早年我初学佛的时候，朋友当中有不少啊基督徒，啊，我们都很好的朋友。我学佛之后啊，我劝他们认真要照基督教经典好好的去修学。我不劝他们学佛，啊，所以有很多人奇怪，你为什么这样教？我说，忉利天主啊，常常礼请佛菩萨在天宫里头讲经说法，啊，他现在跟佛没有缘吗？我们劝他，他不相信吗？他到天上去。到天上去了，你看看天主，许许多多天人都在听经文化，就拐个弯嘛，没关系嘛，一样的事情嘛。所以我不劝他们学佛，啊，这个不好，在伦理上。

讲不过去，啊，劝他学佛的时候，那就叛教了，啊，这个对社会也不是一个好印象，啊，劝你认真学，真的你升到天堂，那佛在天堂里头也讲经说法吗？啊，我们如果要是真的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了。这个天宫里都有很多朋友啊，我们随时可以到那边跟他们聚会啊。啊，他们不自在，我们自在啊。啊，就好像现在我们这个世间，有很多人出国很不方便，啊，有的没有护照。有的有护照拿不到签证，啊，那我们护照很多，签证很方便的，到哪里去都行啊。他不能到这来看我，我可以去看他了。啊，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天人到极乐世界不容易。啊，可是极乐世界的人到哪一层天都很方便。我们可以常常去照顾他了，常常去看他了，啊，叙叙旧，聊聊天呢，这是快乐的事情。

这第三个呢，大众，表一切众生于离苦得究竟乐者，应当修。大众里头的范围太大了，不但是一切人众，这里面还包括了畜生众、恶鬼众、地狱众，通通都包括里头，在里头六道里头一切众生呐、你要想真正想离苦得究竟乐，除这个法门之外，不容易成功啊。这个法门的时候，真正能帮助你一生成就。所以这一段呢，凡众劝修啊，弘护啊，弘护此经啊，常佛崩坏。弘护这个事情，不论出家在家，人人都应当做。什么叫弘呢？自己依教修行就是弘。我做样子给你看嘛。

所以红跟户啊是分不开家的呀。我们佛弟子天职就是弘护正法，在末法时期就是弘护净宗法门，这是我们的天职啊。那么讲到弘护，使我联想到中国人，你的天职要弘护你自己民族传统的道统文化，这是你的天职啊。

你是哪一个国家的人，哪一个民族的人，或者是你信仰某一种宗教，你的天职，你要做到这一个民族、这个国家、这个宗教弘护的使命。如果不能尽到弘护的使命，你的道统文化就衰亡了，衰到最后就灭亡了。你怎么能对得起祖宗？你怎么能对得起前辈？《大放光佛华严经》里面肯定法法平等，无有高下了。每一个国家的文化都是好的，每一个族群的传统都是好的，每一个宗教都是好的，要有人去把它发扬光大。今天在中国很不幸呢，发生 SARS 这个传染病。到底是中医好还是西医好呢？邓小平的话说得很有道理。不管他是白猫是黑猫啊，抓到老鼠就是好猫啊。那你用这句话说，不管他中医西医啊，把病人医好了就是良医啊。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再纷争？这一纷争把事情耽误了，多少人冤枉死了，这些人冤枉死的人，你们要不要背因果责任？世间你没有法律责任，你有因果责任，你会不会受到良心的责备？如果你没有良心了，当然你就不会受到良心责备了，没有良心了嘛。但是你脱离不了因果报应。所以这个时候不能争救人要紧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那个功德不可思议。你要是大意疏忽糟蹋一条人命，你将来要偿命的。中国人相信因果，相信轮回报应。西方人现在逐渐觉悟了。有不少人很认真地在研究这桩事情。如果今天说一切都以科学为根据，不合乎科学的都不能相信。科学在今年有多少年的历史？充其量不过是300年，300年以前的那个人怎么活的？没有科学，他怎么活的？300年前有瘟疫啊，不是没有瘟疫啊。中国历史上有记载啊。那些用的医药的时候，救人的方法的时候。都没有科学根据

但是科学现在还有许许多多地方没有普及到的，它没有发现的。中国的医药发明最早，至少有5000年的历史。单单这个5000年的经验就不得了啊！啊，科学能不能把它推翻呢？啊，即使是科学把所有固有的每一个国家民族传统最优秀的东西统统都把它消灭毁掉了，科学万能，最后科学的结果是什么？科学家自己说的世界末日。

中国人可怜呐，非常非常可怜呐。啊，我是早年胡秋元先生跟我讲的，非常感慨，中国人从清朝末年之后丧失民族的自信心。啊，中国灾难怎么来的？就这么来的。啊，现在瘟疫要死人，要死很多很多的人，什么原因呢？不相信中国的这个医药。啊，这什么原因呢？丧失民族自信心，对于自己祖宗传下的东西都失掉信心。啊，那么这个结果要按因果来说的时候，他应当要承受，叫大不孝啊。祖宗没有不爱子孙的，给你留下来最好的东西啊！啊，你不相信，那就没有法子了。啊，你还要把它遗弃，还要把它消灭，这个罪太重了。啊，中国。所以说到究竟，这是一个教育问题。啊，所以《学记》里头两句话讲得好啊，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呢。啊，中国的教育哲学、教育的理念。从汉武帝制定教育政策一直到满清都没有改变。啊，我过去读历史，我对这桩事情觉得很奇怪，每一个朝代都有硬心硬格的，为什么教育都没有变更？啊，蒙古人入主中国没有改变，满清入主中国也没有改变。啊，那我们细细去看看。中国古圣先贤，这特别是儒家了，这是汉武帝。啊，在诸子百家里头选择儒家这个教学作为国家传统的教育。那儒教我们什么呢？啊，朱夫子，宋朝的朱熹，啊，他办个私人学院呢。白鹿洞书院的解释就是儒家教学的纲领、总纲领、总原则，简单明了。啊，中国几千年的教育都不离这一个准绳呢。父子有亲，

这有没有过失呢？现在不要了，父不慈，子不孝。啊，在从前接受儒家教育，父慈子孝，家庭和睦啊，君臣有义呀。现在君怀疑臣，臣不忠于君。啊，君是一个团体的领导人呢，臣是被领导的。貌合神离啊，这好吗？啊，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这些原则有什么不好呢？啊，这个五条就是中国自古以来教人的，可以上溯到尧舜。啊，上溯到尧舜呢，在中国历史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的教育是教这个。啊，教我们平常思维的方法。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这个方法现在适不适用呢？处事待人接物。纲领都很简单，言忠信，行笃敬。你们想想好不好？啊，言语要诚实。现在人都是骗人啊，真的都是妄语、两舌、倭寇、其语。啊，大概中国自古以来这个教学都是不合科学的。啊，孝悌忠信不合科学。人与人之间互相尊重、互相敬爱不合科学。啊，科学完全反这些。这世界成什么世界？啊，处事正其义，不谋其利。啊，这个决定不合科学。科学讲厉害啊，这儒家讲道义，只要合乎道义，不问厉害啊。所以古圣先贤能够舍己为人啊，对待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些教诲都错了吗？应该是什么呢？确实，这个科学教导我们是竞争、斗争、战争，啊，永远在争，一辈子在争，到死还争不休。生活在痛苦当中啊！啊，儒、佛、圣贤教育叫你生活在欢乐之中。生活在安宁之中，但是今天讲安宁，没有人懂得了。为什么呢？他从来没有过过安宁的生活，他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做天伦之乐，没有了，啊，没有见过，没有听说过，他见到的、听到的就是竞争、
斗争、战争啊，永远要战胜一切啊，战不胜就失败。哎，这怎么得了啊？所以我们今天讲到护法真正不容易啊，啊，在这个大时代啊，圣贤教诲，这个每一个国家民族固有的道统文化全部都崩溃了啊，所以许许多多这个西方古老的预言啊，圣经里面所说的啊，连古兰经里头也讲世界末日啊，古兰经一再教导信徒信真主，信末日啊，在这个时代我们何去何从啊？你要是真正觉悟了，那你就要记住印光大师的教诲，指出我们一条生路啊！啊，小行道场，少数人共修，不攀缘啊，一心念佛，求生净土。如果有这个机缘，教几个学生，把圣贤之道传下去。学生不在乎多，有一个人就行了，就能传下去了。你们想想看，禅宗当年到中国，大魔祖师到中国来，传一个慧果。以后道信僧璨都是代代单传呐，到第六代慧能大师，语言成熟了，众生福报现前了，所以禅宗大大的兴旺起来了，只要这个灯火不熄，只要有一线光明，维系这个道统不坠，后来必定有发扬光大的一天。这是我们现前要做的工作。但是这个工作自己一定要晓得，要有宾主。主是什么呢？主是自己求生净土。传道传法要靠缘分，没有缘分你想做也做不成功这个要有缘分。众生有福报啊，诸佛威神加持自己诚心诚意，没有一点点私心的，这不是容易事情但是无论如何先要成就自己这个是第一先决条件。末法时期障缘很多小道场人数少，这个障碍就少了我们的道场

讲堂建好之后，我跟大家说了，到此为止。啊，我们自己希望做到印光大师给我们的教诲，我们依教奉行。

啊，一二十个人，天天老老实实念佛，学经教，啊，戒心相应，啊，布里斯班我们有个学会，我们的学会也要做带头作用，遵守印光法师的教诲，啊，诸众希望的时候不超过二十个人。

那我们可以办佛七，帮助我们道场以外真正发心来修学的，还照我们以前的方法，我们一年办4次活动，佛七。我们的这个佛七活动，包括自己家里人，不超过48个人。这48是取阿弥陀佛48愿，包括自己家里的。如果家里有20个人，外面我们可以接纳28个人。家里如果有30个人，外面我们只能接纳18个人。认真的干呐！摄影棚里面，我们会不断的延揽好的老师，给我们教一些课程，这个课程不一定是我们学习的。为什么呢？我们把这些录像录下来之后啊，在网络上流通，在卫星电视上流通，作为一个社会教育的活动，这是我们弘护正法了，弘护儒佛圣贤教诲的道统，我们做这个工作。希望能够在此地把心定下来，有真正的成就，我们用这个报佛恩、报父母恩、报祖宗恩、报一切众生恩，要拿行动、拿成绩来才行啊，不是口里说说的。口里说说那是假的，那不是真的。

所以今天看到鸿鹄这两个字，我感触非常非常之深呐。这一段幕后有一条不问自述，慈名深切，极度重固，义理玄密难信，无人其亲。啊，这一部经是释迦牟尼佛没有人问自己说的。这个例子不多，世尊讲经多半有人提出问题，等于说他给你开这门课，这一门功课是没有人提问题，是佛自己说的。这个法门实实在在讲没有人能够问得出来，那么佛看到呢，大众当中啊，有根基成熟的成熟的什么，他能信，他能接受，他就能得利益。大乘法里的常讲啊，佛不度无缘之人呐。像这一次这个萨斯的这个瘟疫，有些真的很好的大夫，很有慈悲心的想帮助，但是人不相信啊，那就无缘呐。看到你病死没法子救你有缘的人他相信，愿意跟你合作，就把你救来了我听说北京那边有个导演姓谢的，叫谢飞，他得了SARS，北京刘大夫给他开的中药，18块钱人民币，他的病就好了，就出院了。在病院里头也是到非常严重的时候西医要给他插管子什么，很麻烦代理于一个也是他们同行我们一个佛教徒林子居士跟医院哀求求医院答应给他3天时间用中药试试看还算不错。这个医院里面的大夫真的是大慈大悲，答应他了他们就拿这个做中药3天再检查好了，正常了，出来了18块钱人民币这就是佛家讲说有缘呢，佛度有缘人呢你要不相信不合作那就没法子了。佛对一切众生一佛如是所以释迦牟尼佛看到这个世间学生当中有能信的，有能解的，有能行的，不等别人问自己就说了，慈悲深切，极度重固

这个法门叫你一生成佛，最难信了。不但是一般人不信啊，小乘声闻、圆觉、全教菩萨，许许多多人不相信这个法门。啊，那好了，你慢慢来吧，你走长远路了。你的无量劫、三大任期劫，慢慢搞吧。这个法门一生就圆满，非常有效啊。方法简单容易，义理玄秘难信，道理理论呢，太深了，太玄了。佛如果说把这些事情通通给你讲清楚了，你才能相信。你没那么长的寿命。佛经里头有一部小经叫《见喻经》，就是比喻这桩事情。啊，一个人中了毒箭，啊，这古时候啊，这是远距离的用弓箭的，啊，中了毒箭，毒中的非常深，啊，现在有这个大夫拿了一副解毒的药，啊，敷上去，马上就可以好。如果你不相信，你要问这是什么毒？啊，你用的是什么药？你要把这些理论统统搞清楚的时候，毒已经发作了，你命也没有了。所以这个时候不什么都不能问了，你能信他敷上去你就有效，你就好了。好了以后你再去研究可以啊，你有时间呢。这个时候要命的时候你还要去研究他的时候，那你不是自找死吗？佛在这里教给我们的心善之事，你对他要有信心，你对他没有信心，他有再大的智慧，再大的能力也帮不上忙。佛有究竟圆满的智慧，圆满的德能，我们相不相信？不相信那就没法子了。什么人能信呢？那就讲了善根深厚，过去生中种的善根呢，他能相信啊，他能理解啊，实实在在讲。我们对佛法的这个信心也是随着修学时间培养增长出来的。最初入佛门半信半疑，

啊，还好，老师谆谆善诱我，啊，所以老师教学的态度啊，对于戒淫这个学生呢，是最具关键的。老师对学生真的有爱心，慈祥、关怀、尊重，

使我们做学生的人不忍心远离老师。教我佛法的，我佛法就两个老师，前面张家大师，后面是李炳南老居士。那个时候我还在上班，在工作，只有星期天能去见老师，每一个星期去一次。如果这个星期有事，没能去了。过了几天，张家大师就打电话给我，怎么你没有来呀？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啊？他就来慰问了。你想想看，在这种情形之下，他不能不去啊。什么事情都要放下了，去看老师啊。他对你真关怀，真爱护。那么这就是使我们想到世尊教导我们的四摄法。我们亲近大师，大师给我们的是法布施啊。那种关怀爱护啊，那对我们是无微不至啊，让我们接触他的时候感觉到非常安全啊，非常欢喜。摄受众生我们对他的教诲产生了信心。这对我这么好，这么样关怀，他教导我的一定是最好的。对老师升起信心，老师的教诲，我们一定会去做。纵然不能做到100%，至少会做到50%-60%，50%-60%就很有受用了。所以在这么多年当中，我们自己个人的生活处事待人接物都是遵守老师教诲老师教导我们的总原则，人生苦短，人生苦，寿命又短，一定要断恶修善，积功累德，与人无争，与世无求，这是教导我们的总纲领、总原则所以我遇到人争我就让一生学忍让，学吃亏为什么呢？吃亏是福。我能接受啊，真的吃亏是福啊。每一次忍让，每一次吃亏，后面都很舒适。方方面面呢，总的都是向上提升，境界越来越好。那么，对于老师、对于佛菩萨的教诲，越来越相信。我初学佛的时候，跟诸位讲的时候，半信半疑。老师教诲我能够奉行的，只有50%-60%，很不错了。

这样的学生呢不太容易找到了。现在对老师，对这个经教佛菩萨教诲，100%的相信，100%的奉行。随着这个修学的时间呢，信心坚定了。这个知解深入了。真实的利益得到了，法喜充满呐！《心经》上面讲的，照见五蕴皆空啊，度一切苦厄。我虽然没入这个境界，贴边了，靠近了，这个是老师的恩德，佛菩萨的教诲，护法的功劳啊！没有这些善护，在极度艰难困苦的时候，他们撑出援手，给予温暖，不至于退堕，这护法的恩德。菩提道上路长啊，不是近距离最重要的是要能经得起考验，经得起挫折要像古人讲的，愈挫愈分，再接再厉你的道业才能成就。世间人所争的名闻利养五欲六尘，这很好，这些东西我们都不要，所以我们跟他们没有冲突他要的我不要，我要的他不要我要的是道德仁义他不要我不要的名闻利养五欲六尘他要，所以我们可以和睦相处，没有利害冲突这是读到这一段呢，非常非常感叹的。好，现在时间到了。

诸位同学，请接着看别序三纲。我们把经文呢念一遍。好在弥陀经呢大家都很熟悉。儿时佛告长老舍利弗，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土，由世界名曰极乐，其土有佛号阿弥陀，今现在说法。那么大家看这一段这一段很不可思议。世尊为我们做最重要的介绍这里有三桩事情。第一个呢，是由世界名曰极乐。注意这个有，这个有字非常肯定让我们一丝毫怀疑都不生确确实实有一个世界叫做极乐。那么第二章告诉我们的事情呢，这个极乐世界有一尊佛叫阿弥陀佛，你看其土有佛两个有字号阿弥陀。阿弥陀佛在做什么呢？今现在说法这说出极乐世界，为什么叫极乐？一报庄严，极乐世界跟我们这个世界，你看看，我们这个世界是极苦的世界，人家极乐，没有苦啊。只有乐没有苦，这经文后面还要介绍为什么这个世界叫做极乐。一报庄严，第二句呢正报庄严其土有佛号阿弥陀，第三个是四业庄严，说法了，说法是四业今现在说法。这是世尊把这个稀有难得的讯息介绍给我们了我们听了之后有什么感想呢？现在人家有什么反应呢？跟我们世界相比差很远我们这个世界尤其在现代可以说是极苦世界苦不堪言

啊，所以想想那个世界是极乐世界。下面经文给我们介绍了，啊，为什么？

极乐世界的人民，都是善根成熟的人，不像我们这个世界，我们这个世界老师不错啊。释迦牟尼佛跟阿弥陀佛、释在家没有两样啊。但是。娑婆世界的正报啊，不庄严呐！原因在什么地方呢？这个地方众生烦恼习气很重，业障很深，刚强难化。阿弥陀佛到这个地方来也没有办法。大家不肯接受嘛，那这有什么法子呢？这跟西方极乐世界就不能比了。西方极乐世界。为什么人人善根都成熟？这个我们要懂得。西方世界是星星的故土阿弥陀佛成佛到现在才十劫。就好比这个世界上。它是新成立的国家，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呢，是几千年的古国，所以世世代代累积下来的毛病很多，不容易改过来啊。西方极乐世界，这是阿弥陀佛造的这么一个。修学的场所啊，这里面原来没有人名啊，极乐世界人从哪里来的？十方世界以名来的。凡是到极乐世界去，那都是有条件的。不符合条件，你去不了啊！什么条件呢？通通是善根福德因缘成熟的。经上讲得很清楚，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那么由此可知以名到那边去是经过阿弥陀佛精挑细选的。于是，那个世间的人民容易教化了，不像此地刚强难化。那么，我们要想往生，现在看到这么好的世界，真正是稀有难逢。我们想去。想去怎样呢？一定要具备善根福德因缘。因缘这一桩事情好办。为什么呢？别人可以帮忙，唯独善根福德要靠自己修，这是别人帮不上忙。什么叫善根？什么叫福德？我在讲《往生经》。

诸位要记住，往生经呢就是净土三经一论，专门讲往生极乐世界的，总名称叫往生经。说过很多遍啊，善根呢是能信能解，这是善根啊，你相信啊，这个经文你懂啊，你能看得懂啊，你能听得懂啊，这善根啊。福德是什么呢？能行能证啊，你肯依教奉行，你有福了啊。你不能依教奉行呢，那就没法子了。啊，因为外在的条件啊，因缘里面最重要的就是遇到真正善知识，把这个法门呢介绍给你啊。那么这个因缘我们有了。我在早年出家人介绍把这个法门介绍给我的是灿云法师啊，在家人介绍我这个法门的李炳南老居士这个。灿云法师把这个法门介绍给我，原本我对于净土法门的怀疑不能接受啊，灿云法师叫我读《弥陀经》《疏钞》《要解》《云中钞》，又叫我读《印光大师文钞》。这半年当中啊，这几门功课，我很专心地学习。学了之后啊，对净宗法门相信了，不怀疑了，啊，也非常赞叹。但是没有发心学这个法门呐，啊，知道这个法门呢殊胜。尤其是印光法师文钞里头苦口婆心的教化先前的大众啊，恳切地介绍这个法门以后我离开普里到台中啊，以李老师学经教我的兴趣志愿确实是在经教上啊，李老师常常劝我要修净土法门呐、啊，他讲《弥陀经》，我听了之后啊，确实很有感动。

这个李老师自己也看出来。啊，他在我们同学当中，啊，在大众啊谈话的时候曾经说过，啊，我在《弥陀经》这一会得到受用。真正死心塌地，再也不怀疑了，转修转弘，是在讲《华严经》的时候。啊，我也曾经跟诸位说过，第一次讲《华严》讲了一半，啊，80讲一半，40也讲一半。啊，有一天突然想起来。文殊普贤修什么法门？善财童子修什么法门？仔细观察了，通通修的是念佛法门。这死心塌地了。啊，文殊普贤何等人物啊！我们跟他当使者的资格都不够啊！他们都是念佛求生净土，才知道这个法门，殊胜无比呀！啊，所以凡事。教学最重要啊，这个道理早年我就懂啊。啊，读《礼记》的时候，这一句话我的印象非常深刻：“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呐，《学记》里头说的啊，《学记》。这一篇可以说是中国古老的教育哲学。啊，以后学了佛了，看看诸佛如来、化身菩萨，他们的事业是什么呢？教学啊。教学就是菩萨事业，就是如来家业。现在所讲的多元文化的教育，啊，生生世世，我们中国人讲世世代代，就干这个行业。啊，一代一代呀，接着干呢。这个在所有一切行业里面，最殊胜的一个行业。啊，所以孔老夫子说的话，我懂得他的意思啊。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我懂得。啊，如果你学习，你教学，没有入境界，不能把你所学所教的东西落实到你的生活上，你得不到法喜。法喜充满了，快乐无比呀！这个乐不是外面五欲六尘之乐，啊，不是外面的刺激，是从内心里头流出来。
像泉水一样。啊，从自心里面流出来的。啊，不亦乐乎。事出世间，第一等大乐寺，啊，我也常说啊，孔老夫子语言太殊胜了。他老人家无益于社会教学啊，他一生愿望是什么呢？做官呢。啊，他希望能够有一个职位，把他自己平生所学的能贡献给社会，贡献给国家，啊，我们相信如果孔老夫子在当时列国里头要做了宰相，啊，我相信呢，他很可能是中国第二个周公，啊，但是时节因缘，夫子就比不上周公那个时代了。啊，夫子生在春秋战国，社会动荡不安呐，大国兼并小国，啊，所以时局对孔老夫子不利，啊，他要是想做，非常困难，啊，最多不过像管仲一样，啊，相当不容易，啊，当时列国的国君没有一个人肯用他，周游列国了，去求个一官半职，没人用他。这个样子逼不得已回家教学，希望把自己所学的传给底下一代，啊，希望学生来发挥他的抱负，这回家教学，啊，回家的时候他老人家已经68岁了，啊，孔夫子73岁走的，啊，所以实际上呢，他开这个开班教学，总共只有5年的时间，不长。但是这个语言呢非常殊胜，教学的成绩可观呐，在中国历史上找不到第二个，学生3000人，是一个有相当规模的

学校啊，私人办学啊，有成就的，我们坚定讲，杰出的学生，72个人。啊，72贤呢，这在中国历史上一直到今天，啊，哪一个教育家都没有办法跟孔子比啊！啊，学生固然有成就的，没有那么多啊。啊，这是被历代。朝野尊称为至圣先师，这是孔老夫子生前没想到的事情啊！从事于教育工作，但是释迦牟尼佛很年轻的时候就明白了。孔老夫子想求一个官职，释迦牟尼佛他是王位的继承人，不要了，真正觉悟了，帮助世间一切众生破迷开悟。帮助国家社会长治久安，什么方法才真正能达到这个目的呢？教育。释迦牟尼佛真的万缘放下了，从事于社会教学工作。啊，真的是多元文化，不分国家界限。不分族群，也不分文化，不分宗教信仰，真的是有教无类呀！来者不拒，去者不留啊！释迦牟尼佛为我们实现的啊，证实《学记》里面讲的两句话正确。教学为先，事出世间，无论哪一个行业，无论什么样的建树，啊，什么是第一呢？教学是第一。啊，孔老夫子。他一生自己叙述，他做学问的经过。他15岁游志于学，学的是不错，30而立，40不惑，50知天命，60耳顺，70从心所欲不逾矩。啊，他73岁走的，啊，这个叙述是说明他一生呢自己做学问的境界，不断的向上提升呢，啊，向上提升说明他精进不懈。佛法里讲的勇猛精进，我们前面看到的菩萨表法，暗示我们，教导我们，不休息，常精进。啊，夫子做学问，确确实实是如此啊。释迦牟尼佛

走向了全世界。他从事教学的工作49年，中国人的算法是50年的，年头代为50年的。他30岁开始教学，80岁走的，80岁我们中国人讲虚岁，实际上是79岁。释迦牟尼佛79岁走的。那么成就的学生，比孔老夫子多的太多了。单单就是我们在经上看的常随众，这常随众个个都有成就的，不是成就的不提了，真正正果的这个才有名字，这个地方明显的1255人，这都是正果的。1255人我们在此地看到了，皆是大阿罗汉呐。前面跟诸位报告了，大阿罗汉是法云地的菩萨，圣人呐，不是凡夫了。所以，我们冷静观察，事出世间，第一等聪明人，真正有智慧的人，他在这个世间选在哪个行业呢？教学。他不会做别的行业。为什么？教学这个行业对世出世间贡献最大了。教根熟的人，教他转凡成圣，教根性没有成熟的人，教导他破迷开悟。教一般中下根性的人，这个凡夫，教导他们转恶为善，佛菩萨的教化，恒顺众生，随喜功德。无论你想学什么，佛菩萨都欢欢喜喜地教导你。那是现在人问，我想求发财，佛教不教呢？佛教你。确确实实啊，佛是门中有求必应的。佛能教你生生世世得大财富，这个不是假的。求智慧的生生世世得大智慧，

事出世间一切法，在佛法里面才能得到真正的究竟圆满。

我们过去生中种的善根呐，过去生中结的法缘呐，这一生能够遇到佛法，能够遇到大乘，又能够在一起学习，纵然我们不能够面对面，诸位能够在网络上，能够在电视荧幕上，通通都是有缘人呐。只要依教奉行，依教奉行，最重要的是要放下自己的成见，这是我常常讲的，放下我们自己对宇宙、人生、一切人事物的想法、看法、说法、做法，这个要放下。为什么呢？这些全是错误，真的是错误。这错误不放下，我们学佛菩萨就学不像，就学不好。果然放下了，彻底放下了，你在这一生当中，肯定学得很好，学得很像，学得很成功。在现前这个时代，我们内有烦恼习气，这是我们同修都不会避。都能承认呢，业障真的是很重啊。外面诱惑的力量非常强大，这个外面诱惑就是魔啊，佛法里面讲的魔啊，四种魔里头的天魔，天魔就是指外面五欲六尘、名闻利养的诱惑。所以成就非常非常之难呐！稍稍不留意，就退转了，退心了。所以学佛的人多，成功的人少。正因为这个原因，释迦牟尼佛介绍我们一个最好的修学环境——极乐世界。你到极乐世界去，你里面的烦恼习气严重不要紧，没有缘，外面没有缘，你虽然里头有烦恼习气，它发作不出来。不像娑婆世界，娑婆世界不善的缘太多了，勾引你的烦恼习气。极乐世界没有，那个世界主上善人聚会处，这个地方学习文法机会都不容易，都非常困难。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诸大菩萨讲经、说法、言教、修行，从来没有中断过。
啊，无量无边的法门，你想学哪个法门，你就进哪个教室。啊，那边有菩萨教导你。缘好啊，我们这个地方想学什么，找个老师找不到，找个修学的环境找不到，又何况许许多多意想不到的障缘障碍你，不让你好好的学，不让你有进步啊。啊，这是释迦牟尼佛劝我们换一个修学的环境。啊，极乐世界这换个修学环境呢。啊，好。我们知道有西方极乐世界了，我们想到极乐世界去，难不难呢？说难不难，说易也不容易。啊，还是要具足这三个条件：善根、福德、因缘。这个善根，坚定的信心，对于净宗法门，决定没有一丝毫疑惑。坚定的愿心，我这一生只有这一个愿望，求生极乐世界。除这一个愿望之外，祖师大德常讲的身心世界一切放下了，真放得下了啊！必须具备的这两个条件呢，这善根呢，福德呢，遇善之时是你的福德，你有福你才能遇到啊！啊，遇到好的老师好的同学啊，这个都是可遇不可求啊。老师的教诲，同学们相互切磋琢磨，你能够理解，你能够发悟啊。

明了之后，决定把你所信的、所解的落实在你日常生活当中。你能够做到一心称念。

这个《无量寿经》上讲的，发菩提心，一向专念，这是真正的福德。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会不会有障碍？这有同学问过我，功夫得力的人没有障碍，功夫不得力的人就有障碍。我们举两个最明显的例子。早年我们在旧金山看到甘老居士的亲戚念佛往生的，这个事情距离现在大概20年吧。1980年代的事情，我记得他跟我讲的时候是84年，就在这个前面大概是2年。他的一个老朋友，是个老太太，念佛往生的。老太太的儿子在美国读书，毕业之后呢，就在美国工作，结了婚了，生了小孩。儿子把母亲接到美国。接到美国干什么呢？带孙子啊。在美国的时候，夫妻两个人都上班呢。把母亲接来的时候照顾家，带孙子。所以他母亲就做家事啊，照顾孙子做家事。那么在美国这住了不少年了，孙子也长大了，念小学了，老太太还在家里照顾，每一天清洁环境，煮两顿饭，因为早晨吃了早饭，上班的上班，上学的上学，晚上回来吃晚饭，中午大概都是在外面。老太太在家里清静啊，那个家庭就是她的道场啊，念佛功夫不间断的，也没人知道。走的这一天才发现了，才晓得这个老人了不起。走的那一天，夜晚走的，也不晓得什么时候走的。早晨起来，儿子媳妇孙子都起来了，要吃早饭啊，上学上班呢，结果这一天呢没有人烧饭，老太太没起来。

他们就打开房门看看老太太今天怎么奇怪，今天怎么没起床。门一打开，老太太坐在床上，盘腿坐在床上，已经走了很久了，坐着走的。啊，这大家也愣住了。再仔细一看，老太太遗嘱已经写好了，摆在她面前。啊，摆在床边上，遗嘱，交代后事。啊，更奇妙的呢，他这个儿子、儿媳妇、孙子、孝服啊，他都做好了。他预知时至啊，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他通通做好了。后事都自己都预备好了，孝服也摆在床上。这干太太告诉我的。真正修行人呢，你一点都看不出来呀、啊，他什么妨碍都没有，家事照常做，欲知时知，不生病。说走就走，走得那么潇洒，走得那么自在，这是一个就功夫有了功夫的人没妨碍。另外一个出家的，你们常常听到谭旭法师讲，哈尔滨极乐寺第一次传戒，修无私。这个出家人没人瞧得起他，不认识字。没有出家之前做泥水匠，做粗活的；出家之后，在寺庙里头都做最粗重的生活。别人不愿意干的，他都愿意干。洗厕所，种菜、砍柴、挑水，他干这个工作。他什么都不会，就是一句阿弥陀佛，不放松，无论干什么都是阿弥陀佛，所以做得欢欢喜喜。对什么人都恭敬，因为他什么都不会呀、比哪个都比不上啊。传戒期间，他发心照顾病人。过了几天，他跟老和尚说，跟老和尚告假。老和尚说：“你来没几天呢，你要回去要走，总得传戒完了之后你才走啊。”他说：“我不是到别的地方去，我到极乐世界去。”老和尚这一天的时候，这非同小可啊！问他几时？不出十天。第二天又来找老和尚，老和尚问什么事？我明天就走。你看看。这是我们的好榜样啊，好模范呐！他在寺庙的时候做这个苦工啊，一天都没有休息啊，他修行成功了，他什么障碍都没有了。所以他能放得下，什么事情他不争。人家往前面走，他得往后退。所以跟人家不争呢、与人无争呢、与事无求啊。所以对每一个人都恭敬。别人虽然看不起他，但是什么？对任何人没妨碍。他干他的活，他念他的佛。也没人知道，走的时候走得那么潇洒，那么自在。
我们的好榜样啊。我们今天听到人家说几句话就心里放不下了，那这还行吗？那修无私是这样他能往生吗？你打他骂他侮辱他，他对你笑嘻嘻的啊，给你顶礼，给你贺掌恭敬你，没有在意。为什么呢？他要到极乐世界去啊，你们不想去啊，他想去啊，他真去了。请接着看别须三纲，我们还是先把经文念一遍啊。尔时佛告长老舍利弗，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度，有世界名曰极乐，其土有佛号阿弥陀，今现在说法。这一句经文里头最重要的是两个有，有世界，有佛，今现在啊，这个有今现在全心的世界极乐劝愿呐，阿弥陀佛劝持名妙心，这是我们特别的强调这三桩事情啊，三句经文呢非常重要的三桩事情。欧耶大师在要解里面呢，这一开端就给我们讲净土法门三根普被绝代圆融，不可思议。这个几句话非常重要，要解这本书分量不多，欧耶大师在要解后面有一个跋文，文字不多，叙说他写要解的缘起。这个要解九天写完的，近代印光大师给我们介绍说《弥陀经要解》，即使是阿弥陀佛再来给《弥陀经》做个注解，也不能超过其上。这个赞叹呢，这是赞叹到极处了。那我们知道印光大师是大势至菩萨再来的，大势至菩萨对于这个注解这样赞叹，那么做注解的这个人是谁呢？我们想想，要不是阿弥陀佛，那肯定是观世音菩萨。但是欧耶大师的身份没铺路，

啊，那不知道他是什么人再来的呀？印光大师这番话，话里头有话了。我们要细心去体会，啊，然后你才晓得这个要解价值有多高，分量有多重。我们稀有难逢啊，遇到这么好的注解。这个都是我们有福啊！啊，善根福德了，我们能遇到这个要解是福德了，啊，这好缘分呐！啊，早年我在新加坡讲经，有一天。我去看演培法师，他招待我吃午饭。我们在餐桌上呢，谈到这个问题。演培法师就问我，印光法师，这个赞叹是不是太过分了？我回答他老人家说：“一点都不过分。他的赞叹呢，恰到好处啊。我们知道，藕益大师，他是。”莲池大师的私塾弟子，啊，在我们佛门里面，这个是很难得的，就如同孔老夫子啊，这个孟夫子私塾孔子一样，这是世出世间两个代表人物，啊，孟子。想求一个好老师，找不到啊！啊，学孔子，孔子已经过世了，但是孔子的著作在，他得到了。依照孔老夫子的著述。依教奉行啊，有不明了的地方，有疑惑的地方呢，向孔老夫子的学生请教，他学成功了，而且学的怎么样呢？超越孔老夫子当时这个72贤人，他超过他们，所以在中国历代呀，尊崇他为。亚圣，孔老夫子是至圣，孟夫子是亚圣，啊，仅次于孔老夫子的圣人，私塾弟子成功了。啊，藕益大师私塾莲池，啊，那莲池大师也不在了。莲池大师的著作在，所以净土法门，他是读莲池大师的疏钞啊，读优希大师的云中钞啊，啊，这两位都是他的长辈啊。很受利益了。那么他做要解，啊，为什么呢？要解

他有他的见地，有他的见解，跟前面这前辈两位大师不一样啊！啊，真的，里面许许。

圆寿圆超一切法门。这样的话，要解旁边小注里头提示出来，过去没人说过，那么这是欧耶大师的发明，欧耶大师独到的见解。让后人对这个经的时候产生了坚定的信心。那我们在这么多年来学习华严，讲解华严，对于苏超要解，其如更深了。为什么呢？经虽然不长，意趣跟华严是贯通的，一脉相承呢。所以到清朝晚年，咸丰年间，魏默生居士把《普贤行愿品》就是最后这一品，十大愿望导归记录这一品，附在净土三经后面，称为净土四经。如果诸位看到有墨刻版本的净土四经，你就知道净土四经是魏默生居士编的。净土就四经一论了。到民国初年，印光大师把《楞严经》《大势至菩萨圆通章》这一章抽出来，附在净土四经的后面，变成净土五经。我们学净土的同学，对于这个净宗经典来历要清楚啊。原本只有三经一论的，这一论是天前菩萨的往生论，是菩萨自己修行的，等于说是心得报告。他这篇报告里头告诉我们，三经他怎样落实。落实在生活当中，落实在功课里面，很值得我们做参考的。欧耶大师这几句话我们要重视。绝代圆融，不可思议，都是讲的阿弥陀佛。我们这个里面的这个意思都是从要解里面揭露下来的。这一句阿弥陀佛具足三学，三学是戒定慧，三慧是文思修，具足了三学三会一切法门。古人说的八万门中

佛地，他的居住现在我们在《无量寿经》里面呢，那就看得太清楚、太明白了。尤其是下莲居老居士的汇集本，妙极了，真正不可思议啊！他这个本子啊，是五种圆仪本的集大成。这几年有人提出来反对这个本子，反对的人呢，我们送他4个字：莫名其妙啊！他在反对呀，他要明了这里头的奥妙啊，他双手赞成呐。他没有研究啊，没有学习啊，人云亦云呐，错了。那么台湾有一位居士，非常难得。他把这个汇集本跟五种圆仪本做非常详尽的校对，变成一本书。有人送给我看，我看得很欢喜。我向他订了1000册。现在书都运到了。这个1000册不是我要看的，我是专门呢赠送给对汇集本有怀疑的人。你们对这个有怀疑，写信来给我，我就寄一本给你。你仔细去看看。这个本子，没关系，居士在序文里面讲啊。末法9000年呢，修净宗得度的，决定是这个本子。佛在经中有预言，将来佛法灭尽了，这个本子还流通100年，它是最后面。这个梅大师肯定地说，将来一切经典灭绝，留下这一本《无量寿经》呢，肯定就是这个汇集本。我相信啊，我一点都不怀疑啊。这个汇集本的语言非常殊胜，这个连这个过去赵朴初老居士都赞叹。在中国大陆，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这个普老看过那么我讲这一部经的讲义讲记，普老还给我提了书名非常欢喜有一次我见他那就是新加坡培训班的第2届。我们把这个我们的教学就用这个《无量寿经》汇集本，重点在做扩盘。扩盘我提了一个纲，让同学们每一天去研究讨论，最后做成了定本。这个本子我们用折叠本印出来，完全用表结画出来。我送了一部

给破了，破了拿在手上，啊，无量寿经这就完整了。啊，有这么详细的口会，有详细的讲解，有精彩绝伦的这个黄念祖的大境界啊，老人看到非常高兴呐。这个佛法常讲啊，佛不渡无缘之人呐、啊，这么好的缘分，你遇到了，你不相信，你不能接受，叫无缘之人。啊，那就是李老师的话了。你必须还要经过常劫的轮回。什么时候你相信了，你接受了？你依照这个经典理论方法去修行，你必定往生啊！啊，那么下面我在这里画了一个表解，啊，诸位能看到。阿弥陀佛，唯心为宗啊，唯佛为宗啊，绝代圆融为宗，超情利见为宗啊。

这才显示不可思议啊。诸位常常啊，这也是我们最近这一年多提倡的，学习三十信念，三十信念的法师啊，就是修行的方法，是元朝初年中峰禅师他老人家编定的。你看他在开示里面讲，唯心净土啊，自信弥陀啊，跟华严经上讲的没有两样啊。你要真正明白了，我心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是我心，此方即净土，净土即此方。问题是在迷雾不同啊，中峰确确实实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的菩萨了，不是普通人呐！啊，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就是圆教初住菩萨最低的位次啊，这初住以上啊。极乐世界从哪来的？阿弥陀佛从哪来的？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啊，所以这是第一个。啊，总是根源。

从哪里来的，一定要知道。心，心很难懂。一般人看到这个心，就想到肉团心，啊，这个身体里面的心脏，啊，我们身体里头器官之一，不是说的这个心，这个心没什么作用啊。啊，那么第二种叫缘律心。我们现在一般讲思想，能够想象的，西方哲学家也是这样说法：我思故我在。哎，我能够思想，这个思想的大概就是我的心。比那个肉团心是高明一点呢，还不是的。啊，能够思想，能够分别。能够知道邪正是非善恶，这是识啊，为识所现的，啊，就是妄想分别执着，啊，在佛法里称之为妄心，这不是真心，啊，妄心，还有个真心。跟真心是什么？真心是灵知。我们也可以说，真心就是佛法里面讲的般若智慧。啊，自性里头本具的般若智慧。啊，般若智慧是自性之体。德能向好啊，是自性的起用。啊，自性之体，纯粹的智慧啊。啊，迷了之后就变成无明，就变成烦恼。啊，《华严经》上所讲的，就变成了妄想分别执着。啊，所以妄想分别执着是你的真心迷了之后起的这个现象，叫妄心啊，不叫真心啊。那么真心呢？真心就是不带妄想分别执着的真心。真心在哪里呢？真心没离开我们自己啊。也没有离开一切法，啊！我跟诸位报告过，啊，这个日本江本胜博士做的这个水结晶的试验，你们有同学从网络上揭露下来给我看，啊，这大概是两个多月以前的事情。我看了之后，立刻就想到佛在《楞严经》上讲的几句话：佛说诸法所生，唯心所现，诸法是一切法，虚空、法界、刹土、众生，这个众生就是众缘和合所生起的一切现象，

叫众生呐。我们今天讲动物、植物、矿物，包括所有一切的自然现象，都是众生呐。啊，这都是诸法了。这诸法怎么升起的？唯心所现呐！啊，接着又说一切因果。那么这一切因果就讲到十法界了。世界微尘，大的只讲世界，世界是讲心系呀。啊，佛的刹土三千大千世界，这讲大的。啊，现在这个科学就走这两个极端呢，一个走无限大，啊，太空物理；一个走无限小，啊，量子力学。啊，这佛经上都说了，世界微尘，世界是最大的。微尘是最小的，因心成体啊！这从哪里来的？心变现出来的。那心在哪里呢？这些东西没有一样不是心啊，心变的嘛。就像古大德啊给我们介绍佛法，说这一切佛法这心变的，大家不懂啊，他举比喻啊，譬如以金作器，器器皆金啊，这个好懂，把心比作金啊，把世界微尘一切诸法比喻作器啊，这都从哪里来的呢？心变现出来的啊，心变现出来的，心的特性是什么呢？特性是灵知啊，这中峰大师开示里头讲的灵知心啊，灵知也不好懂啊，还是佛在楞严经上讲的好。楞严经上讲了四个字，灵啊，不是讲见闻觉知啊。那么中峰大师讲这个灵呢，灵里头包括能见、能听、能觉啊，灵呐，没有一样不灵啊，所有一切万物通通都灵啊。灵知啊，所以一切万物既然是心变的，心的特性能见、能闻、能觉、能知，他从水这个结晶上试验呢，发现了，哎，水确确实实啊，他会看，他会听，他懂得人的意思，灵明觉知。所以我看到这个讯息，我立刻就想到楞严经上说过，不但是水啊，所有一切万物你去试验，真的是这样的啊。最简单的试验就是花草树木啊，我们培养的，无论是你院子里面种的或者是盆栽的，你每一天你去看他，关怀他，对他说话，哎，花草你长得真好，长得真美啊，你每一天呢就给他简简单单说这几句话。

天天跟他说，你看一个星期之后，越长越美。你再做一个试验，另外一盆，你每天的真讨厌，长得真丑，一个星期之后啊，它越来越丑。可以做试验呐。我听说现在有不少学校小学生在做实验，对这个花草树木，果然呢，发现的时候它真的，听到常常听到赞美的，它长得特别好。常常恶言恶语去骂他、侮辱他的时候，他垂头丧气。这就说明说，佛经上讲的话是真的，不是假的嘛。如果你在试验，泥沙都会有感应，都能看、能听、能觉、能知。没有一物不是这样的嘛，因心成体嘛。体就是哲学里面所讲的本体。宇宙万有的本体，宇宙万有的本体是见闻觉知，这个就是自性里头本具的般若。所以一切的能，一切相好，通通都具足，没有一法不具足见闻觉知。他们在这个水界境的实验做了8、9年了，总结什么讯息对他产生最美的这个图案呢？一个是爱，一个是谢谢，感谢感恩，这个讯息你只天天对他。它呈现的界境是最美好的，所以这个江波斯说啊，我们人的人体70%了是水分，如果我们有爱心、有感恩的这个意念，对这个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常常怀着的爱心、感谢的心、感恩的心，所有一切万事万物跟自己内心啊，这个身体里面70%的水分，都呈现最美好的结晶。这个人一定健康长寿啊！外面的环境一定变得非常之美好啊！这个就是。风水家所讲的风水，随着人的意念呢转变呢，佛法里面讲的境随心转。人这个意念，善的意念，能够改变整个世界。那么相反的，恶的事念，意念，能够给世界造成最大的危害。所以，世界安危，世界的苦乐。根源是那什么呢？根源是居住在这个世间众生的意念，他得到这个结论了。这从科学上证明佛在《楞严经》上讲得很清楚、很明白。唯心

这个是从理上讲的，唯心唯宗是从理上讲的，唯佛唯宗啊，是从我们修学方法上讲的。我们这个法门就是这持名号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是什么意思呢？阿翻作无，弥陀翻作量，佛翻作智，翻作觉，整个翻出来就是无量智慧，无量觉悟。这个意念好啊，无量的智觉了，就是佛性了。在一切万物上讲呢，就是法性。我们念这个阿弥陀佛是念什么？念法性呢。万事万物，无有一法不觉，无有一法不智。智觉变虚空，变法界。

所以这个法门修学主张持名念佛，绝代圆融，完全是华严境界。旁边说的具足三学三会一切法门，这就是绝代圆融。所以从黄念从这个夏莲居老居士汇集的这个经题，我们就看到了。他的经题很长。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境，这个经题上半段是说的果德了，大乘，无量寿，庄严，果德了。后面呢，这一句呢，是讲的修德。怎么修呢？清净平等觉。在三学里面，清净是戒学，平等是定学，觉是慧学。你看看是不是三学啊？不但是三学，而且三宝，清净三宝，平等法宝，觉是佛宝，三学三宝啊。三学也就是三藏啊。戒是律藏啊，定是经藏啊，慧是论藏啊。三会是一体的。一二三，三而已啊。华严经上讲的一戒是多，多戒是一啊。绝对圆融啊。

0: 《华严经》是圆融的，圆顿大法，圆顿大法最后的归宿，华严经到最后，普贤菩萨十大愿王，道归极乐。华严到最后入到哪里去了呢？入到无量寿，入到弥陀经。 无量寿经、弥陀经是华严经的总结，是华严经的归宿啊！超勤力见，楞严经上讲的，这是如来果地上的境界，不是菩萨的境界。 这是说这一句阿弥陀佛，一般人不了解这个意思，所以往往什么呢？轻看了它。哎呀，这句阿弥陀佛太容易，谁不会念呢？3岁小孩都会念。 这一句佛号里面的奥妙，没人知道。什么人能透彻了解呢？唯佛与佛方能究竟。只有到诸佛果地上，才知道这一句名号，不可思议。 换一句话说，等觉菩萨还不行。古人有个比喻，等觉菩萨了，又如个罗望月。罗是绸缎一类的丝织品，这个很薄。
1: 织得很细，古时候有用这个拿来做扇子，那这个扇子透明的，晚上看月亮，用罗扇遮住，也能看得很清楚，但是怎么呢？总是隔了一层呢，等觉菩萨了。 对这桩事情，又如个罗望月，不容易呀！所以这个法门叫难信之法。你真正信了，哪里有福气啊？你真的是有善根呐！经上讲的这句话不错。 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你确实有善根、有福德、有因缘，你能相信呢？太难太难了。

要解理命，我们就不能够啊细讲了，啊，因为将来弥陀经呢，我还会详细讲一遍，啊，我再讲一遍呢，我就讲要解，啊，苏超从前讲过一遍，留了有录音带，啊，好像不是录像带，啊，我记得。有300多片，啊，每一片是90分钟，啊，有300多片。将来再讲一遍呢，我就好好的把要解重新

这个几句经文虽然不长，欧耶大师在要解里头注了不少，显示出这个几句话是全经的纲领啊，这三大纲领啊，劝信、劝愿、劝修啊，啊，智持名号是修啊。

他这个注解后面有几句话，弥陀续佛，说法呢续法，现在还会呢续僧，佛法僧三宝，三宝同一实相。这是虚体呀，从此其心啊，其心发愿修行，这是虚宗啊。信愿形成，必得往生，见佛闻法，虚用啊。唯业佛界为所缘境，不杂于事，虚教相啊。言文字很简单，意思非常的周远，这个很难得。那么他这个文里面讲到，佛法僧同一实相，实相是宇宙众生，我们不讲人生啊，人生范围很小，众生范围就大了，事实真相啊。所以人家要问宇宙从哪来的，虚空怎么来的，宇宙怎么来的，生命从哪来的，一切众生从哪来的，这大问题啊。佛法里头有很明确的解答，虽然说很详细很明确，但是很少人能懂啊。上一次钟茂生居士，他从网络上看到近代的科学家说这些事情，跟佛经里面呢讲的很像，在此地给我们做了报告，这个报告呢不错。可惜的，还没有把这桩事情讲清楚讲明白，真正讲清楚讲明白还是佛经啊。那么他发现确确实实有

空生的啊，所以无中生有啊，空无能生有，这是科学最近的一个发现啊。宇宙的形成是一时顿现，这个说法也没说错啊，一时顿现哪一时呢？没讲清楚。现在时间到了啊，等到下面看看有这些句子啊能够引起来呢，我再跟诸位做个报告。这些事实真相明白了啊，我们心就定了。妄想啊自然就放下了。纵然不能完全放下了，会减少一大半呢。对于修学帮助很大。好，现在时间到了。

研究《孝经》，今天就从三才章开始。三才呀，就是天地人三才。前面，把这个天子、诸侯，一直到庶人。一共五等，这个孝道都讲过了。那么这一段开始啊，讲这个三才长。经文这一章我先念一遍。曾子曰：“圣哉，孝之达也。”子曰：“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名是则之，则天之明，因地之利，一顺天下，是以其教不素而成，其政不言而治。就先念这一段，把下面一段念完吧。先王见教之可以化民也，是故贤者以博爱而明，莫以其亲；臣之欲得一而明心性。贤者以谦让而民不争，导之以礼乐而民和睦，示之以好恶而民之敬，是谓和合适饮，民聚而瞻。曾子在听到前面讲到。五等的孝道之后啊，那么就是，就说了就赞美啊，这个孝道是非常伟大。所以曾子说：“圣哉啊，圣哉就是，经，感叹这一句话，孝之大也，这个意思就是说，听到孔夫子前面讲了这个孝道的这个理论，然后就知道啊，孝啊，实在是这也是广大了。那么，曾子赞叹了这一句话以后，子曰。孔子就说了：“夫。”

不孝，天之将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福孝，福这个字啊，就是宇宙词。一句话开始的时候，加一个字啊，加这个福字啊，这个语气，说话这个语气很顺畅。所以它是一个宇宙的一个字。那么意思就是孝啊，讲究这个孝道啊，是天之经也，地之义也。经是什么呢？根据唐明皇的解释，经到常字讲，所谓常啊，就时间来说，从古到现代，以至于到后来，永恒的是这一个没有间断的这一个时间，这个离呢，这个低呢？这个地之义也，义是啊，对于一切人都有利益，都有好处，这叫义。孝这个字啊。讲到它的这个意义呢，就像天之经，天什么经啊？那么这个天是我们看天怎么呢？就像天上那个日月。星辰，四时这个气象在哪里运转？就拿这个日月来讲，我们在地球上白天有太阳在这照明，那么到了夜间呢，有月亮在这照明。这个日月，还有这个天上的星斗，这个我们在地球上看，它永恒是这样。就中国这个历史来讲，那么有历史记载的是5000多年，没有文字记载历史啊，在三皇时代。那个是那个年岁久得很，那个时候日月星辰也是这么转，一直转到现在，未来那么天上啊还是这么在那里转的，这叫常啊，永久的在那里没有停顿的时候，叫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是什么呢？第一呀，我们看这个守住这个地球，有这个高山，有这个河流，有平地，有海洋。它这个虽然这个地形的。有高有低的，有陆地，有这个海洋，虽然不同啊，但是每一个地区，每一种的这个这种这个地理的这个状况。都是对于地上的万物啊。

有作用的，也就是有利益的，比如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这么一句，这个民间所讲的话了，所以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呀，靠在住在山区里面的，山上这个就供给，住在山边以及山上的人呢，生活所需的一些物资由山供给。靠近这个河流海洋呢，这个河海就供给住在它附近的这个人呢，他的生活所需。以这个意义来说，那么住在高山，住在这个丘陵地带，住在这个平原，这个大地呀，都是供给我们人类以及万物的一切生存的所需，所以这个地呀，就以这个利益万物啊为它的这个意义，这叫地之意呀。民之行也，民的行就是行为，这个行为是什么呢？就叫做古人讲啊，孝是百横之首啊，横是平衡、平德啊。人的各种的平衡啊，他的德行啊，以孝为首要。我们讲一个人的品德，从哪里讲起呢？就看他是不是一个孝子。他是个孝子啊，那么他这个做人的这个人品呢，那就是可以说有了根本了，因此呢，孝是一个道德的根本，因此啊，一切人类，就以孝道做他的这个，这个平衡的一个根本，所以在这里讲，是讲到这个孝啊，就是天上的日月星辰那样的，经常的运转而不间断，又如同地的这个，无论什么样的地理地形，在那里都是利益，万物。那么，也就是说，我们民就是人呢，是我们人类的一切这个行为的一个最根本的一个一个孝道。那么这是讲这个孝的广大就在此下面就解释了天地之经。天地之经啊，就是天之经，地之一呀，把一是包含。

在这经里边呢，因为地之一那个利益万物的这个意义啊，也是永恒不变的。那么像这种天经地义啊，而名是则止。民是我们人呢，我们住在天地之间的这个人，则呢是法则，效法，那么看到天经地义，就拿它来啊，做我们的修行孝道的一个法则，我们学这个孝道，照这个孝道去这样去做的话，就如同天之经地之一那样永恒的不能变更。这就是说，我们一个人呢要讲究孝道啊。不论是古时候三皇五帝时代，以至于现代是民主时代，那么以至于未来，无论什么时候这个孝道啊，就像天经地义的那样，不能够更改。即使这样不能更改了，孔夫子就说啊。则天之民，因地之利，以顺天下了。则是法则，就是学习的意思。学习天之明，这个天之明是什么呢？天就是，有太阳，有月亮，那么这个有。星辰，这个用这些个，那个在天空里边呢，来，使我们地上的人呢，都能够看得明白，能照明我们。我们这个人呢，就要。学习天地那个名，天那个名啊，这个名，天的本身不需要，它是完全来把这个光明啊，放到大地上，让大地上万物啊，都能够得到照明的这种作用。如果讲那天的本身，天的本身，它就是本有就有这个名，不需要日月来照的。所以天有日月在照明呢，纯粹是利益万物，而不是自己呀利益的。我们则天之明啊。我们就是效法天地，用这个光明来利益万物。因地制宜，地的这个宜啊，比如说高山大海，它这个。山上长的这个树木、花草、海里的这些，这个水以及海水里边的种种的这个，那些水族的动物，还有植物、矿物多了，这个就海洋来讲，海洋本身呢。他不需要这些东西，提供他所需，他就拿这。

些东西呀、供给地上的万物，包括我们人类，山上也是如此，它也是供给我们，人类以及万物所需，这是地之利呀、地的利益，那么根据前面讲呢，大地有五种五种的特性啊，这五种特性啊，比如说有山林，有这个河川，有这个平矮一点的山叫丘陵，那很多了，还有平原。那么它为什么这个大地有这些个高低的这个不平的这些状况呢？它这些状况都是适应了我们的大地上的人物啊，我们所需。我们在大地上，这个有的需要高寒高山，有的需要海洋，有的需要是平原，那么有的需要河流，它就是适应我们地上的万物啊，所以它才有不同的这些状况。那么这些状况不同的。这些形状啊，都是利益他人的，利益万物的。我们因地制宜啊，就是，因也是这个，当这个法则讲我们就是因应了。因应了，就是按照这个大地的这些五种土地的状况，来呀，效法土地这种各种不同的状况啊，我们就什么宜顺天下，顺天下。这是包括天子、诸侯那些在位的，他们办理政治，用这个天经地义啊，天之名，地之利，取这个意义啊，来顺天下。这个顺什么呢？就把这样的天经地义、天之名、地之利啊，这种这个天地毫无自私的这么一种道理呀，来办政治，把这个道理呀，施展在这个政治上面。也把这个道理呀，这个施展在教育方面。无论是天子，无论是诸侯，你办政治、办教育，都要顺乎天地这个这个道理呀，永恒不能变更的这个真理呀。来办政治、办教育，顺着这个来治理天下，就宜顺天下。果然这样宜顺天下了，这是叫顺天下了。你治天下，最重要的是顺乎天理，然后这个天下人呢，才能够。
这个认为你这个。

政治，你这个教育，合乎人所需的，也合乎人的本性，所以这一顺天下，是以其教不素而成，其政不言而治，是以，就是讲所以。就是因为上面所讲的这个道理，你按照这个道理来治理天下，你在教育方面，不那么严肃，而自自然然的就成就了，成就什么呢？你就把天下的，这些人呢。都能教化成功。所谓教化成功什么呢？都使得天下人呢，都能了解天之命、地之利。人人都了解天之命、地之利呀，这是理所当然的。我们要。本着天命地利来服务人群，我们贡献自己的能力，这个来服务人群。那么这个是就把人呢教好了，把人都教好的这种修养、这种品德，那你这个国家呢，自然就太平。天下呢，也就是得到世界和平，所以这是成啊，不必那个俗，俗是很严肃的，拿这个法令呢，来向人家来推行那个严格的这个法律，那个不必。不必用那个严肃的法律啊，完全用这个顺乎人性的这种教育，自然就把人呢教为一个有成就的，那么他懂得这些道理，其政不言而知啊，用在政治上面。政治上面也不必那样严，不必那么严格，不严格什么呢？你制定任何的政策，都是合乎民众的需要，合乎民众的需要自自然然的，民众都是非常愿意来奉行你这个政策你的推展下去这些措施，他都愿意来奉行的，你这个政治就自自然然的呀，不用那么严格的法令那样，来叫人家照你这么做。而一般人都知道是他合乎他们所需，他就愿意来奉行你这个政策，所以不言而知啊，人人都愿意奉行你这个政治啊，那么你这个政治就知不言而知了，知就治国，治国平天下这个知啊。当那理子讲治理就是说你一切都上了轨道。所谓一切上轨道是什么呢？就这个事物来讲，有形的这个。

事情来讲，那个人与人之间办的事情，都是大家都能够，互相帮助，绝对是没有说你争我夺的，互相陷害、互相欺骗，那就是，不是说这个谈不上一个治理的理呀，那就乱了。治当理子讲究，一切都是，不乱的，一切都有这个轨道，顺畅。那么这是就一般人与人之间的来往这种事情来讲，再就到这个在人的精神这方面来讲，文化这方面来讲，因为人有家庭，有社会，家庭里面呢，有他的这个，有他这个，伦理，社会上有社会上的伦理，这个伦理就是知啊，不言而知啊，在家里的这个伦理呀，比如说父慈子孝啊，兄友弟恭，夫妻啊互相和顺，这就家庭的这个伦理得到这个知了，知就是就一切都上了轨道，都有这个次序，不会乱。那么在社会上有君臣朋友，各有其本分，那么就是孔子所讲君君臣臣啊，在家庭里是父父子子，用这个包含了五伦都在其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啊，就是说五伦都是得到这个治理，得到治理就是五伦都是丝毫不乱的，一切都是那么有轨道，上了轨道了。那么这样，政治上，那么你也拿这个无能来解释的话，你政治上啊，治理的最理想的就是无能呢，各尽其分，无论都是那么这个任何议论都不乱，这个你这个政治啊，可以说办得最成功了。那么这样能够办到这种程度呢，要是就靠你办政治的人效法天之明，效法地之利。天之明，地之利，你怎么效法呢？大公无私啊，就像天之明，那是照这个天一日月星辰照地上的万物啊，不是照天的本身呢，那就是就天来讲，它是舍己为人的。就这个地来讲，大地上那个高山的树木，海洋里面这一切的物质，都是提供这个大地上的人与万物啊，必须的这些物资。那么高山深海，它本身不需要这些东西，

它纯粹是利益他人的，也就是说舍己为人。那么这个治国平天下，你教育也教人学天之命，地之利，办政治。你这个政治所计划的各种的这个政治措施，定出来各种的政策，纯粹是利益天下人，不是啊，办政治的本人呢，自己要求得多少的利益，那你果然。舍己为人，那么你这个教呢，就是不速而成；政治，也就是不言而治。这是讲的这个一个政，一个教。那么政教。效法天之命，地之利呀，这是用这个来教化天下人。所以下面就讲呢，先王见教之可以化民也。先王，是先代的古时候。那些帝王，他们呢，见到就看见这种教啊，可以化民呐、啊，教就指的，上面所讲的，其教不俗而成，其政不言而治，整个起来。办政治、办教育，都是教民的，都是来教化，天下民众啊。那么，先王呢，看见这样的教，可以教化天下人，所以教天下人，他怎么教法呢？是故。先之以博爱，而民莫以其亲呐。先知啊，就是先要用什么呢？首先就用博爱呀。这个"爱"字用"博"字怎么讲呢？就恐怕我们学的人呢，看上这个"爱"字啊。就是拿来做自私用的，所以加一个"博"字。博爱呢，就是平等的呀，爱护天下人，这就博爱。那么他这个先王啊，首先要讲这个博爱，把天下人呢都拿来。在他的这个爱护之下，平等的去，关心他们，为他们呢，谋求种种的福利。那么，现在以这样的博爱呀，而民莫以其亲呐。这个博爱，有一个根本，也有一个，这个根本在哪里呢？做天子或者是做国君，必须啊，要先对自己的父母亲，要孝。对于父母，自己父母亲的有。

笑啊，讲究孝道啊，然后就把自己对父母的这一份孝心呢，推广开来。那么这就是博爱，也就是说，拿自己这个爱自己的父母这种孝心，把这种爱自己父母的孝心呢，推广出来是啊。教化天下人，这叫博爱。你天子诸侯，自己怎么样的孝顺自己父母，也叫天下人呢，也照他这个样子啊，孝顺他们自己的父母。这就是先知以博爱。你果然这么做这样的话。往外教化人的话，儿民莫以其亲呢。这样天下人没有一个能够以其亲，以其亲呢，好像，对于自己的父母亲呢，以其不孝顺了，他看见你的，天子、诸侯，你对于自己父母这样的爱护啊，这样孝顺呢，他们呢，对于他们自己的父母也跟你这样，不会呀、遗弃他们的父母亲的，他们都会呀、孝顺他们的这个父母。臣之于德义，臣是陈说啊，这个把这个孝啊，孝是这个道德的根本，把这个孝道这种德了，这个道理呀、陈说出来，就是叙说出来，那么。就把这种孝道的这个德的道理呀、叫用你的言语，用这个文字，各种方式啊，表示出来，就告诉一般民众，而民行也呢，民众就自自然然的，很羡慕，然后他就行。性行行什么呢？性就兴起来了，就这个他的心里呀、就一天就很高兴啊，就发出他这个这种欢喜心，发出欢喜心呢、就是发了心呢、发了这个。羡慕这个道德的这个心呢，然后接着就是照着这样去实行的，所以而名性行。这个需要你办政治的人诚之于德义啊，你要广泛的要宣传呢、先之以敬让，下面这句而民不争，先之你首先就以当用的讲，用敬让啊来教化天下人，敬是对一切人都要恭敬，让呢遇到自己的利益与别人有冲突的时候，自己就要让啊。拿这个敬让，教人家，自己先要做到，自己先做到敬让，然后再用这个敬让来教化天下人，而天下人这个民就是天下人呢，彼此都不争了，不会争名夺利了。你这个君主，自己这样敬让，

做给天下人看的，天下人自自然然的效法你，彼此就不会争夺，彼此不会争夺，就是天下太平的时候。道之以礼，乐而明和睦。礼是呢，本质就是讲谦让，还有讲这个形式，讲礼貌。礼的本质固然重要，礼的形式啊，人与人之间来往，礼数也不能缺少。讲规矩，规矩不能乱。乐呢是音乐。音乐是讲，要讲心理，要讲这个和谐，礼乐讲规矩，音乐讲心理的和谐，你拿这个来教导，自己这么做，也拿这个来教导天下人，人民自自然然的和睦，示之以好恶。而民之敬，好恶什么呢？对于礼乐谨让得意，这个好，这个与这个相违背的，就是厌恶。那么这个清清楚楚的，而民就知道敬，与这个礼乐谨让所违背的，那你就是敬之人，不能够这样做。民众知道你所禁止不能做的话，你有你也示之以好恶啊，你清清楚楚的，也就是说，把这个一般政治的人呢，把这个道德是非的标准清清楚楚的呀，告诉天下人，这个违背礼乐敬让，这就是罪恶的事情，这是你政治所经的，那么所经的人家就不敢犯，这是啊，把这个三才之道啊讲得清清楚楚，特别是讲这个办政治的在位的人，那么这个。先要自己这样做，然后民众就跟着你这样学。时间到了，后边还有举这个诗啊，来休息几分钟，继续。

句话了，实实在在是事出世间修行的关键。问题就是知，知在佛法里面讲的就是觉悟啊，佛法讲开悟觉悟啊，什么是开悟，什么是觉悟啊，知道自己的知过知善都是觉悟，改过行善呢是修行啊，如果不觉悟，这个修行就难了啊，不知道从哪里学起啊，所以知很不容易啊。世尊为我们说法49年，其目的就是教我们知啊，能够知道事出世间一切法，真妄、邪正、是非、善恶、厉害，无非是帮助我们知。见性了，那就全知了，就不必人教了。没有见性的凡夫，凡夫诸位在经上看到，有内凡，有外凡，都称作凡夫啊。内凡是六道以内的，这六道凡夫称内凡，外凡呢，是称这个四圣法界的，换一句话说，你没有超越十法界，都是凡夫啊。一真法界里面才叫圣人，那是见性的，没有明心见性，都是凡夫。凡夫对于事实真相认识不清楚啊。所以佛菩萨慈悲教诲啊，帮助我们认识啊，实在是这几句话在层次上讲有浅深不同，最深的是辨别真妄，在下面一等，这是邪正啊，是非、善恶，最粗浅的是厉害，这最前进的，什么对我们有利，什么对我们有害，能辨别的人也不多。因此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对人对事对物言谈举止啊，犯了些过失，对自己有害啊，什么样的言谈举止对我们有利，什么样对我们有害，知道的人就不妥。利是什么呢？利是别人欢喜赞叹，用现在的话说，对我们有个好印象。别人对我们有好印象，我们做事就方便了，就会得到很多人帮助啊。害是什么？人家对我们坏印象，给人坏印象，

上一次讲到，知故不改，知善不为。这个两

上来就是做好事，也得不到人帮助，也会遇到许许多多的障碍。这个道理要懂啊！所以知过知善这个事情，我们不能看轻，这是大事业障啊。等觉菩萨还有过，还要知过，还要知善啊。他有什么过呢？我们在经上读到，他那一品生相无明没破，他有过，他还要去求学求知啊，如何把最后一品生相无明断掉，到如来果地上才没有过啊，过净了，善圆满了。所以等觉菩萨善还没有圆满，还有过没有除掉。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了解事实真相，虚心求学啊。华严经上诸位看到文殊普贤还是虚心在那里求学啊。我们怎么可以自以为学得不错了，自以为到家了啊，表现在外面的态度功高我慢，这个错了啊。所以古圣先贤儒家佛家教小朋友启蒙叫谦让，三字经里面讲的容四岁也能让礼也，那是教育啊。四岁小朋友就懂得谦让啊，哥哥大吃大礼，弟弟小吃小礼，现在教育不同啊。我们在美国看到儿子跟父亲争电视啊，都要看电视，儿子要看大电视啊，问他小电视在，你为什么不看？我要看大电视，你们大人看小电视，你看看有什么法子没有教养啊，不懂这个道理啊，这个社会竞争，这一竞争就糟了，社会永远动荡不安啊，彼此互相竞争，彼此不肯忍让啊，一点谦虚的心都没有，自以为是，别人都不如，我们今天是干什么？我们在学佛，学佛为的是什么？为的是救苦救难啊。苦难从哪里来？苦难从思想上来，从见解上来，今天想法看法错了，我们要想帮助他，自己先要做示范啊。释迦牟尼佛要帮助娑婆世界苦难众生，不能不实现苦行啊。啊，学佛一定要过这么苦的日子吗？不需要啊。

华严经上，离世无碍，世事无碍，哪里一定要过这个苦日子？他为什么一定要过这个苦日子？把自己物质生活降到最低的水平，给别人看了，把精神生活提升到最高的标准。处处谦卑礼让，一切好事先让别人，自己退居在最下位，那么他要用世间人的话来说，他有没有得到报偿呢？这个报偿我们人人都看到啊，几千年之后提到释迦牟尼佛，哪一个不尊敬？释迦牟尼佛的教诲，哪一个善知识不是不肯依教奉行呢？这就是释迦牟尼佛苦行得来的报偿啊，恩泽永留世间。天人示范，天人导师，他是做给我们看的。最重要的是做给学生看的。我们这些做学生的人都能以他做榜样，都能认真向他学习。我们在做给社会大众看。要真有这个心，肯改过，真有心，肯修善，这个人就是佛经上常讲的善男子、善女人。善男子、善女人，真正有心改过修善。要想改过修善，就要求学。记住，没有证得究竟圆满的佛果，都有过失，都有修善的必要。我们在经典里面看到，即使证得圆满的佛果，断恶修善，还是继续在干呢。没有停止下来啊。这是为什么？这是为教化众生啊！佛的恶断尽了，善圆满了，为什么还要示现断恶修善？
那是教学啊。啊，确确实实自己没有悟了，世心断悟，善圆满了，世心修善，慈悲到极处啊。从这个地方呢，我们能体会佛的恩德。超过父母，没有能够相比的。啊，佛恩之大，我们如何报佛恩？用什么方法报佛恩？啊，报恩你要知恩呐，不知恩就谈不上报恩了。啊，首先你要知恩，没有人教诲。我们怎么会知道佛恩？啊，佛对我们有什么恩？啊，报佛恩只有一个方法，依教奉行，这是真正报佛恩啊。这两句八个字是总纲领。在佛法里面讲大宗持法门，啊，佛法里面讲的看破放下，看破就是知，知过知善是看破，放下是改过修善功夫。所以这两句话我们要牢牢地记在心上，啊，知过能改啊，知善能为啊，这个人就是圣贤。

从哪里下手呢？佛教导我们从十善业道下手，这是教一般大众啊，教化一切众生，只过，什么是过呢？十恶是过。什么是善呢？十善是善。皈依佛门，发心做佛的弟子，佛对我们的教诫，三皈依。五戒，这是根本呐。三皈是教我们回头，这个里头也有过，也有善。什么是过呢？迷邪染是过。什么是善呢？觉正净是善。这个意思深啊，太深太深了。

弥歇然的习气，无量界就养成了。这一生可以说，从父母生下来，一直到现在，我们都是随顺弥歇然生活。错了，要知道啊，要寻觉真经。那觉真经我们不知道，什么是觉真经？佛在经典里面一切教诲就是觉真经啊。所以我常常啊勉励同学们，经典是我们信德的流露，我们决定不能把释迦牟尼佛看成普通的人，那你完全看错了。释迦牟尼佛是信德圆满的流露，谁的信德？自己的信德。

我们睁开眼睛也看到芸芸众生在那里造作一些罪业，这芸芸众生也是我们自信流露出来的，是自信弥邪然流露出来的啊，弥邪然变成六道啊，觉真经变一真法界，变四圣法界。所以净虚空变法界就是一个自信啊，这个道理深懂得的人不多了，可是修学大乘必须建立在这个理念的基础上啊，在大乘修学里头才少障碍啊，才容易提升的。净虚空变法界是一个自信啊，你看唯识学家，净虚空变法界唯识，是能变，境界是所变。啊，信宗比相宗讲的更究竟、更圆满。啊，净虚空变法界是一个自信。啊，祝福化身大士是信德圆满流露，设法界六道是信德里面弥邪然的流露啊，我们如何把弥邪然改正过来为觉真经，这是你真正皈依了，以自信三宝啊！我们才能真正得度，究竟得度啊！啊，所以知过能改，善莫大焉。好，今天时间到了，也讲到此。

0: 迎城隍，拜城隍，出巡人间审阴阳。城隍是在地的守护神，城隍也是人们心中幽冥界的司法神。透过内政部全国宗教资讯系统和各地庙宇的庙志记录的资料收集，台湾目前登记的城隍庙超过100座，其中将近有1/3超过100年以上的历史。在这悠久的城隍信仰背后，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和意义呢？
1: 大家好，我是辜解峰。那我今天在宜兰的火车站的前面，这个区域是以前隶属于噶玛兰厅。那西元112年的时候，清朝嘉庆年间，他已经设立官府进行治理。那从火车站一直往前走，就可以到旧城区。这个旧城区，它的东西南北路都包起来。那今天我就带大家一起去看旧城区的一个有趣的地方。城隍早餐呢，成立于民国40年哦。嗯。这里美食真的很多，不过呢，我们不是来享受美食的，我们先要去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宜兰城隍庙。参拜对外来哦。
0: 城隍街上的宜兰城隍庙，又称兰邑城隍庙，随着兰阳平原的开发，古城的建立。兴建于清嘉庆年间，距离今日已有200多年的历史。一进门可以看见城隍爷，左右两侧则有7爷8爷、牛头马面、文武判官的大型阿嬷。在两侧过水廊有6部司、城隍爷夫人。女儿、儿子等家眷则是在偏殿和主殿左侧。具有赏善罚恶、掌管人们生死祸福权力的城隍爷，在他的团队组织里，除了有之前介绍过负责惩戒罚恶的专责部门，当然也有奖赏四福的奖励单位。在各地城隍庙里的奖励单位略有不同，总的来说多是延寿、增禄、奖善之类的名称，同时也传达了对于累积善行的具体奖励方式。
1: 在宜兰城隍庙，我发现有3个呼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的点。第一个呢，就悬挂在三川殿上面的大算盘。这个大算盘呢，它算是城隍庙标准配备。那么上面写着不有人算，意思就是说它提醒参拜的人，人在做，天在看。第二点就是这个石碑，那么当时的政府它明文规定不允许官员百姓借去索取部落盖章的方式去从中得利的记载。第三个就是这个石板，现在我来试试看哦。
0: 踏入城隍庙，会发现有一块活动石板。关于这块石板，有个故事。据说单脚站在这块石板上，如果没有晃动跌倒，表示是心地善良、清白无罪的人；如果有晃动，那就快向城隍爷请罪，从今以后洗心革面，做个好人。其实这块石板下面就是一条排水沟，从以前到现在就是为了要随时检查，所以没有封起来，但这样的故事却始终流传着。
1: 没有摇动呢，其实就表示说我还算是一个乖巧听话的孩子吧。那就谢谢城隍爷，也趁这个机会跟我爸爸妈妈说，你们就不用担心了嘛，我就是乖乖的孩子哦。那另外我又听说有一个城隍庙，他神明他会帮助家长去管教小孩子，那我们现在去一起去看吧。
0: 顶寮城隍庙位于宜兰县苏澳镇，原本这

0: 里并非城隍庙，而是树间有印公庙与有印妈庙。民国72年，因为当地工业区开发需要进行土地整合，在时任宜兰县长陈定南先生的主导下，几间庙被合祀于一处，并由陈定南县长送来匾额，尊其名为城隍庙。也因此，几位有印公与有印妈升格为城隍爷公与城隍妈。据说顶寮城隍庙以管教小孩出名。
1: 在我身边这边是顶寮城隍庙的领主位，领主位，我想请教您一件事情。我听说这边的城隍庙它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也就是说这边的神明会帮忙家长管教小孩子，你可以稍微介绍一下吗？
2: 就是在民国98年啊，我们顶寮有一个这个太太啊，她的小孩是这个30几岁，一天到晚呢就是游手好闲不工作啊，后来他就去罗东一个这个王母娘娘的庙啊，请示王母娘娘啊，王母娘娘就跟他指示了，就是说这个小孩要乖啊，要改变，你可以去你娘家啊，娘家那边呢城隍请他帮你这个管教，只要你这个家长拿被管教人的这个衣服过来，这个把你这个被管教人的这个生辰八字，生辰八字就是代表这个人的这个个性，啊，衣服呢就是代表这个人，就把这个人就带来这边，由城隍爷他来帮你管教，师姐他们呢就会帮你这个把衣服弄得这个整整齐齐啊，然后呢请示城隍爷。
1: 那除了管教小孩子以外，还可以请这个城隍去管谁啊？
2: 一个人他开始有叛逆，到这个70、80岁都有，老婆来要求管教先生的啊，还有先生要求管教这个
1: 老婆的
2: 啊，最奇的有这边遇到有女儿来管教老爸的，真的是很玄呐。
1: 看到这些衣服啊，这些竹竿啊，好像时时刻刻都被城隍管教，那是应该在某种程度上做父母的人会得到安心跟放心。这个让我想到《太上感应篇》里面有提到说，吉贡雷德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谢缘之，神灵为之。那么这些做好事得好报的故事我们都有听说过嘛，但是究竟什么叫做吉贡雷德呢？那我们听听老师怎么说。
0: 什么叫做吉贡雷德呢？老师有问题。
3: 三字经里面我们背窦燕山有一方教五子名俱扬，窦燕山他的名字不叫燕山，而是他叫窦宇君，因为他那时候他住在我们的这个冀州的渔阳，那渔阳这个地方以前是燕国的领域，所以他那有燕山一带，所以那时候窦家哈，他都叫窦燕山，他就把他的名字叫就变窦燕山了，但是他真的名字叫窦宇君。他们家是地方的士绅，也是富甲一方，但是啊，以现在的比喻，应该说为富不仁啊，有很多的平民百姓啊，那要跟他借粮或者是借钱之类的，但是他都是非常非常的吝啬，而且非常的抠门，他对这些贫病孤贫哦，并没有同理之心，所以常借钱，可能借一块钱要还他5块钱，借一斗米，未来要还5斗米，就是等于说这个小借大进，而且哦，他对于地方上也没有任何的贡献，反而是压榨这些贫病孤贫的。后来当他30岁的时候呢，其实他一直结婚以后没有生孩子。后来有一天呢，他就梦到他过世的爸爸来跟他说啊，哦，宇君啊，你这样子哦，一直压榨这些贫苦的人，哦，你为富不仁，你没有道德，哦，对，这样子不好，你这样子未来啊，你

0: 你会短命啊，好，你会这个未来没有子嗣，所以他就意识到，哎，其实他好像不应该这么做，然后呢就开始改革，他就开始革新，好，自己革自己的心。然后那有一天他到了一个客栈，客栈，然后他在那里用餐，然后之后呢，哎，有一个人就落了一包银两在那一包，哇，那他看到那个银两，哎，旁边没有人啊，他就很担心，对，然后之后呢，他就在那边守着守着，后来终于有一个人来，慌慌张张走到客栈里面，然后他说这是不是你的、啊？然后就他就拿回去了，然后之后他就觉得。为善原来是这么开心的一件事情，帮助人原来是这么喜乐的事情，所以也因此不断的这个善门打开了，其实他的心的善意举就慢慢的传开了，就如此之后他就开始办学堂，他就新学，然后因为他自己没有孩子嘛，所以很多这个穷苦人家没有钱去上私塾，然后就到他那里去上课，他就请最好的老师、最好的夫子来帮这些孩子上课。那这些孩子，第一个家庭安顿好了，然后孩子也学习成长了。其实对地方上来说，慢慢的声誉就建立了起来了。而这个他看到了孩子的，因为读书，因为成长。让整个家庭也不一样了，其实就是跟我们现在讲用教育去翻转人生，启发孩子是一样的。所以从古到今，其实为善是很重要的哈。然后也因此，他就慢慢的一直行善事，布施人间。然后之后就后来他的夫人就连生五子。那他当然非常非常的欣喜啊，因为种善因得善果。好，对，然后他就开始非常的悉心的照顾他这五个孩子，培养他五个孩子。后来他五个孩子都得到了进士，而且都是翰林学士。所以后人呢，那时候有一个冯道士郎，他就是赋诗一首：燕山道士郎，骄子有一方，林庄一株老，丹桂五枝芳。那五枝芳就是窦燕山那个五子，也就是后来我们有一句成语是五子登科，那个五子就是窦燕山。人家说种善因得善果，或者是你当地改变了，好，当你做错了，但是你毅然决然改变了，你的命运掌握在你的手里，都会对于你之后的人生有很多很多的启发。所以后来窦燕山也得到了长寿，也得到了非常非常好的评价，甚至家庭都非常的康宁。
1: 一开始我们介绍了城隍信仰中的奖励部门，其中有一个赏法司，传说赏法司掌管了一个赏法律文部，活着的时候如果是属于忠良孝悌或遵守伦理的人，城隍爷便会交付给这个单位，按照条例给予这些应得到的善报。讲到孝顺，有个网友提出个问题，网友说父母要求我努力工作获得的金钱要给好赌成性的兄弟还债，这也算是孝顺的行为吗？好事与坏事，善行与恶行的衡量准则如何拿捏和区分？
2: 师父请开示。
3: 孝顺父母啊，顺就是说顺乎善的那一方面，父母的善的这一部分当然我们要顺啊。如果父母这个做的不对的事情啊，做儿女的有这个责任啊，要劝谏，所以这个儿女有劝谏的这个义务跟责任。劝当然这个也离不开孝顺啊，就是《弟子规》讲的，就是说你态度要柔软啊，要婉转啊，那你不能把父母当儿女在训嘛哈，那这个就对父母这个态度不恭敬啊。所谓天下父母心啊，好的是儿女，不好也是儿女。然后可能父母会更关心那个不好的，因为他不好，那更是关心他。 那有一些父母他没

没有学传统文化，没有学习伦理道德因果教育，他不明理，那他以为就是说他的孩子要求什么反正满足他就是爱护他，其实那是害他嘛。爱的定义就是说对他有帮助，那能够成就他。溺爱孩子，那随顺孩子那个不好的习气，他以为说那我们是爱护儿童，那这个是真的是害了儿女了，毁掉他一生。那你从小没有给他纠正导正过来，你越大他就越不好改了。好像那个树啊，那小小的长歪了，你要调比较好调嘛，你那长到一定的程度，那你要调那可困难了，他已经固定了，不好调了。所以现在我们中国人就是学西方的那种教学方式啊。那西方，你现在看看，那个青少年犯罪率多少？美国那个校园暴力多少？他法律定的怎么样周详？那些有没有减少？有没有断绝？没有啊，可能还越来越多。那为什么？这个问题都出在教育，现在没有教育，现在人不懂得什么叫教育。教育孔老夫子讲嘛，道德仁义嘛，这是根嘛，根本。义是艺术的义，就是现在的科技啦、文学啦、哲学啦、各行各业啦，那个就是义嘛。技艺啦、文艺啦、武艺啊，那一个字代表，那个是知末嘛。啊，现在只有知末。那没有根本，所以那些知末，你好像越有才华，他没有德行，他就会把他的那些才能拿来干坏事。啊，现在整个世界不都这样吗？啊，所以这个智慧啊，佛在讲，就是经典上讲般若智慧，自信的般若智慧，自信般若智慧是性德，顺乎人性的。那这个世间的聪明才智，佛讲八难之一啊，叫四智变聪嘛，啊，它是违反人性的，违反性德的。那违反性德的东西，它带来就是一个严重的损害灾难，啊，所以佛劝我们要学智慧嘛，啊，那你有智慧，那个知识你能善用；你没有智慧，没有德行。那个知识可能你拿来用在不好的，啊，所以过去家师净老和尚也常讲嘛，不好的制度好人去做会把它变得很好，好的制度给坏人去做，那个好制度也会被他破坏。那制度是其次的，关键还是在人好坏。那你教小孩，你不教他正面的啊，那你从小溺爱他。现在人都是没有办法看到说长远的啊，那其实也都是在眼前啊。你现在你的小孩还小，那你可以看看别人家的小孩已经长大了，他听不听他父母的话？所以我们提倡因果教育，也是在现在这个时代啊，也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啦。总之我们明白了，我们就尽心尽力来弘扬佛法，弘扬这个佛经讲的三世因果教育，包括我们儒释道三教，包括其他宗教都是有讲到因果。所以孝顺不是说那个盲目的愚孝啦，那个弟子规啦，那个孝经都讲得很清楚啊。父母有过，你要劝他，你不能顺着他去造恶业啦。哦，那这个才是真正的孝，就跟儿女一样嘛。儿女不对，你要纠正他，你不能说顺着他啊，那就给他这样怎么样？那你害他了，那你是爱他吗？到最后，不要说长大成人，就是大概读国中就上法庭了，那你是爱他吗？啊，这个他为什么会这样？你从小你怎么教他的嘛？父母要责任啊，父母是。特别是母亲是孩子第一任老师啊，对，关系最密切的嘛。

0: 你自己要学才能教下一代，把下一代教好，我们这个世界才会有前途。以上就简单答复到这里。
1: 透过诚惶信仰的介绍，

论、点赞和订阅，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动态。要想更彻底明了善恶因果祸福的道理，就请跟着师父一起读诵《太上感应篇》。

太上感应篇，太上宝训，感应之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受持一夜，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见，可成佛祖。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解

则贫好，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经，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意天朝，言人罪过，月会之日，造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是道直进，非道直退，不理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一物，忠孝有替，正己化人，金孤细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不张人短，不限己长，恶恶扬善，推多其少，受禄不怨，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苟或非义而动，背理而行，以恶为能，忍作残害，阴贼良善，暗侮君亲，慢其先生，叛其所事，狂诸无事，谤诸同学，虚无诈伪，公结忠亲，刚强不仁，狠戾自用，是非不当，向背乖疑，蹑下取功，禅上惜子，受恩不敢，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赏及非义，刑及无辜，杀人取财，轻人取位，诛降入伏，贬正排贤，凌孤逼寡，弃法受禄，以直为屈，以屈为直，入轻为重，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治罪引他，庸士荒俗，善谤圣贤，亲临道德，是非主佐，发直精期，舔血覆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毁人成功，为人自安，减人自益，以恶易好，以私会公，窃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丑，结人之私，好人获财，
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辉，蠢自作威，路人求胜，拜人苗嫁，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意，包足险心，错人所长，护己所短，成威破邪，众暴杀伤，无故剪裁，非礼烹宰，善气无骨，扰扰众生，破人之家，取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功，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愿他流贬，见他富有，愿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思之，护他获财，愿他生死，甘求不遂，变身作恨，见他思辨，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惧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埋骨压人，用药杀术，贿怒师父，抵触父兄，强取强求，好亲好夺，掳掠致富，巧诈求签，赏罚不平，易热过节，苛虐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呵风骂雨，斗合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为父母训，得心忘故，口是心非，贪墨遗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残毁平人，毁人称职，骂神称正，气顺效逆，背亲相疏，指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伪事，失以后悔，假借不还，分外赢求，利上失色，淫欲过度，心毒冒词，会时为人，左道惑众，短尺狭度，轻秤小身，以味杂针，采取尖利，压梁为剑，漫漠于人，贪婪无厌，做主求职，嗜酒悖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夫，美好金夸，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作为无益，怀邪外心，自作作他，偏真偏爱，越景越照，跳石跳人，损子堕胎，行多隐僻，会纳歌舞，硕旦豪怒，对北剃拓即尿，对照吟咏即哭，又以灶火烧香，会财作食，夜起罗路，八节行刑，破流星，紫红泥，折紫三光，九四日月，春月料烈，对北恶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

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则，乃殃及子孙。又出横取人才者，乃计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妄取之职。又枉杀人者，是一刀兵而相杀也。取归义之财者，譬如落虎救鸡，鸩酒止咳，非不战饱，死亦及之。夫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其有成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切。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与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与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0: 诸位同修，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大家呢，每一天读诵感应篇一遍，啊，这个读诵非常重要。古人讲啊，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有很大的力量。那么我们现在呢，啊，这个读的遍数越多了，我们对于这个经书当中的义理啊，我们的理解领悟啊，啊，会越深入。啊，所以这个我们的祖先啊，古圣先贤啊，这个教学啊，从幼儿啊开始就教读诵啊，这个三岁啊慢慢就教了，教读诵啊，那不要跟他讲意思，就让他读，让他背，那么他读多了，自然他就会理解啊，所以这次这个大舅马万龙就是那个小女儿啊，三四岁啊，现在他们教他读这个圣贤根之跟这个小儿语，那听我讲课啊，啊我讲啊，啊这个人不学佛啊，像行尸走肉一样啊，他就会引用小儿语是哪一段啊来对照啊，那没有跟他讲解啊，啊就是让他读读读，哎他听了就哎，他自然他就明白啊，这个年纪越小来读是越好，所以古人这个教学啊，读诵哎，为什么不给他讲意思？我们佛法修学的总原则啊，不管哪个法门啊，显宗密教大乘小乘，包括世间的这些圣贤，都是修戒定慧的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那么戒就是规矩啊，规矩啊，遵守规矩。那么我们遵守规矩啊，心才能定啊。那规矩就很多方面了，很多方面。所以我们导师上净下空老和尚啊，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不厌其烦的重复的一直讲啊，就是借我们读诵啊，不要读诵的时候啊，不要去想里面的意思啊，你就自诚恭敬的读啊，那么每一个字每一句读得清楚啊，不要读错，不要读漏掉，清清楚楚，这样就好啊。妄念起来啊，就不要理会妄念啊，专注在这个经文上面啊。那么读任何的经典都是这个方法。那么这种读诵啊，主要是修定啊，修定啊，教小孩读啊，也是要他修定啊，因为我们凡夫啊都有妄念妄想啊，那么如果心没有定在一处啊，就胡思乱想了啊，那本来妄念就很多了啊，现在再加上啊外面这些境界的诱惑，那就更严重了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是修定啊，让我们心定下来，让我们的心啊沉淀下来啊，先静下来啊。所以这个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就我们放在外面这个五欲六尘的心啊，把它收回来啊。太上感应篇会篇啊，前面啊有一大段的这个注解啊，也非常重要啊，就是讲啊，人人收摄福气，一亲便能效，一善便能果， 玉露变成人。啊，这个福气啊，那以前我看啊也看不懂什么叫福气啊，后来才知道心浮气躁叫福气。啊，那么我们心浮气躁做任何事情啊都做不好。啊，因为心啊浮躁。那我们每一天啊接触，特别现在啊这个电脑网络啦、啊、我们这个资讯太多了，我们这个让我们这个心浮气躁啊更加的这个严重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这个每一天呐、啊，有一个时间呐、啊，收缩心，它是非常需要的。啊，像我们大家来这里上班啊，那么啊，这个坐车啦，匆匆忙忙啦，来到这里，啊、心里是七上八下的，啊，赶时间呐、啊，那心浮气躁。啊，那么到佛堂来啊，读一遍感应篇啊，这个十五分钟。时间不太长，大家呢收收心，啊，所以读诵这个啊，就是要我们收心，要我们心定下来，沉淀下来，啊，不能心浮气躁，啊，那么我们读诵啊，往往我们都会犯一个毛病，哎呀，赶快把它读完啊，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好，啊，因为我常常这样啊，所以我这个、体会啊。可能你们也有啊，哎呀，后面好多事情啊。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时候啊，当下我们就心浮气躁了，就浮动了啊。所以我们正在读诵的时候啊，这十五分钟啊，就必须放下万念啊，就读完再说了啊。现在不要去想到那些事情啊啊。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就先把它定在那一桩事情上面。那这一段处理好，再处理另外一段，这样啊，这个心啊，才得注意啊，两用啊，这样才能把一这个事情啊处理好做好，啊，所以读诵啊，就是修行，啊，也是戒定慧啊，同时修的，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以前都是劝人读经，啊，那么我们净宗协会啊。主修经典是无量寿经啊，所以读无量寿经。那你读任何经典都可以啊，都可以啊，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啊，就修戒定慧的啊，你只要抓住这个原理原则啊，

啊，读诵任何经典都会开悟的，都会有成就的。啊，如果这个原则没抓住啊，那我们读了心还是会很散乱，啊，收不到啊很好的效果。啊，虽然收不到很好效果啊，但是有读比没有读要好啦。啊，那么有读啊，总是说，哎，我们心习一遍。那没有读，那你一遍都没有了。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讲题当中常讲，啊，佛法有分正法、相法、末法、灭法四个阶段。啊，那么正法时期啊，有修有证，有人讲经，啊，这个有人听经，听了他可以理解。理解还可以依教奉行，还正果啊，正阿罗汉果、辟支佛果、菩萨果啊，那么正的佛果啊，那这个就是正法，正法时期。那么相法时期啊，有讲经、有听经的、有修行的、真修的啊，但是正果的少了，而禅定的多了。啊，那么末法呢？啊，像我们现在是末法一千年了，讲经的还有，啊，听经的也还有，啊，那理解的人也还有，但是做不到，没去做，没有去行，啊，信解行证呢，就是在停留在信解这个方面，啊，这个地方。啊，没有进一步啊去修行，啊，所以自然啊，啊，正果的就没有了。啊，那么这是末法，那么灭法呢？那讲的人、听的人通通没有了，看经的人也没有了，那这个法就没有了，就灭了啊。啊，所以我们啊，虽然现在还未必做得到，但是你有读诵啊，啊，那么总是还。没有灭嘛，啊，那如果这个不要了，那就灭了，就没有了，啊，所以你经书印了那么多放在那边，那也是灭法，那没有人去看，没有人去读，啊，那看跟读都没有了，那去修行，依照这个经教去修行，那就更不可能了嘛，啊，所以我们来读诵啊，不管怎么样啊，做到怎么样。做得到做不到，做到几成，啊，那总是有他的功德，啊，所以我们一定，啊，要保持，啊，保持，啊，每天读个一遍，啊，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工作，所以我就不能带大家读无量寿经了，那一读下去有半天去了，呵呵，啊，所以这个感应篇十五分钟这个是刚刚好，还可以，啊，我们收收心，啊，十五分钟这个也是这个时间点啊，也刚好啊，刚好，哎，不会影响大家太多时间啊，所以读诵呢，啊，是为了修定啊，收摄福气。所以我们现在先练习啊，我们每次来读啊，不要急着把它读完啊，不要啊，读的时候哎呀，还有什么事情没办法，哎呀，赶快读一读啊，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心浮气躁。那么心浮气躁啊，就不能去领会啊这个经书的义理了，啊，你的领悟啊，啊就达不到了，啊，那么虽然达不到了，他总是念了一遍的，啊，啊，总是念了一遍啊，总是有信心，啊，但是这个效果啊就不明显。啊，所以我们大家还是保持这个原则，就是收心的。啊，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学问之道啊，没有别的，就是把你那个放在外面那个心啊，把它收回来。啊，所以以前我当兵的时候啊，我放假一个星期啊，回到部队啊，那班长就说：“哎呀，我们来做个收心操，哈哈，你们在那边玩了一个星期啊。”心没有收回来啊，做个收心操啊。

好，所以这个一切的学问啊，不是在这个上面啊。那你从事世间的各行各业啊，研究科学技术，那也离不开这个原则啊。啊，你心很乱很分散，那你能够研究出什么东西出来？啊、那些能够研究出来，他还是心要很定啊，啊，他智慧才开啊。啊，他在研究室里面呢、啊，他还要先定在那个地方啊，他才能深入啊。啊，所以都离不开这个原则，啊，戒定跟筛选。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读的哦，效果还不明显，就是第一个变数不够，啊，变数不够，加强。啊，第二个呢，就是啊，这个没有收心啊，心浮气躁啊，没有收拾好。啊，没有收拾到啊，心平气和啊，所以我们读的效果就比较有限啊。如果我们能够收心呢、啊，先回归到心平气和，读任何经典都一样，那这样啊，哦，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啊。大家可以试看看啊。那明天来读啊，你看，我们急着要把它读完，还是照这个正常速度来读啊，所以听到大家读的声音啊，也可以感觉到大家这个时候心态啊，你是急着要读完，还是平常心在读啊？我们只要抓住一个平常心就对了。禅宗讲啊，平常心是道啊，我们不要太急，也不要太慢啊，保持中道，这个就是在修行。读诵也是在修行啊，那进一步能够理会经书里面的义理啊，那么落实在生活当中，他就真正把这个经义啊落实在生活当中去修行了啊，那就会正果了啊。好，今天啊，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

二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

0: 彩绘圣贤，来佛古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数经沧桑变迁，几度江山易主，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和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夏贤老和尚。
1: 肉身菩萨庆功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泌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皈依三宝，李宛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师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9年竟往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迹，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9个月后，其师兄上海夏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功夫坐巍然，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知是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5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功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功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兹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

0: 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在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野小庙前，伞盖林立，床翻排空，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不约而聚，皆是怀着无比恭敬之心前来参加上海下贤老和尚的入塔法会。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于公元2013年元月17日古历壬辰年腊月初六日凌晨无诸苦痛安详世纪。其潇洒自在，令无数见闻者皆叹羡不已。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空、印荣、印宝等法师带领闻讯赶来的四众弟子，为老和尚守灵7日，念佛不断。老和尚圆寂后的第3天，有赶到的弟子揭开往生被，瞻仰老和尚的仪容，却惊奇地发现，老人家面带微笑，嘴唇泛红，眉毛、胡子和头发竟然由白变黑了。
2: 眉毛几乎合理没有白的，胡子合理有一部分，占有1/3合理。在没有往生之前，胡子连一根合理没有。
1: 在场的数十位净宗学人又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弥陀愿力的不可思议。
3: 不以为是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是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样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1: 依照传统的佛家葬礼，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得知海贤老和尚自在往生的消息后，大为赞叹，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
1: 112岁往生啊，一生修行得很好，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他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0: 并为老和尚亲书挽联和碑铭。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是金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仰，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虚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挽联曰：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
2: 我金丹瑶何胆小，佛教界四众弟子向贤公致以三界的哀表和无限的尊师。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寿星，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秉承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招入无众，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大有一定，专贵待人，以高明之岁，养戒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道，人间奇迹。贤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贤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48愿的不可思议。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就告诉寺内几位弟子说：“我过不去这个年了。”大家都不以为然，因为眼见师父身体极其康健，并无半点异常，哪能说走就走呢？几日后，老和尚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他同去的老护法王春生居士的手说：“
3: 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这进来我都要走啊，我给你俩打个针，你俩知道。”后来我还解劝他，我说不会，你上次跟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着的，咱也给这个再住2年的， 这你站你又说你走了，他说你不着，这老夫爷这两天就又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愿意走，出不了一个月我就走了。
4: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住院。看见老王上给我说呀，不用住院，叫人出院的就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不用住院，我自个都走了，我很有100%把握。
0: 离开孤峰寺之后，老和尚又到他出家剃度时的寺院和曾经常住修行过的寺院各自看了一番，对弟子们都说，以后我不再来了。众弟子皆是看到师父身体尚好，并未多想。在闲宫往生前的28天，摄旗李润峰居士去来佛寺看望他，在谈话过程中，李居士用手机录下了闲宫的一段开示。
5: 我听着，我后人家愿意，这个清安寺，虽然你要是觉得修得好，你问政府了，都知道。
0: 在老和尚往生前1星期左右，他悄悄地把堆在通往塔院路上的玉米杆一点点往塔院的院墙角挪。印智法师看到后就说，那不碍事，劝他老不要挪了。老和尚不听，印智法师只好唤大家一起去挪，忙活了2天才总算挪完了。老和尚又把路上给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老和尚往生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老人家那是在为自己开路啊。老和尚往生前的4-5天，一个人默默地把塔院墙边的一堆断砖都搬到自己的塔旁，并且整齐地摆放了起来。大家都不解其意。待老和尚往生后，印智法师买砖头给老和尚封塔，大家这时才明白了老和尚的良苦用心。原来他老人家不愿浪费，把这些断砖搬到塔旁，是准备给自己封塔用啊。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下午，还和弟子们一起在寺院门前翻整菜地，一直干到天黑。大伙劝他休息，
6: 他弄了他又说，这活我都走完了，这个一定我都不走啊。
7: 这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几位师兄在讲经堂听老法师讲大经解演义，正在听着，就听见老和尚在屋里敲引磬念佛的声音，敲的时间特别长。我心里在想，老和尚今天怎么敲引磬这么长时间，因为他平常他老人家也在敲引磬念佛拜佛，但时间都特别短，唯独今天时间特别长，比平常长了好几倍。当时我们也没在意。第二天上完早课，印川师傅跟老和尚端饭，在外面喊师傅没人应，推开门以后看到老和尚在床上躺着，衣服叠得很整齐摆在床上，仔细一看，老和尚已经安详自在地往生了。
0: 胸有菩提，何必临时抱佛脚，身无俗念，自然极乐在心头。大家于事后细细回想，原来老和尚是早已预知时至，在向大家告别呀。 在印智法师和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辈不孝弟子数人沿着老和尚走过的足迹用心寻访，暂将老和尚一生的年谱简撮其要，以立学人。贤公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母皆为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被乡中赞为大善人。贤公生逢乱世，未得深言失礼，自幼只随母亲如素念佛，使天生淳朴，素根深厚，孩童时便以孝行闻名于乡里。圣贤多逢坎坷，英雄必受磨难，此事古今皆然。贤公12岁时，父亲在湖北随州讨饭途中遇到土匪纵火烧毁民居，便挑水前去救火，被土匪残忍地杀害了。数日后，逃难的

0: 百姓返回村庄时，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只见一具死尸直挺挺地紧抱一棵大树站着，一群恶狗坐在地上团团将它围住。村民们原以为是恶狗想争吃死人，便结伙上前驱赶恶狗，却不料这些恶狗被打得眼泪直流，却死死不肯散开。大家这才明白，原来群狗是在为善人守尸啊。兽犹如此，人何以堪？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
1: 我给你的老夫人打死。
2: 给你的老夫人打死了。哦，那让你几岁呀？
1: 我12岁，我会要饭了。12。
0: 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公晏韩五人，慈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了。18岁时，贤公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使深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业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数月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欺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公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贤公19岁这年，22岁的二哥因病早逝，这令刚刚经历生死大劫的贤公彻底坚定了出家修行的决心。民国9年，时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字姓成。
2: 你是几岁出家的？
1: 20。
2: 20岁。你出家在哪了？
1: 我出家都在太白顶。
2: 太白顶啊，你出家都上太白顶了？
1: 我出家都在太白顶，春节老婆说是不是？
0: 贤公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公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公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
2: 你那出家剃度了，那师父教你都咋教你？光教你念阿弥陀佛是吧？
1: 那观音念佛。
2: 观音念佛。
1: 没出家也不跟你说。
0: 贤公辞别母亲，上了桐柏山之后，母亲黄氏夫人和小儿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贤公为报慈母之恩，在山上开荒种地，挖草药换粮食，然后步行100多里将粮食背回老家奉养母亲，如此9年不断。民国29年，1930年，贤公22岁的弟弟又不幸去世了，母亲无人照看，令贤公颇为挂心，于是便劝说母亲随他一起去桐柏山桃花。

0: 求超度，希望遗骨能回归故乡安葬，其兄弟情深，同胞一睹，不觉令人望空长热。1956年仲秋，贤公的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贤公苦苦相劝，终难挽留，只好陪同母亲返乡。1957年7月初4晚上，皇室夫人自己和面包了顿饺子吃过，让贤公给他的姐姐和一个堂妹捎信，要他们第二天一定回来。第二天，皇太夫人与亲人谈笑话别，自在往生了。
1: 不是，因为有事在这儿啊，把那个事情，在这儿里有三间屋，我疼啊疼，得了三间屋，俺就是，还种菜呀。
2: 他还能种菜？
1: 那我可好了，能走吧？我种菜。
2: 老母亲也吃斋吗？
1: 老母亲七小时是种。
2: 从小就吃斋。
1: 我也七了，小时候他老妈然后四十的时候，那也是，他还保不认识，他都不认识，他也都说，玩了。现在外头还是我，
2: 头一都说，
1: 我说一上外头说，外头有蚊子多，连一百都说，你能改变有事到这屋来？哎，我说说说，远处啊，太热了。
3: 太当人，太当人，
2: 搁那开庭里了。
1: 搁当人了。七月初，初五，俺病老百姓都看见了。他还走了，拿着白糖，拿着罐头，拿回来我们吃。罐头还是有，臭的我们洗的喝。
2: 洗
1: 的
2: 喝喝。
1: 他我喝了个谁的？今天我都不吃饭了。他那是野兽的，还是野大兽、野禽兽？转着这是一谁？他玩儿啊！我现在坐会儿是不？现在坐，我说你还不认识谁人儿的？他装个谁人不？装个，叫上谁人？谁人了啊？谁发的这本事？唱出了一口气，不晓得。
0: 贤公的姐姐亲眼目睹了母亲往生的不可思议，所以不久就带着儿子一起上桐柏山出家修行去了。也是因为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公为母亲念佛三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公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公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公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公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辈五体投地，使后人万古仰瞻了。贤公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桃花洞、云台寺、塔院寺长

0: 珠，开垦过14片荒山，助人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海源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古德曰：心至虚实，能受益，是非经过，不知难。仙公每每提及这段往事，无不极力赞叹三位法师的修持功夫，其自卑而尊人的广阔胸襟，令人不知不觉便从心底由衷地升起亲近之意。
1: 我是罗佛的三人的提光的提光的海北海院的，他上了火车上还是我的，还有个北京扶养他的，这个人是去灵山寺住宿的，他爷是都是40多岁，还没会说，那讲经，其他行都能行。
2: 谁呀？还没呀？我啥都会讲是吧？
1: 啥都会讲。
2: 你讲过经没有？
1: 我讲过经，我没讲过。
2: 没有啊？
1: 没有讲过。
2: 啊。
1: 我就是我不学佛人士。
2: 嗯。光会念阿弥陀佛。
1: 我念阿弥陀佛，在一天，放牛，种火犁地，土白山，我开了14个车，你看我享受了，我没有享受。
0: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万法因缘而生，还因缘而灭，众生共业所感，历史潮流使然。纵使菩萨应世，也只有徒唤奈何。贤公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公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他是下城南殿吗？听说
4: 啊，下城南殿也这么欢喜。
1: 现在不要活着了，谁跟人回家了回家？我这还不在家，我不回家。看我要玩大队的，看下大的当队长。在这个寨后呢，都是烂口，不许开车破烟。我让那个湖边喂点萝卜菜吃的，在井上的口咱不吃。
2: 一辈子都不喝酒是不是？
1: 啊？
2: 酒啊？
1: 酒？
2: 嗯。
1: 酒呢？年轻时候咱不喝酒。
2: 年轻时候也喝酒。
1: 年轻时候。那喝水的，一个半夜的，不喝的是吧？
2: 不喝不中，那是吧？对。
5: 啊，就谁去的啊？
1: 那
2: 都多少喝的，是吧？
1: 喝，一晚上还不如我喝。哈哈哈！
5: 团结了。
2: 今晚上
5: 来个谁呀？
2: 然后是谁呀？这两天，这两天，你当生产队长了几年？年数不年？
1: 那个谁呢？他叫人烟佛，那也不要烟了。有啥？都是徐州人，一年一个烟佛。
2: 啊，不要呢？搁谁呢？
1: 那个谁呢？放油了，搁山上，烟子做的是我呀。
0: 因为贤公为人忠厚善良，待人一团和气。大家都愿意亲近他，亲切地称呼他文斋公。多年之后。

后，当弟子们向贤公问起当时为什么坚决不肯还俗时，这位并没读过书的老人却张口说出了几句盖天盖地的言语：学道当知心是佛，修行应以戒为师，出家再返家，不如不开花。文革期间，红卫兵毁掉了传戒宫的舍利塔，然而却没有见到灵骨，感到十分诧异。后来贤公在塔下的一块青石板下找到了传戒宫的灵骨，心中暗暗赞叹老和尚果真不凡，却有洞察乾坤的超人智慧，于是将传戒宫灵骨妥善保存，直至文革结束后，才协同多位同门学人将师父的灵骨重新建塔安葬。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来佛寺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公前来主持正法，恢复道场。因饱经战乱与十年浩劫的种种磨难，贤公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图脚底着实，何必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所供奉的圣像均为泥塑。1991年，海庆法师逝世，成就金刚不坏之躯。2005年，已是105岁高龄的贤公，为了给庆功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公奉若活佛，至诚邀请与贤公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有位书法家见贤公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这位书法家至诚顶礼，赞叹贤公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公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贤公曾在来佛寺山门口种下一种名叫七点半花的奇异花卉，此花只在晚间7点半到8点之间绽放。2010年秋，贤公带领几位弟子坐待花开的可爱场面，被印制法师拍摄了下来，至今看起犹似昨日，令人倍感温馨。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花乃无情草木，尚且不肯失信于人，何况圣贤佛菩萨呢？故而我们应该一家坚信释迦世尊梵音清净，岂有狂语，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绝无空愿。贤公常教诫弟子们说，要做好和尚先做好婆娘，

0: 2012年3月，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接老和尚到圆明寺小住，孝敬老人家一件僧袍。老人家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自己飞针走线，撩起了袍边。看到此处，不知大家除了惊叹之外，还作何感想呢？佛门有莲语曰：头起针来，果能罗石一经，寸金一画。吃了饭去，不学弥勒大肚，滴水难消。能如贤公者，千年试问几人比。2012年中秋节前夕，南阳有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公。贤公忽然童心大发，硬是要上寺院的一棵柿子树上给大家摘柿子吃。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岂有此理，说也不信，真正绝妙，道者方知。唐代禅门高僧赵州和尚因80行脚而被传为千古美谈，可是要和咱们这位只会称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2012年中秋节后，南阳居士礼请贤公到南阳的念佛堂小住，几位居士录下了和老人家聊天的场面。
1: 和
2: 眼
1: 不好，要是不行啊，当然不好。以前不是，几十年呢，到现在都是三年前了。也是我现在时候想，我做点眼福，我做点福眼福，这是可是有外人，外人还要念佛。我那不是说一会儿就修好了，我这个妖精啊。
3: 这个妖精一直
1: 就是说
3: 抽地图手都死了，
1: 死
3: 了，
1: 死
4: 了，
1: 死了，死
4: 了，
1: 死不死。我可不敢说。
3: 阿弥陀佛叫你表法了嘛，是不是？你修的好。
1: 表示好不要说呀，那其他都不用说。
4: 谁不叫说？谁不叫说？
1: 老辈不要说。这好好念佛。这好好念佛，有的是，念佛了，到佛道里，回应回应。人家别人说，我念个阿弥陀佛。都走了，不念的人心不乱，不参念。
5: 阿弥陀佛，
1: 不说何不说。
0: 当居士们问起贤公念佛有何境界时，老人家付之一笑，绝口不提。
1: 不长时间，也说想要，到现在的人。有人跟你说，跟你说说，那说不对。
4: 哦，说不对，不能
1: 说。不要说，说完口碑就不好。以后做医生去，你知道天天啥呀？见了不行说。
3: 不说。
6: 那你见见几多时间了嘛？
1: 这何老先生，老佛爷跟你说说。别说，
4: 老佛爷不讲说，老佛爷。
1: 你十二天一，
4: 十二天一。
1: 那反。

0: 累了，哎呀，这也要累些个老师啊，这这还过了，学出呀，你学出，你出呀，不学出呀，你当一个老宅物，我也个不了，嗯，多少年的，一年不说浪费了，你小学大个时的，最快的我跟你说，不行说，念到一年不说。浪费都知道。
1: 那你要一心不乱就说什么？这些都
0: 一心不乱，大概就说，没事说。不叫你这说话。
1: 又是那种又。
2: 不要这说话。
1: 刚才
0: 这
1: 么
0: 说。
2: 这一说受不了。
0: 这一说。
1: 这一说。
0: 你心里边说，受不了说，受不了这事。
3: 曾闻正公连语曰：“神所平医，将在得矣。”鼎之轻重，未可问焉。佛门历来的规矩，宗门忌讳说境界，教下不许谈功夫。当年元婴法师也曾有家言警醒佛弟子说：“道不远人，切忌任影迷头向外寻觅。心原是佛。”但向回光返照，直下承当。由此可见，仙公至此已非弥陀门外客了。古德有家言曰：“有钱者不说钱，有权者不说权，老将军不谈兵，老和尚不谈禅，贤公不露智慧，是谓大智慧；不显神通，堪称大神通。可怜我辈凡夫，业重障深，有眼不识卢舍那，对面不见阿弥陀。”印容法师和印生法师曾为大众讲述过一些贤公老和尚的不思议事。
4: 2008年夏天，有农民在寺院门前把收割机打碎的麦秸点燃了。顷刻间，整个寺院都弥漫着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印容法师跑出寺院，告诉正在干活的老和尚，说院子里烟气太大，都呛得诵不成经了。老和尚听后，顺手在地上捡起一个废旧的塑料袋，往南方甩了几下，嘴里念叨着：“往那边去。”说也奇怪，
5: 然后我看着院子的烟没得了，往我都往南刮去了。我当时还我都给老和尚跪那磕了个头。
6: 当初我们这辈子是第一是我们种的菜。那一天呢，天气很热，也有点汗。老和尚叫我拍那个水沟，挖那个水沟嘛。我当时很不理解，我说天这么热，有汗没得雨，怎么挖什么水沟啊？但是他已经说了，我们还是强硬把它做了。哪晓得第二天呢，瓢泼大梦也下起来了。我当时我们才明白老和尚的用意，阿弥陀佛。
7: 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先是亲至这个英国，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着南无阿弥陀佛，声号。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道：“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畜生道了，成就佛道多好。”第二天从海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 啊，老浪的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

0: 老和尚从草窝里献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就说他就说人生啊，这个你看看这一生中我也知道报恩。
1: 钟不敲不鸣，鼓不打不响，菩萨不显神通，凡夫不知敬仰，在此道出二位法师所陈诸事，只为唤起我们的恭敬之心，望十方人者珍惜善用，真知出实践，妙理贵躬行。贤公虽然不识文字，然而说起话来却常常妙语连珠，听闻者往往大感意外，惊喜莫名。2012年仲秋的一天，贤公正在劈柴，几位外地来的居士到寺院念佛，求老人家慈悲开示。贤公一边劈柴一边说，没啥可开示的，好好念佛，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大家听后忍不住为之鼓掌喝彩。老人家加重语气又强调了一遍，真没有难事啊。然后问起大家从哪里来的，大家回答之后，老人家笑着说，俺这是小庙，吃的是苦的，穿的是补的，你们来这儿要能受苦，能受苦才能了苦，你不来我不怪，来了就要守我戒，走到哪里要守哪里规矩。先辈寻常语，人间未见书。众居士不约而同齐念弥陀圣号，深感震撼。在《论语学而篇》中，端木子赞叹孔老夫子有温良恭俭让五种美德，而弟子们总结贤公能够自在往生的原因时，细观贤公一生的行义，发现此五种美德在贤公身上同样是圆满具足。贤公性情温和，没有人见他老人家发过脾气，真可谓凡事付之一笑，于人无所不容。所以无论男女老幼，僧家俗家，亲近贤公未有不生欢喜心者。古贤曰，灭却心头火，踢起佛前灯，我辈当知，此乃真正入佛门的大前提呀。贤公一生慈心爱物，真诚善待一切众生，随缘随分，从来不令大众起一丝烦恼。老人家曾多次教诲弟子们说，宁可昏口念佛，不可素口骂人。周安世先生诗曰，人列五常首，慈居万德先，蝗灾三教论，一口若同宣。原来此处正是圣贤与凡夫的区别之处啊。
2: 有一次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院外边的玉米地里去转悠，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摆寺院的玉米穗儿。这位村民见老和尚去了，非常的不好意思。老和尚看这个村民不好意思，老和尚就说，哎，你摆吧，你见他大的摆，不要不好意思。老和尚马上就离开了。

0: 八九年夏季，这里遭受了洪涝灾害，老和尚还亲自的把自己开垦的几亩薄田收入的1200斤小麦亲自送交到国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没有要，这反映出来他的思想境界很高，爱国爱教，为国分忧，多化众生，时刻装着众生。
1: 闲公一生为人恭谨，数十年礼佛不用拜殿，也从不曾有人见过他毁谤轻视过任何人。易经云，敬慎不拜也。印祖将诚敬运为快速成就的唯一捷径，我辈当深信不疑。闲公一生之勤俭，留给大家的印象尤为深刻。闲公常说，摘菜不丢青，胜似念黄经。失在之日，我辈凡夫从未察觉其中妙处，此时细加玩味，忽然忆起释迦世尊的临终遗教，以苦为师，以戒为师，由此明白了老子为何曾自称拥有三件法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俭之一字，岂敢轻看呢？闲公的老朋友铁脚僧上演下强法师如是说：
2: 人家直接就
3: 说
2: 的，
3: 真是个
2: 菩萨影视啊，菩萨影视，人家这度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慢慢的叫你后学，不能求着富国了。都是菩萨的影视，咱还看不住，看不住这个真福的这个奥妙啊！托钵念几十年，不会与行都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人家给这万民父母兄弟母亲给黑呀。
4: 一次电工去收电费，我师父说那这个月的电费上个月相比那高那么多呀。电工二话没说都打我师父两个耳光，我师父把电费掏出来都给电工，电工走了以后几个局的说那不行，我们得找他领地去，他这样不讲理。我师父说算了，他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到脸上等于给我洗脸了。我们出家人一定要度量大，能够宽容别人，永远记住仁者自安。
1: 世尊曾有一言，道破好大天机，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2008年秋，闲公在把来佛寺托付于印智法师之时，便再三叮嘱说，不怕没庙，就怕没道，不聋不瞎，不配当家。
5: 咱不识字，咋去当家儿？我这葫芦花眼窝儿。
1: 古德曰：“养成大拙方为巧，学到真愚始知贤。”用在闲公身上正恰如其分。上敬下空老法师赞其为海会圣贤，的确名符其实。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佛说若不是过去生中勤修福慧，

0: 会，今生断然听闻不到正法。假如我们的福报不够大，纵然听闻正法，也不能升起信心。贤公曾不断向人说起，能念佛的人都是有大福德、大善根之人，一定要把握住大好因缘，老实念佛，当生成就。
1: 没有善根，他们念不了佛，他们念佛会希望极乐世界。
0: 佛言：末法异义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弘一大师曾有记曰：阿弥陀佛，无上一王，舍此不念，是谓痴狂。贤公的弟子们亲见了老人家往生的殊胜庄严，对净土的信心愈加坚定。千佛寺住持印寒法师和圆明寺住持印荣法师也都表示，道场以后世世代代都要专修专弘念佛法门，绝不辜负恩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
2: 尊敬的提督师上海下县老和尚，尊敬的教授师上京下空老和尚，尊敬的代戒师上尉下县老和尚，今生我遇到这三位高僧大德，是我终生的荣幸。我一人穿上这份僧衣，绝不辜负这三位老人家对我的栽培和呵护。我一定要修和六合敬，以戒为师，以苦为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我一定时时处处和四中弟子树起一个好榜样，一定要做到孝为人师，行为示范。特别是在我们中原这一块，这千佛寺、来福寺、圆明寺这三个净土道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一面大旗竖起来，给四中弟子做个模范榜样。我们三个时时处处一定要修佛六合敬，绝不辜负敬老和尚对我们的期望。
3: 我们师兄弟三个主持三个道场，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恩师贤公老和尚的教诲，一定不辜负师父上人上净下空老法师的教诲。我们一定会修六合敬，团结一致，在中原地区三个道场把净宗的一杆大旗树立起来。我们一定会把佛法承传下去，把正法承传下去。
4: 今后我们一定要实修实干，听上净下空老法师的话，应深入尝试寻修，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把老和尚的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达到圆满的佛道。
0: 印智法师代表诸位同门攻读了祭文，为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恩师上海下贤老和尚今身入纲法会，不孝弟子众等端身正义，宫殿于恩师法体之前，上达恩师即诸佛菩萨曰：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少怀壮志，少龙佛种，拜别慈亲，出家为僧，延迟境界，勤修犯行， 九十余载善始善终，律己秋气，待人春风，以身垂范，普利群盟。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桃李不言，下自西城。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来佛古寺，因诗而名。诗经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不孝弟子，拜瞻圣容，其事再来，莫舍顽名。今立誓愿，我佛正蒙，于师教戒，信受奉行。同心同愿，众志成城，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要友情。古德教导我们，不可毁谤众望所归者，因为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贤公往生前三天，曾手捧一本书，让一位居士给留影。
5: 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护法行为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备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住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护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
0: 那是集结当代众多宗派的高僧大德赞叹净土法门、赞叹净空老法师的一本书，书名就叫《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老人家赞叹净空法师是一位佛知佛见的大德高僧，老法师能住世弘法是众生的大福报，希望大众能团结一心，共同光大佛法，广利众生。再三警戒学人，一定要善护口业，千万不可毁谤圣贤人。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过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看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

0: 五戒相经纲要，佛陀教育网络学院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放掌。我们上一集呢，讲到这个经文堕胎砂。上一集所讲的这段经文在我们现前这个时代这个世界上可以说非常普遍的。那么这个是犯了严重的杀戒。堕胎砂如果未杀胎儿，胎儿杀死了，这个在五戒里面犯了不可悔罪，这个罪业呢是相当之重。但是现代呢，我们看现前这个世界上，造这个严重杀业的人呢，是越来越多因此，我们就可以理解到佛在经上讲的因果报应这个世界呢，灾难越来越多，越来越频繁。一次比一次严重这个主要的原因呢，就是我们人造的恶业造的太多了，造的太严重了，所以导致天灾人祸。这一点我们必须要认识清楚，明了因果，我们想要避免这些灾难，就知道呢要从这个因把它断掉把这个恶因断掉，后面呢它就不会结恶果了把这个恶的因缘给它断除给它停止下来，后续的呢就不会结恶的果报了这一点是非常重要也是当务之急当前最重要的一桩事情断恶修善。那么在五戒呢十善断恶修善都是从不杀生开始这个列为第一个那特别现在这个堕胎的事情非常的严重那么我们学佛的人除了自己避免造这个恶业，进一步的还要去广泛的劝导世人不要造这个恶业。如果有别人做了这个善事劝人不要堕胎比如在台湾天主教办的辅仁大学他们就发起这个运动。那么这个好事呢我们要随喜要赞叹，要支持要全心全力帮助他达到这个善事达到这个目标。那么我们

也有一些类似。我们请看经文。按父责，使怀孕女人重坐或担重物，交使车前走，若令上郡案做试念，令女人死，死则患不可悔，若不及死，后因是死，是罪不可悔，若不因死则是终罪可悔。好，我们先看到这一段。那么这一段呢，就给我们讲，什么叫按父杀啊？这个是死啊，死是指死啊，怀孕啊，怀孕就是怀孕的啊，妊娠啊，就是怀孕的女人呢、她去做这些粗重的工作啊，或搬重物，交使车前走啊，这个怀孕啊，当然不适合做太过粗重的工作啊。那么这个是有意要害他的啊，所以呢，叫他去担负啊很重的啊这些物品啊，包括这个挑啦、背啦啊这些，挑这些重的啊，挑的过重啊，或交呢这个使车前走啊，车前走呢这个也拉车啦啊，古时候呢这个人力车啊，现在比较少见了啊，以前我小时候呢那个人力拉货物的车啊，用人力拉的啊，我们也还常常看到。啊，那么啊拉车呢啊，这个人啊要在车的前面走啊，这个也是拉了一些笨重的东西啊，或啊若令上郡案啊，若就是假若啊，这个郡案就是比较高危险的地方啊，爬高危险的地方啊，当然啊这些事情呢都不适合一个怀孕的女人来做的啊，但是现在呢逼她去这样做，叫她去这样做，做这些事啊，那目的呢就是要害死她，做试念令女人死啊，做试念呢她心里有这个念头啊，主要呢是要让这个女人死啊，用这种方式呢去害死她，死则患不可悔啊，如果这个怀孕的女人呢啊是因为这样的缘故啊被害死了啊，那么优婆塞呢啊受了五戒的居士啊啊，如果是用这种方式啊去害死一个怀孕的女人呢，就患了不可悔罪了啊，这个戒就戒体就丧失掉了。若不及死，后因是死，是罪不可悔啊，这个被害的怀孕女人啊，如果没有当时马上死啊，过了一段时间啊，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啊，背负重物啊，让他做粗重的工作啊，或者让他爬高的地方啊，危险的地方啊，后来因为

也是这个原因使得，啊，这个罪也是不可悔，啊，不可忏悔。若不因死，是终罪可悔。啊，后来这个怀孕女人也是死了，啊，但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而死的，是其他原因死的。那么这个是终罪可悔。啊，这个是犯了终罪。啊，可以忏悔。啊，那么下面讲啊，若为胎子，如上说，是名暗父杀也。那么若为胎呢，就是为了要杀胎儿。啊，那么前面这个经文啊，啊，上面这个经文讲啊，目的是。要怀孕这个女人了，要这个女人死，啊，他不是想害那个胎儿，啊，那如果呢，他用这种方式是为了要杀死那个胎儿的，啊，那么这个杀死胎儿呢，用这种方式呢，大部分就是。要让那个胎儿呢流产，啊，我们常常听到啊，这个女人怀孕了，啊，啊，常常听到有流产的，啊，她不小心啊，或者呢，这个做粗重的工作，啊，就流产了。啊，那么我们道场有个出家众啊，他这个啊在家的一个大媳妇啊，怀孕了啊，怀孕了几个月呢？啊，那么在澳洲啊，啊，那就有人请他开车了啊，开得很远。啊，开了大概一整天，啊，那开回来呢，没多久就流产了，啊，第一胎的胎儿就流产了，那么这个是，就是像类似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就是若为胎啊，他那个目的呢是要。害死那个胎儿啊，当然了，如果是无意的、无心的啊，当然啊是有过失，但是罪没那么重啊。这里讲的就是为了害死胎儿啊，那么让这个怀孕的女人啊去做一些不是她现在适合做的工作啊。那么经典举出这几个例子啊，我们就可以以此类推了。啊，那么如果是为了害死胎儿啊，那么结罪，如同上面经文所讲的，啊，是一样的，啊，也是一样的，啊，那个胎儿死啊，那么就犯不可悔罪，啊，如果没有死啊，就是终罪可悔，是名暗父杀也。那么这段经文呢，就是给我们说明呢，暗父杀啊。我们再看下面的经文，遣令道中使责，知是道中有恶兽饥饿，遣令往至二道中，作如是念。令彼二道终死，死则犯不可悔，余则亦犯，同如上说，是名二道终杀。啊，那么这个遣令啊，遣使啊，就是。逼迫他的意思，啊，命令啊，逼迫他到

道当中去。啊，那么逼他到恶道当中呢，啊，主要也是要害死他嘛。啊，知是道中有恶受饥饿，那么这个是举出一个例子。啊，知道呢，这条道路是一条恶道，啊，有危险的，啊，这个当中呢，有凶恶的猛兽，啊，像虎狼、狮子这一类的，啊，这个凶恶的猛兽呢，啊，它很饥饿，啊，肚子呢很饿了。啊，那么我们知道呢，这个虎狼狮子呢，它肚子饿了呢，它一定去找动物啊吃了，啊，包括人呢，它也吃了，啊，它肚子饿得发慌啊，受不了了，啊，因为这个虎狼狮子呢，它是肉食动物。啊，它不像这个牛羊啊，啊，你在那个草地啊，它吃草。啊，这个虎狼狮子呢，它们不吃草的，啊，是吃肉的，啊，肉食动物。啊，那么这条道路呢，明明知道呢有这些恶兽在，啊，那叫他去走那条路，啊，牵令。往至恶道中，作如是念，啊，作如是念就是心里啊，他起了这个念头，啊，我们现在讲动机了，啊，他的动机，令彼恶道中死，啊，令彼恶道中死就是，啊，让这个人呐，啊，他走这条恶道，啊，目的呢，啊，就是希望啊，他在这个恶道当中啊，被这些。恶兽，啊，把他给吃了，啊，让他就这样死了，啊，他的目的是这样的，啊，那么死则患不可悔，啊，那么这样真的呢被害死了，啊，走这个恶道啊，啊，被逼迫啊，走这个恶道。啊，被这个虎狼吃了，啊，那么另外一种方式呢，就是诱骗、拐骗的、欺骗他的，啊，让他去走这条恶道，啊，被这些虎狼狮子吃掉了，死了，那么这样啊，就犯不可悔罪了，啊，这个罪不可悔，啊，疑则亦犯，同如上说。啊，疑则就是其他的，啊，啊，如同上面所说的，啊，这个疑则呢，就是一个涵盖性的言辞了，啊，就是包含其他的了，啊，如同上面所说的，啊，凡是呢，他在这个恶道当中啊，有危险的地方。通通叫恶道，啊，那么故意呢，啊，用欺骗的方法啊，或者用逼迫的方法，啊，那么让他要害死的这个人啊，走上这个恶道，啊，丧失了生命了，那么这个跟这条罪结罪是一样的。啊，所以同如上说，啊，是名恶道中杀，啊，这个是牵令道中死者，啊，我们再看下面啊，这段经文，乃至母胎中出得二根、生根、命根。迦罗罗什以杀心起方便，欲令死，死则犯不可悔，余犯同如上说。

啊，这个是啊，乃至啊，这个乃至呢，这个也是讲母胎啊，跟这个怀孕有关的，啊，跟这个怀孕有关的。那么前面讲这个怀孕呢，这个胎儿形成啊，时间比较久了啊，可能有几个月了。那么这里讲呢，是初得二根，是刚刚怀孕的时候，啊，比如说刚刚怀孕才一个星期、两个星期，啊，刚刚怀孕。那么刚刚怀孕呢，啊，它就有生根跟命根了，迦罗罗什，这个迦罗罗呢？好，我们这个千要里面讲，迦罗罗或云歌罗罗，或云羯罗兰，此番宁法，又番杂会，状如宁枢，乃胎中初七日未也。啊，这个千也给我们解释这个迦罗罗这是印度话啊。那么它有几种译音。有翻译为歌罗罗的有翻译羯罗兰这个三种译音不同那么翻成中文的意思呢是宁华那么又翻为呢杂烩，宁华的意思呢状如宁枢好像那个枢络呢它。凝固起来，那个形状就像那个枢络我们现在就讲那个奶制品凝固的，这是指胎中初七日位，就是女人怀孕了第七天就是刚刚怀孕一个星期那么她胎中呢，这个胎儿的形状就像凝枢一样，这个就是初得二根但是这个时候呢，它已经有生根跟命根了，这个时候呢，如果故意去把它剁掉了，那也是犯不可悔罪因为它已经生命已经进来了，神识已经进来了所以它就有生根命根了。那么我们看弘一大师的补文云乃至母胎中初得二根生根命根迦罗罗什大力作乃至胎中初得二根者为生根命根迦罗罗什这个大力是指四分力比丘力里面讲的那么这个弘一大师呢？引用这个四分力，补充这段经文，给我们说明这个我们一看就明了了是刚刚胎儿呢刚刚最初形成的入了母胎了。得到了这个生根命根这二根这个叫迦罗罗那么广化老法师他有一个补注这个补注是一个假设性的问答或问呢，母亲不小心发生意外而流产，犯杀戒否？答：不犯，无杀心故那么。如果有机事看到这段经文受了五戒了，这个母亲不小心发生意外的流产这个是常常有的事情常常有。那么这个犯不犯杀戒呢？那么这里补助给我们。

讲啊，不犯啊，就是他没有犯杀戒啊。为什么没有犯呢？因为他没有杀心啊，他不是存心要去堕胎的啊。所以这个流产跟堕胎呢，当然是不一样的啊。流产呢，他是不小心无意的啊，这个不犯杀戒。啊，那么在这个母胎当中呢，初得二根，有身根、命根啊，迦罗罗时啊，以杀心起方便，欲令死，死则犯不可悔。啊，就是有了这个二根啊，那么以这个杀心起方便啊，让这个胎儿死。啊，那么这个是犯不可悔罪了啊，所以这个也不能不知道啊。这个经文呢讲的这么详细的，就是怕啊，我们受了五戒的优婆塞 不知道啊，以为这个怀孕几个月呢堕胎才有罪，但刚刚才一个礼拜呢啊，就赶快给他堕掉了，大概就没罪了。那么我们看到这个经文很明显啊，这个时候你就不可以堕胎了啊，他已经有生命了，他有命根了啊。如果这个时候呢啊，在一个礼拜怀孕一个礼拜呢就给他堕胎了啊，让这个胎儿死了啊，这样还是犯不可悔罪啊。疑犯同如上说啊，那疑就是包括其他的，就如同啊上面啊讲的这个结罪是一样的啊。那么我们就可以以此类推了啊。好，那么这个暗复杀啊，这个我们就讲到此地啊。我们接着啊再看下面这个经文啊，赞叹杀。请看经文，赞叹杀有三种，一则二戒人，二则善戒人，三则老病人。二戒人则杀牛羊，养鸡猪，放鹰，捕鱼，猎狮，围兔，射张鹿等，偷贼魁快，作龙守玉，若到世人所作如是言，汝等二戒人何以久作罪，不如早死。世人因死则是罪不可悔，若不因死则是终罪可悔。若二人作如是言，我不用世人矣，不因是死，犯终可悔罪。啊，我们先看到这一段啊。那么这一段给我们讲这个赞叹杀啊。这个赞叹杀呢有三种啊。第一种是恶戒人啊，第二种是善戒人。啊，第三种是老病人。啊，这个赞叹杀呢，啊，主要是啊，教人去死了，啊，或者教人家去自杀了，啊，啊，这个叫赞叹杀。啊，就是鼓励人家呢赶快去死啊，就是此地讲的赞叹杀。那么赞叹杀它有三种对象啊，三大类啊，三大类的对象。第一类是恶戒人啊，这个恶戒人呢，啊，就是造恶业的人啊，或者呢

这个他在世间从事的行业呢，不善的，不好的行业，这一类啊，都包括恶界人啊。第二类呢，是善界人。那这个善界人呢，就是好人，做好事的，他从事的行业呢，是善的行业，比如说他从事的都是属于慈善这一方面的，这一类呢是善界人，那么第三类呢是老病人，人老了，年纪大了。或者呢，有病的人，所以赞叹沙呢，他对象有这三大类，那么我们先看第一大类恶界忍者。那么经文这里呢，给我们举出几个例子，那么我们根据这些例子呢，也是举一反三，以此类推。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因为呢，经文它没有办法讲得那么多、那么详细，往往都是举出几个代表，几个例子，让我们从这些例子里面那么去以此类推，那么恶界人第一类是，这个第一种杀牛羊，这个杀牛羊的，那当然包括杀猪、杀鸡、杀鸭、杀鱼这个包括在里面了，那么经文为了这个省略所以举出个代表。所以我们不能看到说，杀牛羊，大概那个人就是杀牛杀羊的，是恶界人；那杀猪杀鸡的，那就不涵盖在里面如果我们这样看呢，这个就错了它是涵盖性的意思就是说，凡是造杀生这个业的，造杀生业的那么这里呢，以杀牛羊来做个代表。凡是你从事于杀生这业的，我们现在讲屠宰业的，都包含在里面，这是第一种恶界人。第二种恶界人呢是养鸡猪，养鸡养猪。现在那个饲养这个鸡猪这个行业呢也很多听说山东这边就这个养猪养鸡的，好像专门养的给市场去宰杀的听说都不少那么这个行业呢也非常的多。养鸡养猪这也是一个代表这是属于养殖业的那么在台湾呢，除了像养鸡养鸭啦，这个专门卖给人家宰杀的还有养鱼的渔翁在沿海这一带呢也很多养鱼的。那么凡是饲养这些动物飞禽走兽或者水族类的提供给市场宰杀的那么都属于这个行业那么这个是第二种恶界人那么以上这两种呢，在我们现前这个社会上是很普遍的国内国外呢都有。都有这个行业如果没有这个行业呢，那我们到那个市场去呢，那怎么有这些鸡鸭鱼？

鱼肉，可以买呢，啊，说明这个行业呢非常普遍，啊，那么这两种啊，从事这两种行业的啊，就属于二界人了。啊，这个第一种是当屠夫的啊，屠宰的，啊，第二种是养殖的。那么下面第三种叫放鹰，这个放鹰啊，这个我们可以联想啊，这个也不是一个好行业啊，因为老鹰呢，也都会去吃鱼的，或者呢，它有其他用途，所以列在这个二界人这一类里面啊。第四个呢，捕鱼啊，捕鱼。那捕鱼我们就比较普遍了啊，凡是沿海的呢，在这个地球上啊。啊，大概世界各国都有捕鱼这个行业的，啊，这个渔船呐，有大有小，啊，那么出海啊去捕鱼，啊，这个行业呢也是非常普遍。那么做这个行业呢，啊，当然是不好，是杀生的行业。啊，杀生的行业。那么在前年呢，我到了普陀山去去那边住了几天那一次去也不是去玩那一次去呢去。住在一个寺院那个寺院我一时想不起那个名称，很大的，很有名的我住在那里3天就写一篇文章就是去年我们澳洲建中学院呢给我们建宏老教授祝贺他老人家呢。讲经弘法50周年，纪念专刊要我写一篇文章我就在那个寺院在房间里面呢，写了3天大概写了大概差不多1万个字写了一大篇那么那边的同修就给我讲他说在他们舟山群岛大部分呢都是移民出海捕鱼的。那么我们知道呢，在普陀山是观音菩萨的道场，观音菩萨道场。那么我们在这个街道上也有看人家抓鱼来卖的，卖海鲜的。这个我们觉得，哎呀，这个清净道场在现前这个时代还是避免不了这些杀生的情况那有一年我到九华山去在九华山上呢，在那个街道上也有这个老百姓他们。就在那个九华山地藏菩萨这个道场他们就杀鸡杀鸭了，他们照样吃荤吃肉的这个在以前呢，在这个清净道场是没有这些事情但是现在呢，都有这些事情了连这个佛门净地都免不了。这些造恶业的事情这是讲捕鱼下面一种是猎狮这个狮呢就是狮子的狮

抓这个狮子的。这个也是举出一个代表抓狮子，当然它也包括抓老虎了。还要抓这个大象了、犀牛了。现在那个犀牛角呢非常名贵现在这个好像也禁止捕杀这些动物了。猎人就是去抓那么他如果没有去抓，没有人去抓呢？那么这个动物园还有这个马戏团他怎么会有这些狮子、老虎去表演呢？一定去抓来的嘛。那么有专门在抓这些凶猛野兽的这些猎人、猎狮这些猎人这个毒蛇猛兽专门在抓的这些猎人那么这一类呢？就包含在猎人里面猎人。下面一个是围兔这个我们看的也很明显就是抓兔子设个陷阱那么把它围起来。下面呢，射张鹿这个鹿种类也有几种有麋鹿有一般的鹿。它的体型那形状有一点不同但是都是属于鹿这一科的属于鹿这一科的那么古时候呢，用这个弓箭去射现在呢有这个枪这个猎枪去射杀。这个大家如果看过这个《动物奇观》以前我在电视上也看过看到那些捕杀的这些猎人特别在非洲地区那么它这些野生动物很多现在捕杀的这些方式比以前更发达用射的那么如果捕抓大象那个大象，你看那个一只大象那么大或者一只犀牛那么大，他要抓活的呢，那么他那个枪就放那个麻醉药麻醉药，那个麻醉药呢放在这个枪里面就像射弓箭一样。就把那个注射筒就当子弹这样发射出去然后射在这个动物的身上射进去呢，它那个麻醉药呢，它就渗透到它那个肉里面去到它神经里面去那么那一只那么庞大的动物呢马上呢就倒地不起了。他们那个卡车就开过去了，吊车就把它吊起来了，吊起来呢，这个抓到动物园之后他那个麻醉药退了，这个动物呢醒过来了，但是它身体已经在动物园了，不是在野外了，这属于射。射张鹿这一类的，有抓死的、抓活的那么以上呢，这个放鹰、捕鱼、猎狮、围兔、射张鹿那么这几种都属于猎人属于猎人这一类的。那么下面讲呢，偷贼。这个偷呢是小偷，我们一般讲小偷，

偷就是暗中呢把别人的财物偷取了，啊，他把它偷走了，拿走了。在戒经讲不允许啊，没有经过主人的允许，他私自的暗中的把它拿走了啊，或者用种种啊不法的手段啊，或者舞弊啊，就是暗中把别人的财物夺取过来啊，这个就叫偷啊，偷就是暗中的。那么贼呢是盗贼啊，这个盗呢就比较明显的了啊，像抢劫这一类的啊，他是摆明要的啊，或者用威胁利诱啊，胁迫别人呢，那一定要送钱给他的啊，那么这一类呢就属于盗贼。所以偷贼啊，那么这个是恶界人啊，造恶业的人啊。这个魁快啊，咒龙啊，这两种啊，我查了佛学词典呢，查了半天呢，没查到啊，不晓得什么叫魁快啊，什么叫咒龙啊？那个咒龙这个。以后有查到资料再跟大家补充报告啊。那现在呢，不知道他这个实际的情况啊。啊，我们大概知道呢啊，这个也是不好的行业啊。这个魁快啊，这个快呢啊，我现在这个本字呢是打肉字旁这个快。那么根据查字典呢，肉字旁这个块呢，就是肉啊切细细的，啊把那个肉切得很细啊，这个块啊是这个意思。那么佛陀教育基金会印的这个五戒相经呢，它是人字旁啊那个块。啊，那么这两个字念的音一样啊，但是意思上就不一样。啊，那么这个人字旁那个快呢啊是有陷害者意思。那么这个肉字旁这个快呢是厨师啊切肉切得很细的。啊，那么又有一个音呢是同音的啊，我们一般讲筷子手啊，筷子手啊，那个快呢也是一个会啊，旁边是一个刀啊，这古时候啊专门啊在执行啊，啊杀人的，啊砍人家人头的，啊，那么此地呢，啊这个魁快啊，那么我们从这个意识当中啊，啊大概理解呢，啊做的这个行业呢，也是不好的，啊也是不好的，啊比如说你在厨房啊。你切肉，这个也是跟杀生有关的，啊，或者呢，去专门在设计害人的，或者呢，现在是没有古时候那种刽子手了啊，啊，但是现在在执行这个死刑的警察呢，那也是属于这一类了，啊，专门给人家枪毙的。啊，执行死刑的，那么这一类呢，这个行业也是不好啊。啊，那么咒龙啊，这个跟龙有关系啊，跟念咒有关系。下面讲手谕啊，这个手谕啊，我们就比较明显啊，可以理解，看守牢狱的。现在就是看守牢狱的这些警察啦、警卫啊，凡是看守牢狱的啊，那么这一类的

那么这一类都属于二界人啊，二界人就是他们从事这个行业工作呢，都不是好的啊，都是不善的。那么，如果一个受五戒的优婆塞啊，那么到了这些人面前啊，就是以上上面讲的啊，这个二界人啊，到他们那个地方啊，落到世人所啊，到他住的处所，作如是言：汝等二界人，何以久作罪？不如早死。做如是言，就是给这些做不好行业的人讲，啊，就给他讲啊，啊，你们这些都是干的行业，都是不好的，啊，都是恶业的，啊，那为什么还要留在这个世间呢？那么久呢？啊，你多活一天，就多造一天的罪业。不如早死，啊，就是劝他呢，你早一天死，早一天好啊，啊，你早一天死，就少造一天的罪业呀，啊，你不如现在就赶快去死，劝他赶快去死，那世人因死者，啊，是罪不可悔，若不因死者，是终罪可悔。啊，世人就是那个二界人啊，就是以上讲的，不管从事哪一种的二界人，凡是不好的行业，这些人啊，这个人呢，如果听了这个优婆塞劝他赶快去死这个人啊，就因为呢，这个优婆塞劝他去死，他真的就去死了。啊，去自杀了啊，去死了。啊，那么是罪不可悔啊！这个优婆塞呢，犯了不可悔罪了。啊，若不因死，则是终罪可悔。啊，那么这个二界人叫他赶快去死啊，也罪这么重吗？哎呀，他在这个世间呢，造恶业啊，不干好事啊，怎么也是有这么重的罪过呢？啊，这个地方啊，我们要知道呢，这个因果要分明，啊，因果要分明。这个二界人呢，他造的业呢，他自己要承担这个因果责任，啊，他要承担这个因果责任。那么我们呢，哦，叫他去死，那我们也造了恶业了。啊，他造恶业呢，我们也造恶业了。啊，我们不喜欢看到这个恶人，啊，希望呢，他赶快去死，啊，劝他赶快去死。啊，这样啊，就换戒了，啊，就换不可悔。啊，这个人如果真的是因为这样啊，听了这个优婆塞的劝告啊，他真的就去死了，啊，这个是罪不可悔。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人他是。听了他的话去死的，啊，这样就犯不可悔罪。若不因死者，是终罪可悔。啊，如果这个人还是死了，但是呢，不是因为呢，啊，这个优婆塞劝他去死，这个原因死的，啊，不是这个原因死的，是其他的原因死的，那么是终罪可悔，啊，是终罪啊，可以接受忏悔。啊，为什么还是终罪呢？啊，这个人呢，不是因为这个原因死，为什么还是有罪呢？啊，因为呢，啊，你造的这个赞叹杀就是口业，啊，这个赞叹杀就是口杀，啊，我们在沙弥利语呀也看到，啊，这个身杀、口杀、意杀，啊，这一类属于口杀。我们接着看下面的经文，若二。

0: 人作如是言：我不用世人语，不因世时，犯终可悔罪。若赞叹世人令死，便心悔作是念，何以教世人死？凡道语言，汝等二人，或以善知识因缘故，亲近善人，得听善法，能正思维，得离恶罪，如勿自杀。若世人受其语不死，则是终罪可悔。啊，那么这个一段呢，啊，再给我们说明啊。若恶人作如是言，我不用世人语，不因世时，犯终罪可悔。啊，这个恶人呢，啊，听到这个优婆塞给他讲，劝他去死。啊，这个恶人呢，啊，他讲了啊，做如是言，他就讲了，啊，我为什么要听你的话呢？我不用世人语。啊，但是呢，后来他也死了，不是因为这个原因死的。那么这个优婆塞呢，是犯终可悔罪。若赞叹世人令死，便心悔作是念，何以教世人死？凡道语言，汝等二人，或以善知识因缘故，亲近善人，得听善法，能正思维，得离恶罪，汝勿自杀。那么这个是优婆塞呢，开始是赞叹，劝那个恶界人啊，赶快去死。啊，后来想一想又不对了啊，变心悔就是忏悔了啊，觉得这样做不对了，错了啊，那么自己起了个念头了啊，啊，我怎么可以啊教那个人去死呢？啊，虽然他是恶人呢，啊，但也不应该呢劝他赶快去死啊，啊，所以凡道语言，凡道语言就回过头来啊，再去给那个恶人讲。说汝等恶人啊，你们虽然做的这个行业是不善的啊，或许你们啊可以遇到善知识的因缘啊，以这个因缘呢亲近善人啊，可以听到善法，听到善法呢能够正确的思维，那么就可以得离恶罪啊，这个恶罪就可以远离了，汝勿自杀啊！就我刚才给你讲的呀，啊，那个就不要听了啊，你就不要自杀了。若世人受其语不死者，啊，如果这个恶界人呢接受了，啊，这个优婆塞回过头来呢劝他不要自杀了，啊，刚才呢他这样讲不对了，啊，劝他不要去死，啊，那么这个恶界人呢？不死则就是，啊，没有这个原因，因为呢，优婆塞劝他去自杀，他就去自杀了，那么这是终罪可悔，啊，是终罪啊，可以接受忏悔。好，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先学习到这一段啊。那么下面呢是劝这个善戒人啊，我们下一集。再来学习，谢谢大家收看，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请看《细念法事弥陀经》第二大段啊，正宗分啊，这一大段是《弥陀经》最重要的一部分。它分三个中段啊，第一段广成彼土一真妙果以起信啊，这个是第一段啊。第二段呢，我也把它念一念啊，特劝众生应求往生以发愿。第三段，正是行者至持名号以立行。这个正宗分呢，也是信、愿、行三个段落。这三个段落都比较长。我们现在呢，来学习这一段的经文。

请看经文，啊，从舍利弗，彼土何故名为极乐？从这里开始，啊，一直到诸菩萨中一佛如是，啊，舍利弗，彼佛国土成就如是功德庄严，啊，我们还是把它分成小段来研究学习。第一个小段呢，幸愿持名，一经要知，幸愿为慧心，持名为福心。学习这个法门，首先呢，要有正确的认知，啊，就是有正确的认识、明了，啊，经典的殊胜，前面跟诸位报告过了，啊，十方诸佛都赞叹了，绝代圆融，超前利剑，不可思议。那么这个经典重要的宗旨，就是学习的纲领，啊，在佛门讲呢，修行的总纲领、总原则，就是幸愿持名。幸愿心呐，幸愿是慧也，我们前面跟诸位讲的善根呐，持名啊是福啊，肯念佛的人。

有福了。啊，念佛念不下去，什么原因呢？福薄。啊，确确实实，有不少人呢，叫他念这句佛号，啊，南无阿弥陀佛六个字，甚至于更简单一点，四个字，阿弥陀佛，他就是念不下去。啊，不是在研讨经论的时候，话我们不能说。研讨经论呢，那必须我们自己要搞清楚、搞明白。啊，这个相就是薄佛之相。啊，我们一般人讲没有佛报啊。啊，二六十中智持名号啊，这是无比殊胜的佛报。世间稀有的佛报，我们看到有很多穷苦的人，一天到晚阿弥陀佛不离口，一串念珠不离手，一天念十万声，念得勤快的，这个，我听说黄念祖老居士在往生之前两三个月，啊，每一天念佛16万声，啊，他是个密宗的金刚上师啊，临命终的时候一心念佛，这是给我们做示范，给我们做榜样，我们要知道这个就是大慈大悲的实现。啊，诸位细心想一想，世出世间还有什么比念佛佛报更大的？你找不到了。啊，什么人有佛报呢？你细心去观察，这个人念珠不离手，佛号不离口，这个人福报最大。啊，怎么知道呢？他这一生呢，到极乐世界去做佛去了。什么人能跟他相比？不要说人间没得比啊，天上大梵天王、摩西首罗天王也没有法子跟他比啊。啊，大梵天王、摩西首罗天王还是六道凡夫啊，出不了六道啊。不念佛啊。这个人肯念佛，这一生当中要往生了。真的明白了，真的清楚了，真的觉悟了，决定是这个干法。啊，这个世间你给他什么荣耀，给他什么样的享受，
他都没有兴趣。他的兴趣，他的志向，随缘度日，老实念佛，这是真正觉悟人，彻底觉悟的人才能办得到啊。世间已经乱了，李炳老说得很好啊，佛菩萨神仙来都救不了，我们再大的慈悲心，说实在话，心有余而力不足啊。这种状况之下我们怎么办呢？全心持名念佛，决定往生不退成佛，所以在这个世间寿命长短不要去计较，一切随缘啊，万缘放下，一心念佛，自度度他，你自己成就了，别人看到了向你学习，你就度化别人了。我们今天对这个法门有这么样坚定的信愿啊，还不是古往今来许许多多这个念佛成就的人做出样子给我们看了啊，这个叫做证转呢，他来做证明啊，证明这个事情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我们看清楚了，听明白了，再坚定信念啊，才能够放下万缘专修专弘啊。啊，专修跟专弘是一桩事情啊，不是两桩事情啊。啊，专修就是专弘，专弘呢就是专修。

这个纲领要记住，要明了。底下记录的几句非常重要。啊，那么这都是要解里面的话。得生与否，全由幸运之有无，品位高下，全由持名之深浅。

能不能往生？决定在心愿。这心愿里面，含义很深呐。你真正相信了，真正发愿，这个世界，你自自然然看得很淡薄了。把这个世界看作什么呢？我们出来旅游，这个地方是旅店。旅馆好也好，不好也好，住两天我就走了。这地方与我毫不相关呐，他有他的主人呐，我是做客来的呀。你自然就是这个思想，所以你对这个世间一切的一切绝对不会放在心上。世人许许多多念佛人想求生净土，念了一辈子佛，最后不能往生，什么原因呢？你说他不信吧，他挺信的，信得很虔诚。你说他没有愿吧，嘴皮上一天到晚挂着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为什么去不了呢？夹杂，夹杂着世缘，放不下。他心里面有牵挂，到临命终时，这个牵挂断不了，就又被他拉回来了，就这么回事啊。往年李老师很感慨地说，10000个念佛人，真正能往生的2-3人而已。10000个里面只有2-3个。9997个不能往生。不能往生的原因，我们要知道，就是心有牵挂。他心里头为什么有牵挂呢？信不真，愿不真，行不立，这一生空过了。也只有在阿赖耶识里面增强了敬业的种子。至于下一次什么时候再遇到这个缘分再接着干，很难说。下一次是肯定有，这下一次时间长短难讲了。有的人这一退退了好几世了，甚至于有一退呀，退好几劫。
很可怕了。你要问什么原因？善导大师的话讲得最好，与语言不同。要知道，得人生、闻佛法、遇净土法门，确确实实，百千万。

万劫难遭遇啊！无量劫来稀有难逢的这么一天，我们大家也是无量劫中啊难逢的一天呢。这一天被我们遇到了，遇到了要不知道珍惜，不知道认真努力真干，那才叫真可惜啊！机会，世间人常讲，一纵即逝。下一次再遇到，不晓得是何年何月何日了。事出世间，凡是有成就的人、成功的人，没有别的妙诀，就是他认识机会，他抓住机会，他成就了。不认识机会的人，认识机会而不能够抓住机会的人，都是失败的。

不能不放下了。放下不是不管，不是不关心。你看看，又要关心，又要管，还同时又放下，这个妙啊！这是什么？这是智慧。世间人既然要管又要关怀，他就放不下。什么原因呢？情执，他有情执啊。佛菩萨何以又关怀？又照顾。他又放得下，他智慧，真舍智慧呀，把情执完全转变成智慧了。这我们常说，究竟圆满的智慧。

数诀，书圣妙诀的善巧方便，现在人讲话高度的艺术手腕。高度艺术手腕呢，就是佛法里面讲的善巧方便。心里头一丝毫的痕迹不着，就放下了。有大慈大悲，普度众生的。虽普度众生呢，心里头一丝毫染着都没有。这个是信德的妙用。佛常常给我们讲，这种智慧妙用啊，不是他一个人有。

一切众生，个个具足，通通都有啊，绝不是佛菩萨专利也不是啊。那为什么现在他有，我们没有了？他觉，我们迷。觉没有障碍，离事无碍，事事无碍，迷了处处成障，处处都是障碍。我们的亏吃在迷了啊，迷失了自信了。这个事实真相，我们不能不知道。啊，现在佛菩萨帮助我们，帮助什么呢？破迷开悟。诸佛如来、化身菩萨，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是第一功德了。没有比这桩事情更殊胜，没有比这桩事情更好。啊，究竟圆满的真实利益就是这桩事情。这是私道啊。佛经里面讲啊，私恩超过父母啊！这个私不是世间一般的老师啊，世间一般老师，我们中国人心目当中，把他看作等同父母，他跟我们父母恩德一样大。平等的，等同父母。但是佛法里面讲这个师呢，是诸佛如来、化身菩萨，他们的恩德超过父母了，为什么呢？父母对我们的恩德是一生的，一世啊。而诸佛如来、化身菩萨对我们的恩德是永恒的，生生世世，永远在照顾，永远在关怀。只要我们有一点点觉悟，他都不舍弃，赶快来帮助。希望这一点点觉悟啊，能扩大，能加深。这种恩德，世出世间，无与伦比呀。那么由此可知，我们就现实而论，第一，殊胜的功德利益是什么呢？帮助我们信这个法门。愿生净土。这是一切如来度众生的第一德。第一桩大事，
众生根性不成熟，这个是没有法子的。不成熟呢，佛菩萨给他介绍其他的法门，诸位要知道，给他介绍其他法门不得已啊。所以善导大师讲了一句话，我们还把它刻成一个印章啊，他说诸佛所以心出世，唯说弥陀本愿海。这一句话说得好，一切诸佛如来，一切化身菩萨，在变法界、虚空界一切刹土、九法界里面示现啊。为什么呢？老老实实跟你说，就是为了帮助你信有西方极乐世界，信有阿弥陀佛接引众生，信自己有缘往生佛国，帮助你信这桩事情啊。帮助你发愿啊，帮助你念佛啊。啊，那么由此可知，诸佛如来度化众生只有一门呐，就是净宗法门，就这一门。啊，那么这一门你有障碍，你不能接受，啊，你有疑惑，你有别的兴趣，佛总是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佛绝不勉强，你的善根福德因缘没成熟，勉强也没有用，不但勉强没有用，说实实在在话，勉强会造成负面的障碍。不勉强，喜欢学什么教你什么，喜欢禅就给你教你禅，喜欢密教你密。喜欢教教你教，喜欢戒律就教你戒律，你喜欢什么就教你什么。那么由此可知，所有一切法门，叫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附带的呀。一切法门里头，轴心的法门、主法门，就是念佛求生净土。所以，释迦牟尼佛，你看在《无量寿经》上，对于阿弥陀佛的赞叹，释迦的赞叹，就是代表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的赞叹，赞叹阿弥陀佛光中极尊。佛中之王啊，赞叹到极处了。我们听了一切诸佛对阿弥陀佛这样的赞叹，你还要有疑惑，你还不能下定决心，还不能放下万缘，
这不是业障重是什么呢？啊，业障深重。事情，《般若经》上讲得很清楚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呐。聪明人，有智慧的人，要冷静，要细心观察。看破世界，为什么说是虚妄的，是梦幻泡影？佛讲的话是真话。

佛给我们说宇宙的真相。大乘经典里面，我们常常读到。

在如来，在化身菩萨的境界里，他们观看十方诸佛刹土如对目前啊，十方诸佛刹土在哪呢？就在眼前。没有距离呀，啊，不是我们今天说对这个电视机的画面呢，我们对见电视机画面的时候，我们能听他说话的时候，他听不到我们说话，我们有问题不能问他。他们那个境界里面，你看十方诸佛，十方诸佛没有来，你也没去，哎，就在面前，可以握手啊，可以聊天呢，啊。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在一真法界里面，没有空间。我想跟过去佛见面，也如同目前；我想跟未来佛见面，还是如同目前。在他们境界里头，空间没有了，时间没有了，这叫一真呐。有过去、现在、未来，这是三呢，不是一呀。啊，有远近是二啊，也不是一呀。他没有二三呐，啊，那叫一真法界。啊，现在科学家是在数学演算里面发现，

啊，说出这个没有时间、没有空间是可能的。啊，在某一个条件之下，空间跟时间消失了。这是佛经上常讲的啊，那叫做事实真相。另外一个发现呢，有是从无变现出来的，无中生有。其实这个道理《般若经》上讲的太多了，啊，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啊，色是有啊，空是无啊，啊，有从哪来的？无中生有，啊，所以他那个无，不是说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有，而且是圆圆满满。这是什么？自性啊！佛经上讲的“法尔如是”啊。是自性的德能。我们常讲自性万德万能，其实万德万能大家会念，真正的意思没人懂。什么叫万德万能？啊，本来没有，什么都没有，它能够变现出虚空，能够变现出世界，能够变现出万物，这个是万德万能啊！啊，能现能变呢？华严经上讲的，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啊，识还是自性。啊，所以真如本性啊，是万德万能，能现能变。啊，真如本性，什么都没有。能现万法，整个宇宙它变现的。现在科学家也肯定了，啊，他说，整个宇宙在没有变现出来的时候，它是什么样子的？啊，整个宇宙说浓缩了。浓缩成一个很小的一个粒子，小到什么程度呢？啊，这科学家说的，小到啊，我们拔一根头发，把头发切断，啊，这个头发是长长的，把它切断，切断这个平面，啊，这个平面，这个平面上这个直径。啊，不是全部的这个平面，直径排列这个小的粒子，这个小的粒子就是宇宙，宇宙的浓缩。这个头发的横断平面的直径啊，排列多少个呢？他说100万。后面是3个亿，100万亿亿亿，哎呀，太小太小了！啊，那一个微粒呀，一变出来就是这个大世界。他们计算的方法是小数点下面，啊，小数点后面。33个零，这么小的一个粒子，啊，变现成这么大的世界，
佛经上讲，自信没有大小啊。这个发心证明了《华严经》，我们在前面读过的微尘里面有世界，普贤菩萨能入。这个微尘之小，我们没办法想象，今天显微镜看不到啊，头发的横断面里面容纳100万亿亿亿啊，那么多微小的粒子，是横断排一条线啊，直径上排一条线啊，他说这个东西啊，科学家讲大爆炸了，一爆炸出来之后就变成世界了。那么这个世界，我们现在感官当中的世界啊，怎么变现出来的呢？不是进化，他们现在也发现叫一时顿现，啊，突然之间就变现出来了。说法的跟《华严经》，哎呀，很接近呐，很像啊。记住，佛常常告诉我们，啊，《金刚经》上的四句偈号：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啊，那我们晓得，就用科学家这个说法，跟《华严经》所讲的一样的，确实一时顿现。这一时是什么时候呢？这一时啊，就是当下了，不是过去啊，没有过去啊，也没有未来啊，就是当下。这个事情很难懂。我们先呢，用幻灯片过去，我们华藏图书馆好像有3台幻灯机啊，那个时候我们照料大概总有6000-7000张啊，可能有10000张的幻灯片，啊，有许多我们用来做教学用的。啊，幻灯片是照片，我们把这个底片放进去之后，看到荧幕上画面整个出来了。一时顿现呐，没有先后啊，没有远近啊，时间空间都没有啊，一时顿现，一张。啊，第二张放进去之后呢，头一张灭掉了，第二张又一时顿现。啊，诸位好好要想我这些话。想这个境界啊，现在这个幻灯机是用电动的啊，你按钮一按又换了一张了啊，第三张了，第二张没有了，第三张一时顿现，
张张都是一时顿现。这个现象你们想一想，是不是佛在楞严经上讲的当处处生，随处灭尽？幻灯片慢啊，而且随我们的意思啊，我们觉得这个景很美，多看看啊，看个两三分钟啊，再换一张不好看的呢啊，看个几秒钟我们就换一张啊，都是一时顿现呢啊。然后我们再把速度加快，加快的时候你看这个电影啊，过去我在华藏啊，八米尼的小电影机，我们有一台放映机，好像有两台摄影机啊，我们到外面去配电影片啊，回来自己来放啊，全套的设备我都有啊，我那个时候自己去照，自己来剪辑，回来放给大家看啊。八米尼的小机器它有两种速度，一种慢速度呢，一秒钟十八张啊，一种是快的速度呢，一秒钟二十四张你们想想电影荧幕上显示的现象，每一张因为它速度快啊，镜头一打开，这一张一时顿现，立刻把它关下去，关掉了，放第二张，那前面第一张是不是随处灭尽？当处处生，随处灭尽，是不是这个现象呢？这是讲宇宙真相啊！啊，所以一时顿现呢，是现前呢，不是过去，不是未来啊。那么我们今天，你六根所感觉到的世界，就像科学家讲的，啊，他那个底片是什么？底片非常非常小，啊，一根头发直径里面可以排列一百万亿亿亿，它放的速度非常快，大概也是亿万分之一秒，不是二十四分之一秒啊，亿万分之一秒。我们现前的世界，当初出生，当初灭尽，随处灭尽的。所以《金刚经》上讲，如露亦如电，啊，电是像闪电，比喻快速。啊，其实闪电速度慢的太多了，太快了。我们凡夫哪里知道？啊，这种现象，真相。佛说了，八地菩萨见到。那么现在科学家没有见到，是从数学里头推算出来的。啊，没有见到，他要见到了，他是八地菩萨了。啊，不可思议的境界。你要真正参透这个，啊，这个事实真相了，你对这个世间还会有贪念吗？你对这个世间还会起心动念吗？真的，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断了。啊，那么这个世界它为什么有这么多变化？啊，这个变化呢，是妄想分别执着这种能量，这种资讯，啊，让这个所有一切现象起了反应，变这个变化。

化了，是这么个道理。啊，一真法界里面为什么就没有这个反应？一真法界里面的佛菩萨都是觉悟了，通通没有妄想分别执着，所以他们那个境界画面永恒不变的。真实圆满的，没有一点点缺陷的，道理在此地啊！我们希望科学啊，不断这个发展呢，佛经里面所讲的东西通通证实。啊，他们能证实，他们不入境界。为什么不入境界？妄想分别执着没断。啊，妄想分别执着断了，你就契入境界了，你才能见到事实真相啊。所以信心建立不容易啊，信心建立、愿心建立、行心建立，彻底了解事实真相，这问题解决了。啊，你不彻底了解这个事实真相，你的妄想分别执着不断，那就是你的障碍。我们接着看，正宗分第一大段里面第一小节，我们将这个文念一遍啊，第一小段啊，信愿持名，一经要旨，信愿为慧心，持名为福心，得生与否，全由信愿之有。前面我们讲到。这个地方，接着看下面的文，品位高下了，全由持名之前身。信愿为前导，持名为正修。

次第的，特别是对于初学，首先我们要能够升起信心，信心实在不容易，前面呢我们讲了许多，无非都是让我们对佛法升起信心，了解宇宙人生的真相。科学今天能够证实的，实在讲非常有限。更深一层的理论事项，科学没有办法解释，譬如讲设法界一真庄严，科学就没办法解释了。科学家知道有这个宇宙之间有不同维次空间存在，设法界一真庄严就是不同维次空间的状况啊。科学没法子达到啊，比我们境界殊胜的有天道，天道里面有欲界天，有色界天，有无色界天，六道之外还有声闻缘觉菩萨佛，下面还有恶鬼地，这个畜生地狱，畜生里面很复杂了，我们能够了解的也非常有限的。

所以科学的知识，说实实在在的话，跟佛法里面所讲的，他了解的是非常非常有限的。真正是微不足道啊。真正是一个科学家，他的态度啊，他清楚啊，已经证实的可以相信，不能证实的不敢说他没有啊。为什么呢？科学技术还不断在进步。过去的一些科学家认为他们发现的是真理，但是隔不了多少年，后来的科学家有更新的发现，把他的定律推翻了。这个例子太多了。所以现在科学家聪明了，说所发现的真理都是暂时的，这个话讲得聪明了，往后有更新的发现，更新的发明，超过他了。

无底之深呢，既广无边呢，其深无底呀。啊，有待世人慢慢去探讨。啊，用科学的技术，啊，机械方法，你能够探讨到的还是有限的。啊，那佛经上讲的，用意识来探讨，啊，现在都没有离开意识啊，有极限。啊，在佛法里面讲，意识可以圆到阿赖耶识，圆不到真如自性。啊，所以佛讲到真如自性，只说了一句话：不可思议。啊，不可思，就是。不可以用意识心去了解它，不可以呀，不能用言语说明。啊，事实真相，言语能力有限，达不到。你的思维能力也有限，啊，你的思维想象有极限，啊，那个极限是阿赖耶识。真如本性不是阿赖耶识，你圆不到啊！所以到那个时候，所有一切科学方法都没用处啊！这一桩事情，方东梅先生跟我讲的，因为早年我在台湾啊，道安法师。主持佛教会啊，中国佛教会大专佛学讲座啊，请我担任总主讲啊，我就很想呢，我们这个讲座里头啊，开一门音明啊，音明就是逻辑，就是辩证法，这同类的。是属于科学的方法，我非常希望啊，能请到方东梅先生来给我们讲这个科目。啊，我去找他，方先生说，佛法讲到高一阶层的，这个东西没有用啊，英明，辩证法、逻辑，通通都没用。没错，他说的一点没错。在高级佛法里确实没有，啊，这种在初学、初级、中级有用，高级没有了，超越了。啊，那么这些都是科学的方法论呢，所以以后这门功课就没有开了。啊，那么高级的佛法用什么呢？用禅定，用清净心呢？禅的意思是静虑，啊，静就是止，虑就是观，所以禅也叫止观，啊，止就是放下，观就是看破，放下妄想分别执着。你就能见到事实真相啊！
所有事出世间这些方法论都没有离开意识。教光大师住楞严正门，真正的原因也是为这个道理。楞严经巴拉蜜地尊者传到中国，是武则天的晚年，来到中国。楞严经翻译完成，中宗时候，翻来之后，楞严经所有的著书讲解，都是用天台三指三观的这个原理原则来解释。教光大师明朝时候跟莲池大师同时，他认为这种思路不失楞严的旨趣，因为三指三观是用的意识没有理性意识，所以他老人家的主张应当用楞严本身的教义，摄施用根，完全不用第六意识用什么呢？用六根根性这个说法正确得到证明教光也是个念佛人，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大概他寿命到了，阿弥陀佛来接他，他见到阿弥陀佛，跟阿弥陀佛说楞严是大乘佛法里头重要一部经典非常可惜，自古以来许许多多人注解这部经都没有把它真正的旨趣掌握住那么他想呢重新给他写一部注解，向阿弥陀佛请假，现在暂时不去等我把这部经注解好了再往生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就准了他佛就走了。这个故事写在正脉的序文里头我们相信教光大师不是骗人的，不是在编故事的摄施用根，说的是不错，但是难，没有人能够修用三指三观的方法了，中上根性的人行还有能力修学，如果摄施用根那就跟禅宗一样，上上根人才行。

不是上上根人呢，没份呢。楞严是讲宇宙人生的真相啊，所以在佛门里头，这部书很出名啊。啊，古来祖师大德常常说，开智慧的楞严，成佛的法华。啊，这两句话，一般学佛的人都知道啊。开智慧的楞严，啊，为什么说成佛的法华呢？因为佛过去在许多经上都讲啊，一禅体不能成佛。一禅体说，这是梵语，一禅体，翻成中国的意思，没有善根的人。啊，或者翻作什么呢？善根断了的人，没善根呢，他怎么能成佛呢？啊，这是佛常说的。但是在法华会上，佛就讲了，一禅体也有佛性，一禅体也能成佛，那就没有不能成佛的了。啊，跟华严经上讲的情与无情同源种质啊，这个意思相应。世间造作无逆实物，这些恶疾之人呢，都有佛性啊。不能说他罪大恶疾，他不能成佛了，没这个道理啊。他有佛性啊。他要遇到缘，一样成佛。啊，是善导大师的话的时候，那讲绝了。总在遇缘不同。啊，他没有遇到缘。他所造的罪业，他要受果报。果报有受完的一天呐！啊，什么时候果报受完了呢？没有一定。啊，这个话怎么讲呢？他要觉悟了，这个罪报就消了；他要不觉悟，那他的罪报就有的受。就好像做梦一样，啊，做噩梦啊，苦得不得了啊！他要一醒过来了，这个梦就没有了。哎，看他什么时候醒来了，他醒来的快，他受的罪就短了，很快离开了。他要醒来的慢，那他受罪的长啊！啊，所以。罪大恶极之人堕阿鼻地狱，什么时候出来没有一定，就看他什么时候觉悟，什么时候忏悔回头，啊，自己真的知道错了，啊，这一念忏悔，佛性就浮起来了。因此佛在经教里头常常教导我们，不要轻视恶人。为什么呢？说不定他将来成佛在我前面，我还要做他的弟子，大有可能啊。忏悔那个力量不可思议啊，真的知道错了，真的回头了。我们中国谚语常讲啊，浪子回头金不换。

所以心愿是比什么都重要。教光法师是我们非常敬仰赞叹的一位大善知识，云音法师一生研究楞严经，我们从他传记里面看到他25岁对楞严就非常有兴趣，立志专攻。到75岁，他楞严经的讲义完成，现在流通的本子，我们仔细看看这个本子，里面10/6以上都是依据正脉的，可见的他受楞严正脉的影响之深呢。我们现在学楞严，学云音法师的讲义，好，他是近代人，文字呢比较浅显，教光大师明朝时候人，文字确实是比较深，尤其现在我们对于这个中国古文学疏忽了，没有汉学的底子，读古人东西比较困难。学楞严应该是先从这个云音法师讲义下手，然后再看古人的注解。你先有基础了，你读教光的，读长水的，楞严经注解很多，著名的注解有20-30种，开智慧的楞严但是这些大家善知识最后都是求生净土，教光是往生净土的，圆印法师你看到三求堂，求福求慧求生净土，真正有智慧有见地，没有一个不是求生净土的。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我们在《无量寿经》读的很多了。这个夏莲居老居士的汇集本，我们过去讲过10遍了。现在在新加坡讲的是第11遍，还没讲完。每一个1-2个月我要到新加坡去续讲，这一次我们没有时间限制，可以细说，那一边的同修欢喜听，听经大概都是1-2000人，

无量寿经上告诉我们，西方极乐世界四土三杯九品呐，品位高下，这个事情怎么形成的呢？欧益大师讲，全由持名之深浅。他说的不是没有道理，是有道理。至于四土、三辈、九品，善导大师讲啊，总在于语言不同。欧益大师讲呢，全由持名之深浅。两位大师所讲的并没有矛盾，可以相辅相成。持名深浅，也就是说你念佛会不会念，真的是语言不同。为什么呢？你遇到真正的善知识，他教你的方法就不一样。语言里头最重要的老师啊，你跟哪个学啊？这个人修行的功夫怎么样啊？其次的同学，同学也是非常重要的缘，同参道友啊，互相的砥砺切磋琢磨，再其次的学习的环境，这个都是语言不同啊。环境里面，大环境是我们今天居住的地球，其次的环境是我们现在生活这个地区，小环境是我们的道场。

善缘是对我们修学有帮助啊。不善的缘，是常常诱发我们阿赖耶识里面的烦恼习气，那个缘就不善了。啊，善缘是什么呢？能化解我们烦恼习气，增长我们的道心，啊，增长我们的心愿心。这个缘殊胜呐、啊，所以一切缘都殊胜，都能够得到，这个很不是一桩容易事情。啊，我们看到有许许多多开始学的时候，很好啊！啊，有学个

十几年之后，甚至于20年之后、30年之后，遇到障缘了，他放弃了。啊，不再学这个法门了，去学别的法门去了。这种人很多啊，我们在国内国外都看到很多啊。啊，岂不是这语言不同吗？最根本的还是四禅。啊，他们有四禅，或者是遇到好的老师，对老师没有信心。智慧不开呀，感情用事啊，经不起诱惑。那么这些在佛法里面都称之为魔障啊，他遇到魔障啊，这些魔障从因果上来看呢，我们明了，过去是生生世世啊，有过节。总是我们障碍他了。这一生，我们在修道，得遇到他了，他又来障碍我们，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啊！啊，所以真正的善根，事出世间法都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啊，真正善根呢是孝道啊。这个事情难了啊，我们这一生遇到的障碍很多，挫折很多，打击很多，啊，还有信心，还有愿心，还不退转，啊，还能够精进努力，什么原因呢？确确实实，就靠小时候那一点基础。啊，我这个基础不是在学校学的，私塾学的。啊，什么时候呢？6、7岁的时候。那个时候咋的根？老师教学生孝顺父母，父母教儿女尊师重道。从那个时候咋的根呢？如果我今天对老师不尊敬，对道业不重视，我就晓得这对不起父母。不敢呢。这是中国古人常说的，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儿童这个教学影响一生呢。啊，我这一生这一点点成就，啊，是靠童年时候，
那个时候的学习大概是2年的时间呢。

住在乡下，以后就受学校的教育。学校教育这些讲的就很少了。所以印光大师讲得好啊，成就与否啊，在于沉静、真诚、恭敬。一分沉静得一分利益，十分沉静得十分利益。如果不沉不静了，那就不足以为观也。换一句话说，没有成就了。所以我们能够经得起打击，经得起挫折，别人争我们让，别人骂我们侮辱我们，我们决定不还口，别人打我们，我们决定不还手。经论上告诉我们呢，不但没有怨恨心呢，而且还有感恩的心。感什么恩？消业障啊！他回谤我，侮辱我，他为什么不回谤别人？不侮辱那个人，单单对我。如果我要是有神通了，我知道过去生中事情呢，可能我过去曾经这样对他了，今天他这样对我了，这回报啊，一报还一报啊，明白人接受了，就化解了。来生来世见面就是善友了，爆掉了，不能争，不能有一点点怨恨心，有一点怨恨心，这个结永远存在，变成什么样子呢？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啊，那才不得了了。生生世世彼此双方都痛苦，这才叫大错特错啊！觉悟的人、明白人，不会干这个傻事的。所以保持自己心地的清净，决定不迷，决定不乱，决定不颠倒。永远在清醒状况的，我们在受果报啊，受果报就是消业障啊，业障消了，福慧就现前呢，是处是法没有例外。所以持名功夫的深浅还是需要智慧，需要善知识的教导。这里头最重要的是能够避免一切的障难，这要靠智慧，要靠定功。

啊，要靠忍辱。啊，真正学习古时候的修道人，做学问的人，啊，永远守住与人无争，与世无求。所以印光法师教导我们现在人，啊，如果有志同道合的同学在一起共修，人数不要超过20个人，小型的道场。啊，在中国从前我们讲住茅棚就好啊。啊，过很简单的生活，人少啊，不化缘，不要去拉信徒，啊，这个不做会，啊，不做法会，不做金蝉佛事，常年夫妻，啊，普通打夫妻这种方式。常年的夫妻认真干了，如果真正能遵照印光大师这个方法来修学，我深深相信3年到5年这20个人统统往生。那如果你听到这个话就害怕了，不得了啊，这3年到5年就要死了，算了，不搞了，那就没法子了。为什么呢？你的目的不是求往生吗？极乐世界比这好啊，这就苦难太多了，那你没有苦啊。那由此可知啊，你嘴巴里说的是往生呢，实际上你心里的贪生怕死，这不能成就。啊，这个李老讲的10000个人真正往生的只有2-3个，有道理。那2-3个是真的想走。啊，那大多数人的时候呢，口里说想往生，希望在这个地方啊，活到100岁、200岁呀，他不想走啊，那就没法子了。啊，那么这些呢？还总归都是语言不同，啊，没有遇到真正善知识，啊，没有听到真正的这个开导，啊，自己还是迷而不觉，啊，对这个世缘还是有很深的贪念，啊，这样念佛功夫不得了了，啊，所以今天真正修行人。志同道合，同参道友，实在讲找2-3个人都非常难得，20个人到哪里去找啊？找不到啊。这是真话了。

释迦牟尼佛最初在洛野园度五比丘，加他自己一个六个人，六个人同心同德，能创教啊，志同道合。所以我过去也曾经说，在早年70年代的时候，香港喜成法师到台湾来看我，跟我讨论我们怎样把佛教

兴旺起来。我跟他讲，佛教要兴旺，要真正发心的人，真心求道。我说多少人呢？五个人就行了。释迦牟尼佛五个人创教，今天有五个人可以兴教。但是这五个人的行持啊，一定要学释迦牟尼佛。啊，要行其实的制度。啊，今天树下一修，啊，我们不需要建什么道场啊？我说五个人，游化在人间。我那时候建议，我们住小帐篷，一个人一个帐篷，五个人。啊，现在这个帐篷，你看童子军露营的帐篷，非常轻便。啊，这个一个帐篷我都问过啊，可以使用3年。啊，在树底下的时候，五个人围起来的时候，这个小的僧团，啊，日中一时出去徒步。啊，我们这样做，肯定能够划到一钵饭，每一天就是一钵饭就够了。啊，回来之后，我们五个人在一起研究经教、念佛。啊，这样的僧团确实能把佛教兴旺起来。他那时候很有兴趣啊。我说你一回到香港筹备，筹备好的时候，找到五个人的时候，我说我一定来参加。回去之后消息渺茫，就没有了。啊，到哪里能找到这样五个人呢？肯吃苦呢？啊，真能放下呢？不容易啊。所以我们今天有这么一个小道场，这小道场也是语言不同啊，啊，韩馆长建立华藏图书馆，啊，我自己一生从来没有建道场这个念头。华藏图书馆他建的，在图书馆出家众是他选择的，啊，收了这么多出家众了，他走了，走了我不能不照顾，我要不照顾对不起他。我的成就就是他的成就，我的失败就是他的失败，这个大家都知道的。啊，他对我30年护持，我们才有今天的成就。开一点小智慧，啊，对佛法有少许的认知，啊，我们感他的恩，今天在此地建这样的道场，啊，道场建得这么大，已经太过分了，啊，但是比其他道场呢，那我们属于小道场，啊，所以一切建设到此为止。我们把心定下来，严谨念佛，啊，无量。

受经跟弥陀要解是我们最重要的指导原则。所以这底下这两句幸运为前导，持名为正修啊。正修不是讲经，正修是念佛。讲经是，讲经是帮助我们身心切愿，让我们对于西方极乐世界跟现在居住的娑婆世界以及法界虚空界十法界一真庄严有正确的认知，我们做最妥当的选择，选择西方净土啊！你要不能够认知，你心里有疑惑，是不是还有比这个法门更好的？还有没有比这个极乐世界更理想的？你心放不下了，你通通搞清楚、搞明白了，死心塌地来学这个法门。下面是持名时心如佛，愿如佛，解如佛，行如佛，在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这叫念佛，这叫持名啊。持名绝对不是说有口无心呐，你心是不是佛心？佛是什么心？这个在十年前我们就明显的标示出来，真诚心、清净心、平等心、正觉心、慈悲心，我们有没有这个心？这个心是佛心，但是虽是佛心，阿弥陀佛的心比这个还要殊胜。殊胜在哪里呢？殊胜在四十八愿呢。四十八愿总结，念念为救度一切众生。怎么个救度法呢？念念帮助一切众生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这是阿弥陀佛的心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是一切诸佛的心，我们有没有如果没有这个心，念佛就不相应所以你功夫不得力你一天到晚还胡思乱想心不清净，心不平等，愚痴没有智慧，自私自利没有慈悲，头一关就过不了这样念佛呢，只能是种一点善根这一生往生不容易所以头一个心要如佛。现在时间到了我们这一堂就讲到此地。

诸位同学，请接着看研习报告里面的幸运持名啊这一段。我们讲到持名时心如佛，愿如佛，解如佛，行如佛，这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前面跟诸位说过啊，我们的心本来是佛心啊，遗憾的呢是我们自己迷失了啊，这才沦落到凡夫啊，沦落在六道。长劫而不能够处理，在这个里头越迷越深，越陷越苦，如果我们在这一生当中没有闻到佛法，怎么会晓得这桩事啊？不知道这个事实真相，怎么可能回头？啊，这是我们一生当中啊最大的幸运。无比殊胜的缘分，能闻到佛法，能闻到大乘啊，能闻到净土法门，这个不是一桩容易事啊！这个世界多少菩萨声闻，想闻这个法门，没有机会啊。

正如同世尊在《无量寿经》上所说的，我们每一位同学

结的法缘很深，为什么还不能往生？法缘之深还不够啊！这个世尊在这个经上跟我们讲嘛，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啊。那个少字是贯下来这三句的，就是不能少善根、少福德、少因缘。换一句话说，善根要多，福德要多，因缘要多，这一生就决定得生了。这三条少一条都不行啊，都成了障碍啊。那我们怎么晓得这一生这三个条件都具足了呢？这个问得很有道理啊。其实你这三个条件有没有具足自己知道。善知识知道。甚至于鬼神也知道。鬼神一般来讲他有五通啊。他能看得出来啊，这都不要紧，最重要的是自己。自己怎么知道呢？祖师大德常常给我们说，你是不是真信？真信了，你的思想、见解、行为，自自然然跟没有遇到佛法之前呢，大不相同啊。真心啊，你是不是真的愿意生极乐世界？果然真愿到极乐世界去，这个世界一切人事物你自然放下了。你要是你放不下，只要有一桩放不下，你的愿呢就不真了。有真信，有真愿，再看你是不是真的在行。如果你真的在念佛，把念佛看作你这一生当中第一桩大事，把念佛落实在这一天当中，从早到晚，这是我最重要的一桩事情。有事来了办事，佛号放下，专心工作。工作完了的时候这工作一放下了，佛号就提起来。真念

那我们净宗学院这里提倡经教经教是我们附带做的，不是正规呀，附带。宾主要分清楚，因为经教这桩事情不是人人都能学的这个自己要清楚万不可以颠倒了。往生是大我们在此地学经教，自己具足经教的善根福德因缘，你可以学。对于经教没有怀疑，对于经教能够理解，这个里头两个重要的条件，一个是记忆，一个是解悟。经教你真正能记得了。你的记忆力好从前李老师告诉我们，听法师讲经，听完之后，你复讲一遍。你有能力。至少讲到六成，你有这个能力可以学经教，没有这个能力呀，随喜为什么呢？没有能力要过分的勉强，学不成功啊。早年我在台中求学的时候，我认识一位慧仁法师，

0: 很聪明。
1: 哦，这个人要真正好好的学，将来讲经弘法，是个人才。我介绍他到台中，李老师见到也很欢喜。他大概是他大我5岁，跟馆长同年。从小出家，没有学过经教。听我讲经非常欢喜。我说一起来，我们一起来学。到台中，我跟李老师学楞严，李老师正是在讲楞严经。那我们学是从头啊，他是从半当中进去的。我劝他学小部经，不要学楞严，楞严太大了。我跟他讲，我听李老师讲小部经，听了30多部。换一句话说，我有30多部小部经的基础。凡是我听过一遍的，我都能讲。我跟同学们说了，我复讲的能力可以讲到95%，我有这个能力。有这个记忆力，也有理解力。我劝他从小步慢慢的学，按部就班呢。他很不高兴。认为我瞧不起他。你学楞严，我就不能学了。那这就没法子啊。好吧，当然每个人的根性不一样。也许你的根性比我高啊，我不如你啊。我从小慢慢的往上提升呢。这一启蒙就是这个大经，那这不是普通人呐。慧仁法师非常用功啊，日夜不间断呐。听李老师讲经，看古人的注解，找参考资料，每天晚上都搞到2-3点钟。真的，我看到的是勇猛精进，搞了10个月，身体不行了。有一天晚上看经，忽然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到了。第二天来给我说，用功过度。这个没法子，离开台中到台北。他从小出家的，唱念非常好。那个时候年轻法师里头，这个唱诵一门呢，也是佼佼者，法器好。得做花费呀，做金蝉佛寺去了。做了2年，积蓄了大概有不少钱，在台北木栅 买了一个托儿所，人家一个托儿所要卖，他把它买下来了，作为一个小道场，叫法藏莲社，到台中来给我说，他现在有个道场了，请我到台北去讲经。我说好啊，我老朋友啊。这个时候给我说，我后悔呀，没有听你的话了。如果我要是从小步进，慢慢按部就班来，不也成就了吗？没错。当时我给他建议的，劝导他的，是好话，绝对不是瞧不起他。事出世间法，学习都是有次第的。由浅而深的，由小步再到大步啊，不吃力了，用功过度。这个法师好像是前几年，大概有四五年了。

四五年前往生了，啊，在香港。啊，他以后到香港去，我们就很少往来了。所以，学经教啊，要有学经教的条件。啊，学经教最重要的一个目的是自己断疑生信。我这里提出，心愿皆心。啊，我们为什么不能如佛呢？我们理解不够透彻。如果有相当透彻的理解，啊，就是对于宇宙人生的真相，业因果报的真相，能有相当程度的理解，疑惑断了，啊，不再有问题了。早年我都常说，啊，我讲这个念佛同学，你们遇到我，提出许许多多的问题来，我总的一句解答，讲什么呢？不老实。如果你能够老实念，哪来的问题呢？什么问题都没有。啊，所以这是真话了。啊，为什么不老实呢？妄想太多，分别执着太多，所以你不老实啊。为什么妄想分别执着那么多呢？你对于事实真相不了解，啊，所以我们学经教的目的在哪里啊？最主要的目的是帮助自己断疑生信，真正做到老实念佛，啊，自己有受用啊，自己有成就啊。哎呀，我没帮助众生呢，你已经帮助了，你自己还不晓得。我怎么帮助呢？你已经做最好念佛的榜样给别人看。有缘的人看到你的行仪，他感动了，他觉悟了，啊，没有缘的人看不出来，有缘的人看出来，啊，这才是个真正念佛人呐。

所以自行就是化他。我们常说无论在家出家，佛门弟子念念时时处处都要给社会一切大众做好榜样。做人要做一个好人，做一些人的好样子。居家在家的同学，你的家庭

庭是社会所有一切家庭里面的好样子，模范家庭啊！啊，在这个道场，一定要将这个道场做成一切道场的好榜样。不要求人呐，求自己呀。别人怎么做，与我不相干。尤其是现在这个时代，民主、自由、开放，啊，每个人有言论自由，有出版自由。所以务必要记住古大德真实的教诲，我们与人相处决定不能够说别人的过失啊，说别人过失惹是非呀，借冤仇啊！啊，你自己就错了。啊，古大德教给我们：静坐，常思己过。啊，自己反省、检点、忏悔、改进。闲谈莫论人非也。不但不可以说，别人一切不善的地方不可以放在心上。你放在心上，你就错了。啊，这是我常常讲啊，把别人不善放在自己心上，你的心就变成垃圾桶。啊，专门收集别人的废弃物吗？心变成垃圾桶了，你的心坏了，不是佛心啊。那怎样自己这个心变成佛心呢？你专门收集诸佛如来的种种言论，种种德行，啊，我这个心不装别的，净装诸佛如来的好东西啊！读诵经典，思维经义。啊，研究怎样把经典里面的教诲落实在生活，落实在工作，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这是佛心的。啊，心向佛，愿如佛。佛是什么愿？总的来说，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愿再多，归纳起来，不外乎四大类。啊，世尊给我们讲的四弘誓愿。啊，归纳起来不外乎四大类，阿弥陀佛四十八愿，诸位归纳起来也不出这四类。这个四类，我也常讲啊，真正的愿呢，只有一条，只有一个。

众生无边誓愿度啊。这是什么众生呢？九法界的众生，没有证得佛果啊，都是众生呐、啊！都是什么意思呢？用现在的话来说，帮助他、协助他、成就他。诸佛如来只有这一位，帮助一切众生，不仅仅是人道啊，九法界众生啊，这里面包括了恶鬼、地狱出生，包括了妖魔鬼怪，他都是众生呢、啊。你要帮助他成佛，他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迷失了自信，所以才变成这个样子。佛觉悟了，佛对于这一切真相啊，完全明白了。这一切众生跟自己什么关系？关系太密切了啊！我们在大乘经上常常念到“自他不二”啊。我你他，现在在形象上不一样，佛性上呢一样的，一个佛性呢。所以《大乘经》上，你看佛说了多少次：“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十方三世佛包括你我他了、我们这些人，甚至于六道里面所有众生啊，恶鬼地狱，这一切众生都是未来佛啊。他讲三世，过去佛、现在佛、未来佛，未来佛就是现前一切众生共同一法身。一心一智慧，我们常讲一心一德了，一点没错啊。众生迷失了自信，不知道事实真相，在一切境界里头起了妄想分别之处，从妄想分别执着里面，这又起了贪嗔痴慢。

迷失自性，越去越远呢，迷得太久了，迷得太深了，不知道自己跟一切众生的关系。

不单我们跟一切有情众生是一体，跟无情众生，跟树木花草、山河大地，宇宙的全体，就是自己的清净法身。谁知道呢？化身菩萨知道，他证得了。证得是他明了了，他不再疑惑了。所以帮助一切众生是主动的，是无条件的，自己帮助自己吗？自己成就自己吗？这个认知在佛法里面叫做大彻大悟，明心见性。

把宇宙之间这一切人事物的关系这搞清楚了，搞明白了。这个时候你的愿自自然然跟佛的愿一样了。那么你要度众生怎么个度法？你要知道众生在迷，你已经开悟了，觉悟了，你怎么样帮助他回头，怎么样帮助他成就，后面三条是方法。烦恼无尽誓愿断，你要做出断烦恼的样子给他看。哦，他看了，觉悟了，明白了，哦，要这个样子做法。菩萨初学是诸佛如来为他实现的呀。哪一尊佛在九法界实现啊？不持戒呢？持戒干什么？断烦恼吗？持戒是方法，断烦恼是目的。应界得定定能伏烦恼。应定开慧，慧能转烦恼，转烦恼为菩提。这是修行第一门功课，德行。世出世间的教学都把德行放在第一，你要帮助一切众生这一些迷惑颠倒的众生，迷失自信的众生你要帮助他。

头一个要成就你自己的德行。那么我们今天不是佛菩萨再来的，我们确确实实是凡夫啊，那凡夫就更要做了，为什么呢？度自己啊，断烦恼，成就自己的德行啊。

啊，这桩事情我学了50年了，不是一个短时间的。最初张家大师教导我的，啊，确确实实，他老人家以真实智慧、善巧方便，让我改变了观念。啊，接受了戒学，啊，原本对于这个产生严重错误观念。啊，对于经论非常喜欢，对于戒律很疏忽，啊，连看都不想看一眼。啊，这张家大师，煞费苦心呐。让我觉悟了，啊，戒律不是我们世间一般讲的生活规范，啊，它是繁盛的分水岭啊，圣人的生活规范，不是凡人。所以它永恒不变啊，超空间超时间，啊，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啊。

通常大乘法里面常常讲的26个烦恼啊，26类呀，烦恼无量无边呐。世尊为了教学方便起见，啊，归纳成26类。这26类里面，又分为3大类。第一类是根本烦恼，啊，第二类是随烦恼，根本烦恼6条，随烦恼20条，随烦恼里面又分大随烦恼、中随烦恼、小随烦恼。这26类要是断了，你的烦恼通通断尽了。从这里下手啊，特别是根本烦恼啊。

根本烦恼六条，也就是六大类：贪、嗔、痴、慢、疑、我见。啊，我见里面又分五大类，啊，身见、边见、见取见、戒取见、邪见，啊，所以根本烦恼六个，我见呢要开五个，啊，所以总共实际上就十条啊，十条分作见烦恼、思烦恼。啊，叫见思烦恼啊！啊，思烦恼里面五条：贪嗔痴慢疑。佛给我们说了，六道轮回就是这个烦恼变现出来的。如果你能把见思烦恼断掉了，六道轮回就没有了。见思烦恼不断，六道轮回永远在呀。六道从哪来的？见思烦恼变现出来的。啊，你要想超越六道，佛说很简单的，你把能变六道轮回的那个能变的东西，把它拔掉，六道轮回就没有了。谁做到了呢？阿罗汉做到了。啊，阿罗汉断见思烦恼，超越六道轮回。啊，永嘉大师《正道歌》上有两句话说：“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千。”呐，阿罗汉觉悟了。这一觉悟啊，啊，六道没有了，六道空空无大千了。这个大千世界，我们讲娑婆世界，这个大千世界就是六道轮回。啊，佛在经教里讲得很清楚啊。讲三千大千世界，我们现在居住的这个星球，佛经上称作南瞻部洲啊。啊，这个星球是在太空当中运动啊，围绕着须弥山在那边转。须弥山是中心，

啊，太阳、月亮，这许多星星，都是围绕着须弥山的腰啊中间在那里旋转。黄念祖老居士讲的是有道理啊！你看看，我们这个太阳系不是绕着银河系在转吗？银河系的中心，黄老居士讲，那就是须弥山。须弥山不在地球上，也不在太阳系。银河系的中心，我们中国古老天文里面讲黄极。啊，黄极就是须弥山，啊，黄道，啊，黄道我们晓得是这个行星，啊，这个是九大行星围绕太阳所走的轨道，啊，这个轨道啊。我们称黄道，

可是，日月星辰，在从前人不知道地球绕太阳转，不知道，总以地球为中心。啊，观察到这个行星呢，它有轨道。啊，这个轨道称为黄道。啊，那么一半行星呢，绕地球转的时候呢，就发现了南极跟北极，啊，南北极，完全是以地球为本位呀。黄念祖老居士告诉我们，实际上，佛在经上所说的，你仔细冷静地去观察，去思维，须弥山确确实实是银河系的中心。啊，那么现在有人讲银河系的中心是黑洞啊。啊，它具有巨大的能量。啊，连光走到黑洞都被吸收了。走到它的边缘，受它的这个引力影响，光都变成扭曲了。啊，这么大的能量，这一个银河系是一个单位世界。啊，1000个单位世界叫一个小千世界。啊，这个单位世界的天顶，啊，那就是银河系。银河系的天顶呢，是初禅天呐。一个银河系只有一个初禅天。那么，然后再以1000个单位世界，就是1000个银河系，这是一个小千世界。小千世界的天顶是二禅天。啊，一个小千世界只有一个二禅天，再以小千世界为单位和1000个小千世界，再有一个中千世界，中千世界的天顶是三禅天，然后再以中千世界为单位，啊，和1000个中千世界，这叫一个大千世界，一个大千世界只有一个四禅天。所以六道就是娑婆世界啊，娑婆世界是一个四禅天的，1000个中这个三禅天啊，1000乘100010万个，10万个二禅天，10万再乘1000，100万个初禅天，那就是

这个单位世界，单位世界就是银河系。这么大的一个范围呀，我们度众生啊，至少发愿，这本国嘛，娑婆世界是本国嘛，你要有这么大的心量啊，你要以这个心量去对一切众生呢。如果这个众生看不顺眼，那个的时候对他有意见，你就不是学佛了。你就不断烦恼了。你烦恼怎么断烦呢？你还学什么法门呢？愿。不是一个容易事情啊！我们接着还讲这个愿同佛。我们不能讲的太多，单讲四弘誓愿。对四弘誓愿要有正确的认识。要发愿，要落实，要把这个愿做到，所以见思烦恼断了，超越六道脱离娑婆苦海。念佛是快速、稳当、简单、容易，成就又无比殊胜的这么一个法门。所以，世尊在这个经里头四次劝我们，求生净土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真是苦口婆心我们总要记住。所以烦恼不能不断，法门不能不学，法门无量誓愿学。我们今天只学一种，学以致用，专修净业。印光法师常常以这四个字勉励学人：专修净业。其他的经论，这我说过，你净业修得有把握了，也就是说。你已经有把握往生了，你还有多余的时间研究其他经教，不妨碍，可以学。如果敬业没有把握，你想想看，你要不要放下？专修啊！那好多经论我没学过怎么办呢？到极乐世界再学去。在这个世间，我碰都不碰它。为什么呢？我是中下根性的人，我没有这个能力。
真正你具足这个能力、这个条件，行啊。那么你学来干什么用的呢？帮助别人的，因为这世间有些人不是净土根基呀，净土经教他不能接受啊。像释迦牟尼佛一样，一生当中所讲的经论太多太多，太丰富了。无论什么人来，他有能力教啊，这个行。我们没有佛这个能力，只好乖乖的听话，一门深入。这一门真正通了，什么叫通呢？在这一门里面悟入了，开悟了，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宗门讲明心见性。教下讲大开圆解，念佛法门里面讲理一心不乱，名词不一样，境界完全相同，都是明心见性，都是这个境界。到这个时候啊，什么都通了，所以叫一经通，一切经通，你全都通了。没有一样你不能讲到那个时候我还要不要讲一切经呢？可以，可以讲一切经是戒引各个不同根基，但是自己呢，自己专修净土你们不相信，你就看文殊菩萨，看普贤菩萨。文殊普贤教化一切众生，什么法门都说他自己呢？你看华严经上，发愿求生净土，十大愿王倒归极乐，自己做样子。跟我们看呐，这就是告诉大众，无论修学哪个法门，最后以回归净土为第一。无论修学哪个法门，把你所修学的功德回向求生西方极乐世界，通通能往生。我们在无量寿经里面看到这个三辈往生最后一段慈州法师在科判判他做一心三辈那一段是讲什么修其他大乘法门的，不是专修这个专修净宗的就是大乘佛教里头无论哪个宗派显教密教到最后，你把你所修学的功德回向求生净土，通通得生，法门广大了。阿弥陀佛并不是讲你不修这个净土法门，你就不能往生，不是的。不管修什么法门，只要修到你有成就，什么成就呢？烦恼断了。智慧开了，有度众生的大愿，一律欢迎。法门广大。

作为我们早课的读诵经文，用意在哪里呢？愿如佛，用意在此地。晚课我们读的经文，选《无量寿经》32品到37品。用意何在呢？行如佛，32品到37品是如来行啊！里面的内容，诸位都知道啊。无界十善啊，不是讲的很高很玄很妙啊。老老实实啊，这是无量寿经的好处啊。特别是这个汇集本，越读越欢喜。

下联句老居士，再来人呐，不是普通人呐。这个话不是我说的。迈阿密，美国特异功能的人，他讲的。我们佛法讲有神通啊，这中国人讲有特异功能。这个人不是中国人，美国人。他说的，他跟夏老没见过面呢，看到夏老的照片，他跟大家说，这个人身体透明的，我们只要一听身体是透明的，这什么意思啊？烦恼断尽了，烦恼是属于无明啊，不透明啊。身体透明了，就烦恼断尽了。烦恼断尽了，那是普通人吗？阿罗汉见思烦恼断尽了，尘沙无明没断呐。换一句话说，看阿罗汉那个身体是半透明啊，不是完全透明啊。菩萨透明度比阿罗汉要高。到如来果地完全透明，我们一般讲是跟水晶一样啊，跟玻璃一样啊。汇集不是一桩容易事情啊。汇集得这么好，宋朝王龙书居士第一个做汇集本，魏默生居士第二个做汇集本，这个本子都在呀。你们诸位把这个三种汇集本展开比较一下，你就晓得了。夏老这个汇集得太好了。真正是令人叹为观止啊！没关系，老居士赞叹肯定佛在经上受记。

到佛法发灭的时候，所有一切经教通通都灭了，无量寿经还在这个世间多留100年，最后灭的肯定就是下莲居老居士的汇集本。我相信他，你要问我为什么相信，我有统计数据做根据。这十几年来，无论在国内在国外，没有一个不欢喜这个本子，那么说明这个本子契机呀。确立契机，这个本子当然长存在世间了，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我们有缘把这个本子细细的来讲一遍。留给后学做参考。所以48愿我们用它来做早课。无界十善这些大段经文佛讲得很细。作为晚课。早课提醒我们自己。我们今天我们的心愿要通佛。晚上晚课要反省。要忏悔。佛教给我们，我们有没有做到？佛教我们不准做的，我们有没有违反？要反省，要检点，改过自新呐。心情一定要戒，这个戒是广义的，就是对于宇宙人生的了解，对一切人事物的了解，像佛一样有智慧呀，样样清楚啊，样样明了啊。样样都不迷惑处事待人接物没有过失。

这样才能真正为人演说。我们常听古大德讲，一念相应，一念佛。这一念跟什么相应呢？跟佛的心、愿、解、行相应。那你对于佛的心愿解行要是不清楚不明白，那怎么个相应法呢？要清楚要明了，那这就要靠教了。所以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从事于教学工作49年教什么呢？还不就是教心如佛心，愿如佛愿，解如佛解，行如佛行，就是教的这个。

不要以自己知见为标准，啊，不要以自己想法看法做标准。为什么呢？我们是凡夫，我们的成见是错误的，我们的思想见解不见得正确。佛在经上实在讲，也是方便说啊，还不是真实说啊。佛说，等你证得阿罗汉果之后，也就是说见思烦恼断尽了，你可以相信你自己的意思了啊，相信你自己的想法看法。佛的方便说，我们现在不要说是阿罗汉了，初果须陀洹我们都没有分啊。为什么呢？须陀洹见烦恼断掉了啊，身见边见见取见戒取见邪见真的断了，见解如佛，但是思想跟佛还是不一样啊。见解如佛了，正小乘出果啊，大乘华严经里面讲的初信位的菩萨，我们连这个都做不到啊。怎么能相信自己啊？须陀洹、斯陀洹、阿那含、阿罗汉，这小乘四果，你看看前面三果，佛没有说他，你们可以相信你自己的意思了。佛没有说。换一句话说，都还不能相信自己意思。我常常讲，要放弃自己的成见，放弃自己想法、看法、说法、做法，随身佛陀教诲啊。啊，对宇宙的想法看法，对一切人事物的想法看法，我们看看佛是怎么想的，怎么学佛，佛是怎么看的，我也学佛，这就对了。即使证得阿罗汉果了，小乘了，出了六道没出十法界，自己虽然是正觉了，可是比上比菩萨呢还差得远呢。菩萨正等正觉，所以最好还是要继续不断随顺佛陀的教诲。没错，我们可以早一天成无上道，诸佛如来真实教诲就是劝我们念佛求生西方净土啊。这就是善导大师所说的，如来所以心出世，唯说弥陀本愿海。我们要记住啊，这才是第一真实教诲。随身佛陀的教诲，这就相应了。

啊，那就一念相应，一念佛了，念念相应，念念佛了。故经云：“一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这12个字，是《楞严经·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里面的经文。一佛念佛，一什么？念什么？这个要知道。一佛的心愿皆行，念佛的心愿皆行，这叫真念佛了。而不是想佛的相好，不是念佛的名号。相好名号是方便，方便不能舍弃。因方便而入真实，啊，真实是心愿皆行。我们想到佛的相好，啊，看到佛像32相80种好，看到佛像，就想到佛的心愿皆行。念这一句阿弥陀佛名号，你就要想到啊，名号的实质啊，名号实质是什么呢？佛心、佛愿、佛节、佛心。啊，我自己念这句佛号，或者听别人念这句佛号，立刻就提起我自己。啊，我的心要保持着像佛一样的心，像佛一样的愿，像佛一样的节。啊，节是智慧呀，像佛一样的心。啊，心是德行呐。一句佛号，就把佛的心愿皆行圆圆满满的包容了，一点欠缺都没有啊。那么我们再要问了，佛的心愿皆行有没有具体的参考资料呢？我们来学习呢？有简单的，这《阿弥陀经》就是的，就是佛的心愿解行啊。再详细一点呢，《无量寿经》；再详细一点呢，《大方广佛华严经》。古大德讲的《大方广佛华严经》啊，就是大本的阿弥陀经啊。我们今天念的这个《佛说阿弥陀经》啊，就是小本的华严经啊。无量寿经是中本的 啊，这三部经里面所说的有广

六不同。啊，阿弥陀经六说，说的很简单，很扼要。啊，六说，大方广佛华严经中广说，说的详细。啊，全经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佛心、佛愿、佛解、佛行。你们想想看，是不是？啊，你懂得这个道理，你就晓得为什么我们对于研教啊，研究这个教理呀，啊，那么样的重视啊，没有别的，我们就是学佛心、佛愿、佛解、佛行，这个就是念佛，这就是一佛啊，一佛念佛，这下面是果，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啊，现前是现在，当来是往生之后，啊，现前是我们没有往生之前，必定，你看这个语气多么肯定，人在临终的时候，看到佛来接引。啊，给旁边人说，我看到阿弥陀佛了，那是现前见佛啊。啊，他看得见，我们一同在这个病房里面，一般人看不见，他看见了。这个事情不是假事，是真的。一般平常人在这个时候见家亲眷属，他跟他周边的人说，我看某个人来了，他在门口，啊，那么他所讲的都是他的家亲眷属都已经过世的了，这个时候他见到 啊，那么是不是他家亲眷属呢？地藏菩萨本愿经里面给我们说出这桩事情了，不是的，不是他家亲眷属啊，是什么人呢？是他的冤亲债主，冤亲债主变现他家亲眷属的模样，啊，来干什么？来带他走，啊，带他走了之后跟他算账，地藏经上佛说的啊，啊，念佛人要特别谨慎，啊，这个临终的人说出这些话，特别提醒他不要理他，无论他见到什么人都不要理他，一心念佛啊，你看到阿弥陀佛来接引你，你可以跟他去，除阿弥陀佛之外啊，其他的什么佛菩萨都不能跟他走啊，在这里头菩萨之有观音是之。

阿弥陀佛，这是西方三圣。其他的所有佛菩萨你见到了都不能跟他去。为什么呢？魔会冒充啊。魔冒充佛菩萨啊，冒充他的家亲眷属，这个都不犯法。他不能够冒充本尊，我们修净土，西方三圣是我们的本尊啊，妖魔鬼怪不可以冒充本尊，冒充本尊护法神会制裁他啊，他不敢。他冒充别的 佛菩萨的时候，护法神不干涉啊，冒充本尊是绝对不可以的。所以大家不要害怕啊，临命终时遇到的是阿弥陀佛观音世智，放心跟他去，真的不是假的。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啊！我们再看底下一段，讲依报庙啊，这个经文是借着前面来的啊。前面是舍利弗，彼土何故名为极乐？这个地方解答了，七国众生无有众苦，但受诸乐，故名极乐。啊，为什么那个世界叫极乐世界呢？啊，这说出来了。那个世界里面居住的众生呢，居住众生人天声闻菩萨啊，没有三恶道。西方极乐世界没有三恶道，那么这些居民没有苦啊，没有苦那就是乐，所以这个世界叫做极乐。下面我们有个简单的说明啊，总说无众苦受诸乐，众苦太多太多了。大乘经上佛讲无量苦啊，又说八万四千苦。八万四千可不是随便说的，诸位，你查查佛学字典，你查查教程法术，真的一条一条给你列出来了。八万四千苦，佛在教学当中把一切苦归纳为三大类啊，这个教学的时候好讲话了啊。三大类呢，也就是大乘佛法里面常讲的

三苦啊，三大类的苦啊。第一大类呀，苦苦；第二类呀，坏苦；第三类叫行苦。这个名相，两个字，上面这个字是动词，下面这个字是名词，啊，苦苦，上面这个苦是动词，下面是名词，

什么叫做苦？总的来说，烦恼逼迫身心的啊，你的身心，我们现在人讲压力呀。身有压力，精神有压力，身体有压力，不自在，很痛苦啊！这个苦说不尽呐！佛也把它分为八大类。所以苦苦也称作八苦，那就是八种苦苦。苦苦、坏苦、行苦叫三苦，这是三大类。那个八比这个三小，三是大类，八呢是三大类里面的一类。八苦是苦苦，哪八种呢？这佛在经上常说，生苦、老苦、病苦、死苦，这就是四大类了。求不得苦，爱别离苦，怨憎会苦，无因之生苦，这有四大类，合起来八大类呀，这叫八苦啊。苦的定义呢，就是末后这一句，烦恼彼身心故，我们看世尊给我们讲的这个八大类，一切众生都不能够避免的。你既然在六道里面，你通通都要受。真的是人人平等。不要说上至帝王了，就上至天王。这个天呢，欲界天。色界天里头没有苦苦。它有坏苦，有行苦。欲界里头，苦苦、坏苦、行苦，通通具足。真叫苦不堪言。

生苦。这一关我们过了，苦到什么程度啊？现在也忘掉了。佛在经上告诉我们，我们细心的思维观察，稍稍能够体会到一点，我们以人来做一个例子，所有一切有情众生都不例外。你到这个世间来，你跟你的父母有缘呐，没有缘不会变成一家人。那么佛给我们说的，什么缘呢？缘很复杂。佛为我们讲经，确实他有善巧方便，他把这么复杂的因缘为我们归纳为四大类，这就好讲话了。第一类呀，报恩的；第二类呀，报怨的；第三类讨债的；第四类还债的。这一家一家人，总不外乎这四种关系。如果没有这四种关系，不会成为一家人。一个人，在你一生当中，你所交往的，无论是什么样的人物，也是这四种人。那么这四种缘由前生后薄不同，缘深缘厚变成一家人，缘浅一点薄的人变成亲戚朋友，再浅再薄就变成我们一般熟悉的人，甚至于我们在马路上遇到这个人，他给我们笑笑点点头打个招呼，这缘很浅，有缘没有缘他不会给你打招呼，甚至在街头上遇到陌生人根本不认识，他看你很不顺眼瞪你一眼也是缘，但这个缘很浅，也许这个人我们一生只会遇到一次。古人常讲啊，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啊。因此佛菩萨善知识常常教导我们，与人要结善缘，要结法缘。这个很有道理啊！既然晓得人与人之间这四种关系，如果过去世中与我有恩，他就对我非常好。我有艰难困苦的时候，他毫不吝啬。他全心全力来帮助我，报恩的。报怨的呢？那看你完全不顺眼，

常常侮辱你，回报你，欺负你，甚至于伤害你，抱怨的。

啊，来骗你的财物，偷你的财物，盗你的财物，都是来讨债的。啊，他来帮助你赚钱，啊，帮助你生活过得富裕，还债的。细心观察，随顺佛陀教诲，那么报恩的，希望我们彼此互相恩德。要加深呐！不但要加深，还要觉悟。我们怎样回报呢？啊，要帮助他觉悟。那个抱怨的怨要化解。这个要有智慧，要有善巧方便。方法没有一定，只要你运用得非常恰当，把怨化解了。但是，化解冤结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嘴。总纲领、总原则，那就是忍让。古人常常教导我们：“逆来顺受啊，我们自己。”永远保持仁慈的心、宽恕的心，报恩的心，这人家来欺负我，来抱怨的，那有什么恩呢？冤结化解就是恩。又何况人家不管是有没有理，他来欺负你，来回报你，侮辱你，你不是没有能力报复啊，有这个能力，有能力不报。这就是你的德行，这就是你的觉悟内心里面没有怨恨，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我们这个账到这个地方了了，欢喜。等于说过去我欠你的账，过去我欺负你吗？这次你也欺负我吗？这一来一去拉平了，好欢喜了，账结了。恩在哪里呢？成就你的忍辱波罗蜜。你的忍辱波罗蜜在哪里？显示呢？就在这个时候。看你有没有忍辱波罗蜜，有没有般若波罗蜜，有没有禅定波罗蜜。

有没有持戒波罗蜜，有没有布施波罗蜜。这一人呢，六度齐修啊，他帮助你成就你六度齐修，好事啊，不是坏事啊。所以你要懂得这个道理，自己真得受用啊，他怎么会不感恩呢？如果你没有这个接受圣贤教诲，那我们一般人的这个习气肯定是什么？我怀着这个嗔恨，我没有能力，我将来报复你；我有能力，我现在就反抗你。肯定是这样的吧？那这一来的时候了，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啊，不是这一生呐、啊，这一世过界，来生更严重啊！一世比一世严重，彼此双方都痛苦。这错了啊！所以要有高度的智慧，要有真正的忍辱。化解冤结，自他两利呀！啊，这个是只有圣贤人才会这样教我们，一般人不可能呐。啊，所以这四种缘我们要认识清楚，生呢。这是讲来受生，这生还没讲完，现在我们时间就到了，好，我明天继续讲。

诸位同学，请接着看依报妙经文呢，我们读到其过众生无有众苦，但受诸乐，故名极乐。上一节我们讲到无众苦啊，说到苦苦、坏苦、行苦。苦苦里面就是讲的八苦，

生老病死，求不得，爱别离，怨憎会，无因之人。这八种是烦恼，逼迫身心的。我们现在人讲，身体有很大的压力，心情有很大的压力。在前面跟诸位讲到生啊，生苦啊，其实生苦我们还没说，先说受生啊，投胎，投胎啊，这个四种缘，报恩、报怨、讨债、还债。人实在讲，一切的动物在六道里面，邪身受身总不出啊这个四种缘。我们了解这个事实真相，你一定要牢牢地记住，决定不能欠债，决定不能借怨啊，这两桩事情啊比什么都重要啊。啊，这一生当中我们遇到圣人的教诲，懂得了。如果这一生我们遇不到圣人教诲，不懂啊，不知道啊，啊，不了解这个道理，不了解事实真相，那么试问问，会不会跟众生结冤仇？肯定啊。啊，会不会欠债？肯定啊，欠债是吧？占别人的便宜，那就是欠债。欠债要还债的呀，借怨呢有报复的，冤冤相报啊，没完没了啊，所以这个事情比什么都恐，都可怕，都恐怖。啊，人不懂得吃亏。古人讲吃亏是福，这个话讲的一点都不错。啊，吃亏为什么是福呢？吃亏是你以前的业障消了。啊，怎么样修？这修行吗？行是行为，错误的行为；修是修正，把错误的行为修正过来叫做修行。我们以前不肯吃亏，这个念头行为是错误的。我们吃亏上当，总是有怨恨，有报复。啊，只要起一念这个心，阿赖耶识里头就种了种子了。将来遇到缘呢，这个种子起现行。你说多麻烦，多么可怕啊！怎样像佛那样真正觉悟了，真正明白了啊？这一生当中决定不跟人结冤仇啊！自己吃什么样的亏，上什么样的当，被人怎么样的陷害，心里头若无其事啊，决定不把它放在心上，这叫修行呐。没有怨恨心呐，没有报复心呐。把这个修正过来啊，

那么下一生再遇到的时候，就是好朋友了。我们那个冤结解了，化掉了，那就是福。吃亏的人，将来就有这个福报；不肯吃亏呀，怀恨在心，念念不忘，下一次再见面报复，冤冤相报，这个报复不是彼此两边都痛苦吗？那是祸，不是福啊！冤冤相报，生生世世没完没了，你说那个多苦？冤家对头两方面，一面觉悟了就化解了。我们不要等别人觉悟，自己觉悟。自己一觉悟就化解了。愿意吃亏，愿意上当。一心一意认真努力修学学习，努力念佛。决定要在这一生当中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到极乐世界之后，智慧开了，德能神通现前了。道家慈航再到九法界里面呢，帮助过去有缘的众生，什么缘呢？就是恩怨讨债还债。跟我们有这些缘的时候呢，我们帮助他度他。记住，佛不度无缘之人。只要有缘，你以智慧、善巧、方便，都能帮得上忙。帮助他破迷开悟帮助他转凡成圣要懂得这个道理，要了解事实真相。成就别人就是成就自己的德行、智慧、福报。障碍别人，阻挠别人，有意无意，伤害别人，谚语所谓是“损人利己”，损人利己的事情，决定不能干了。你利己，你这一生寿命很短的，你得多大利益？你能够享受多长的时间？但是这个罪报在三途，在地狱。那一种苦受，不知道要加上百倍、千倍、万倍，何必做这种傻事情呢？以前李老师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寓言故事。他给我们讲了好几次，所以我们的印象很深。讲一个容易杀人。他不是有意的，医术不高明

诊断错误啊，药用错了。凡是给他看病的，小病没什么关系啊，大病呀，请他去。

小鬼把他抓去送到阎罗王那里。他到阎罗王殿，看到阎罗王殿里头下面啊有不少人，都是他致死的。阎罗王判他下18层地狱，他跟阎罗王说的是冤枉啊。我不是有心害他了，是我的医术不高明啊，错用了药啊，我不是有意杀他的。不是有意，但是这么多人命，你要承担，先堕地狱，然后地狱出来之后。还要还命，啊，有意也是有意的还，无意是无意的还，无意是误杀。因果不能避免呐，啊，古人讲的话了。是真的，不是假的。因缘果报，丝毫不爽。啊，这就下了18层地狱啊，下地狱还喊冤枉。啊，不服气。啊，是在地狱里头乱蹦乱跳啊。啊，这么一闹啊。就听到他下面呢有人讲话，啊，下面是老兄啊，你不要跳脚啊，你这一跳脚，这灰尘都落到我身上来了。哎，他这一想，我这是18层地狱，难道还有19层呢？是啊，我在19层呢。这老兄，你干什么的呢？我教书的。容易杀人，下18层地狱；容教教人，堕19层地狱。这就是说，你教书误人子弟，比容易杀人的罪还要重。啊，但是你要知道，一个好的老师。他的功德，事出事发里头，没有人能相比。在中国，你们看孔老夫子，啊，谁能跟他相比呢？啊，他什么功德呢？教学啊，好老师，没有误人子弟啊。啊，你看释迦牟尼佛，好老师，绝对不误人，教了49年。所以，教学的功德，事出事法里面第一了。教学要负因果责任，跟医生一样。啊，容教教人，堕19层地狱，这个是预言呐，未必是真事了。但是你要晓得，我们这个经上刚刚读过，周立盘陀切尊者，前世三藏法师，啊，虽然没有误人呢，但是有意令法。等于是教人只教你一半，后面不教了，啊，为什么呢？怕你将来在我之上，

这是什么呢？嫉妒心啊，令罚了。斗地狱，地狱罪受满了，出来了，虽得人身，愚痴啊，令罚得愚痴果报啊。前世三藏法师啊，这个我们晓得。这一段事了，那么在中国，禅宗野狐禅的公案，许多人知道啊。啊，这只狐狸，五百世之前，他也是讲经说法的法师。说错了一句话，啊，所谓是错下一个字的转语，说错一个字，果报堕五百世野狐身。百丈大师救了他，他要遇不到百丈，还要在畜生道里面受罪。这是什么教学，不能不谨慎呐！啊，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啊，不能强不知以为知，啊，不能够爱面子。人家问我，我不知道就感到的难为情，啊，自己要做一套东西出来应付人。这个很可怕了啊！如果你教的东西有错误，你就想想这个野狐禅，你就想想周礼盘陀耆，你要遭这种果报啊！那如果说我人家问我，我什么都不会，我怎么办呢？念阿弥陀佛就好啊！阿弥陀佛，无上法门呐，决定不害人呐，决定不骗人呐！啊，劝大家求生净土。比什么都殊胜。啊，我们为什么不这样做法呢？古时候这样的大德善知识不少啊！啊，你无论问他什么，他就是一句“南无阿弥陀佛”。除这一句阿弥陀佛之外，没有第二句话。他自己修行成功了，他教导一些众生也成功了。这个道理太深太深了。我们这么多年讲习，实在讲，也常常提示啊。无量无边的佛法，到最后都归这一句阿弥陀佛。啊，你把这一句阿弥陀佛提出来，这是无上法宝啊！啊，万法归一，一是什么？一就是这一句名号，万德洪名。

啊，又归何处呢？归西方极乐世界。啊，到达西方极乐世界，得弥陀本愿威神加持，啊，在那个环境里面就修学，一生证得究竟圆满的佛果，不可思议啊！真正是经上讲啊，无有众苦啊，但受其乐，那个世界叫极乐，这是决定不错的。啊，所以这个投生我们要了解这个因缘。啊，人与人之间免不了四种缘呐。生之苦，前面说过，我们已经过去了，忘掉了。啊，佛在经上讲得很清楚。你去投胎，投胎是迷惑。如果你很清楚，你很清醒，你不会去投胎。啊，六道里面有情，去投胎去受身，啊，什么原因呢？佛在经上讲的，淫欲。啊，一切众生，这是指六道众生，皆以淫欲而证生命。是这样去投胎去了。如果你投胎的时候你是男生，你爱女生呢？你是女生，你爱男生呢？没有情欲，就不会来投胎啊。所以情欲不断，出不了六道轮回。

所以在家戒律杀摆在第一，不杀生不邪淫，出家戒律不淫摆在第一。啊，为什么呢？出家要了生死，要出三界，淫欲不断，三界不能出啊。佛在《楞严经》上讲得很详细啊。这个是六道轮回的根啊，你根没有拔除，你怎么能离开六道呢？所以你投胎了，投胎之后你生在母亲肚子里头，佛说这十个月叫胎月，在这个里面所受的苦啊，跟地狱没两样。啊，母亲喝一杯凉水，

这个时候你的感受像寒冰地狱。啊，母亲吃一点热的东西，你就像在大火地狱，苦不堪言呐，太狱。所以这10个月了，把你前世的这个，你所记忆的东西啊，都忘得干干净净。太苦了，这个事情我们能相信。啊，我过去有个老朋友，他的小孩那时候10几岁，弱智，他告诉我，这个小孩小时候非常聪明。30-40岁的时候得了一场大病，病好了之后，他这个聪明记忆啊都没有了。这将在人间一次大病都能够把记忆失掉。聪明智慧失掉，所以这10个月的时间很长啊！这在胎中啊，把你前世的所有一切记忆忘得干干净净。你出生生下来之后一无所知。那佛在经上讲，这个胎儿在母腹当中7天一个变化，每7天一个变化，讲得很详细，叫苦不堪言呐。所以小孩生下来，第一个声音是什么呢？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呢？第一个声音叫苦啊。生下来就叫苦啊，苦一辈子啊。

生之苦啊！那么有少数小孩生下来的时候能记得前世的事情，那是什么原因？佛在经上给我们说的，那一种叫堕胎，他母亲怀孕的时候不是他，另外一个神识，他也是来讨债的，但是欠的不多，母亲怀孕要受罪呀，也得要受10个月罪呀，身体并不舒服他一出世就死了，神识就离开了，为什么？他们这个关系只有这么多，但是另外有个人跟这个家里有缘，他的神识离开呀，另外一个神识就借着他的这个身体，等于说是换了一个神识，这种佛法就是叫堕胎，怀胎的时候不是他，出生的时候他才来，所以他什么都清楚。对于前一世的事情一点都没忘记。但现在呢，现在变成一个小孩了。有的时候的小孩他会说话。

大了。这时候人家说：“这还得了？这是怪物啊！”这一下了之后不敢讲话了，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堕胎。少数不是没有，那这种堕胎的人呢，没有生苦，就是没有这个十个月坐胎呀、胎育之苦，他没有。但是这种人少数，太少太少了。有生一定有老。所以人要觉悟啊！释迦牟尼佛为我们所实现的，他的觉性的确是高，的确这个非常的灵敏、灵活、敏捷。他自己虽然没老啊，看到过老人。看到老人苦，立刻就想到，我自己将来会不会老呢？老了是不是跟他一样呢？这就感到恐惧啊！人活在世间，吃五谷杂粮。不能不生病啊！自己虽然没生病，看到生病的人那一种苦的样子，觉悟了。这些相，生老病死，任何一个人都不能避免。生老病死的相，每一天摆在你面前，环绕在你的四周，时时刻刻对你发出警告，你有没有觉察到？在佛法里面讲，善根深厚的人，他很容易觉察到觉察到之后，他就思维呀，这个问题怎么解决？这个事情，世间所有一切方法都解决不了释迦牟尼佛舍弃王位，舍弃荣华富贵的享受，去修道去了，出家去了。为什么？解决这个问题，死生大事啊！诸位同学，你要好好的听，我不是讲生死，是讲死生。生死，从生到死，这就完了了。死生呢？意思就不一样了。这你死了啊，隔几天那个地方就又生了。死生永远在循环，永远不间断，这就是轮回呀。这个事情在真麻烦了，如果死了什么都没有了，那就好办了，那就没事了。

死了又生呐、啊，生了再死，死了又生啊，这麻烦大了。佛在经上讲的，六道众生，生死疲劳啊。这都是事实真相。我们有没有曾经想到过生老病死？

生苦的因，是欲爱呀。欲爱要是除掉了，生死的因就断掉了。

佛教导我们的，衰老、中国古谚语说得很好，又能使人老啊。一个人在一生当中忧虑很多，牵挂很多，放不下了，很容易衰老。又能使人老啊，又说到病从口入，祸从口出，这话讲得很有道理的啊，多病多分都是从贪吃而来的吃坏了最近你看看有很多报道这个 SARS 的病毒从哪里来的有不少人说从野生动物来的，在中国南方，一般人都喜欢吃野生动物，野味也。现在大家在追查这个 SARS 的病源。好像是疑惑是从这个野味里头来的这个都是从表面四象上来追查了那真的证明祸从口入，贪吃吗？那么佛告诉我们，真正的原因不出因果业报。这才讲得真的透彻了，讲明白了。就像经上所说的，

六道反复，心里面没有放下见思烦恼，他就要受业报。善业，他在三善道得善果；恶业，他必定在三恶道受报。但是，一切众生，你找不到一个纯善无恶的，找不到；你也找不到一个纯恶无善。一切众生的行业，善恶交杂了。每一个众生呢，有善有恶。这个里头就是轻重、多少、大小不相同。所以他受身以后，果报不一样善多恶少，他在利益生当中呢，福报多，灾难少。如果是恶多善少，他这一生的时候要受尽折磨，因为有一点小善呢，也有短时间呢，他过得很平静，总不出因果报应呐。你要真正懂得这个道理。了解这个事实真相，那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可以补救。所谓是，可以把这个命运果报扭转。云谷禅师教袁了凡的，就是这个学问呐。了凡先生。是个读书人，有智慧，一听就明了，他就肯照做改过迁善，做得非常认真，那个果报真的就变了。变得很快，变得很有效我学佛第一本书就是《了凡四训》，朱金州老居士给我的。我当时得到这个小册子，从头到尾。看了30多遍，我非常感动因为我在那个年轻的时候，自己所犯的毛病，跟了凡先生一样。但是自己无论在智慧上，在福报上，比不上了凡先生。我的生活比他更可怜。比他更苦有这么一个方法能改造，好了，如获至宝。

啊，接受老师的教诲，接受善知识的教导，啊，我认识朱金州老居士，老居士好像是68岁。我26岁，啊，老居士对我们这些年轻人非常爱护，啊，尤其这些善书看到能生欢喜心，能依教奉行，特别爱护你。真正是像啊，当自己儿女看待一样，教我们要知道因果报应，教我们要知道改过迁善，啊，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我们接受这些慈悲善意的老人教诲，得益良多。啊，那么对于自己这一生生老病死就有了转机了。啊，确实，老化了，减缓了。啊，这不是不老啊，减缓。等于说什么？时间拉长了，啊，那么这一点以后学佛道理逐渐逐渐明白了，啊，那就是古人讲的嘛，忧能使人老，啊，我这一生对于这个世间一切事看得比较淡，啊，不会把这个放在心上，啊，从小好学，喜欢读书，啊，年轻时候生活非常苦，收入微薄，啊，所以这一般年轻人常常去的娱乐场所，我们绝不敢沾边。啊，什么原因呢？没有这个财力。啊，所以年轻生在富贵家不是一个好事情。贫寒家庭啊，啊，这些娱乐场所不敢去啊，啊，想想自己将来日子怎么过，啊，如果不发奋、不努力、不好好的学习，以后怎么办？所以我们的观念呢，跟一般年轻人不一样。

啊，假期空闲，他们都到娱乐场所去玩去了。我去亲近一些名教授。啊，我到哪里去呢？到图书馆、书店。啊，这是我去的场所。啊，没有钱买书啊，到书店去看书。啊，书店翻开一本书的时候，有的时候在那里就看一两个小时。啊，看完之后，那书放到他书架，我们就走了。啊，到书店去看书。啊，那个时候人很厚道啊。啊，常常到书店去，这个老板都很熟了。有时候还介绍好的书给我们看，啊，我们想买，没有钱，不要紧，先拿回去，什么时候有钱，你什么时候来付。老板相信我，啊，我一有钱的时候，赶快去送还给他，啊，有信用啊。台北好几家书店，哎，我去买书都可以赊账的，啊，有信用。啊，那么这就是心地清净，没有受五欲六尘的染污，人就不容易衰老。啊，生活简单，啊，不吃零食，是没有钱吃吗？生活有规律，少生病啊。啊，学了佛之后，啊，这有个二三十年了，哎，才晓得，原来一切众生都是不生不灭啊！啊，不仅是诸佛菩萨了，所有一切众生都不生不灭。啊，死就像换一件衣服一样。啊，我常讲嘛，啊，这个身体老了，用了不少年了，用得很旧了，不好再使用了，换一个，越换越好。越换越殊胜呐，他不是死啊，是换一个身体啊。啊，好像衣服穿旧了、穿脏了，不要了、丢了，换一件新的。这生老病死的，理事搞清楚、搞明白了，自己才做得了主张啊。如果道理搞不清楚，四相不明白，你对于这个四桩事情啊，你有恐惧啊。啊，你想的不适当啊，你处理的不适当啊，麻烦就大了。我们接着看，七国众生，无有众苦。但受诸乐，这个众苦里面，苦苦，啊，我们简单介绍过生老病死。第五种啊，求不得，一切众生。哪一个没有欲望？哪一个人没有希求呢？欲望

需求，一切众生都有啊。啊，但是欲望没有止境啊。欲求多分都是失望啊，这个事情真的是很苦啊。欲望多，你的苦就多。啊，愿求多，你的失望就多。真正修道的人，对于物质生活、精神生活，他是随缘，得过且过。他没有需求，苦就少了。啊，心里面妄念少，需求少，只要能维持生活，就非常满足了。这样的人啊，往往健康长寿。所以有很多人不懂得了。早年中国刚刚开放，许多人到里面去观光旅游，发现到中国内陆贫穷落后，现在人讲卫生条件，什么卫生条件都没有。哎，这个里头的人啊，居然健康长寿，八九十岁是年轻人。120、130岁的时候，人不少。这什么原因呢？我听说这个外国人呢进去调查了，查不出原因呢。其实原因很简单，佛经里都常讲啊，心清净啊。寡欲少求，这个就是健康长寿的原因。知足常乐，他没有烦心的事情，他没有忧虑的事情，每天吃饱了就很满意了。所以谚语常讲，忧能使人老。这个已经开化的国家，人民生活都非常富有，他忧虑，他不知足。日夜追求享受，追求生活品质的提高，他怎么会不老化呢？很容易。

一衰老啊，道理就在此地。世间也有先生啊，问题呢，不见得每个人都遇到，不见得每一个遇到的人呢都能够接受圣贤教诲。这桩事情，就看大家的福报了。事出世间，圣贤教导我们：求可以得了，不是求不得了。佛法里面说的就更妙了。佛使门中，有求必应。没有一样啊，求不到的。但是你要懂得求的道理，求的方法啊，如理如法的需求啊，没有得不到的。云谷禅师传给袁了凡先生的就是这个道理啊。了凡先生认真去做，果然有效应。他求功名，得功名。求儿女，得儿女。这是命里头没有的。他命里头没有功名啊。古时候讲功名，就是现在讲啊学位。在中国古时候不叫学位，叫功名。它也分三个等级：秀才，这是最低的，实在讲还不算功名。比秀才高的一个等级，举人，举人算是有功名了。最高的进士，实在讲呢，进士啊。就好比我们现在学位里面的博士，最高的学位，举人是次一等的硕士，秀才呢，好比是学士，这是中国古时候，这个读书人呢，三个等级，了凡先生呢。只能到秀才呀！命里头没有举人呐，进士当然更不用谈了。你看看命里头没有，命里头没有儿女，他求功名，真的，他考取了举人，考取了。近似命里头没有儿女结果他也有儿女了，真的是佛事门中有求必应的。命里头寿命只有53岁，他差不多延寿20年。

活到74岁。真的是有求必应。

圣人，不欺骗人呐。啊，凡事想求，你懂理论，懂方法。这个理论是因果，你种什么样的因，你得什么样的果报。现在这个世界，

祈求、愿望，已经变成了现代人思想里面第一桩大事。一生呢，就向这个方向，向这个目标，拼命去追求。理论他不懂得，方法他不知道，凭着自己烦恼习气，世俗之见去判断，所以竞争呢，真的到这么到了，争不到啊，争不到就用非法的手段。损人利己，侵犯别人，侵夺别人的，满足自己的欲望。有时候好像有效果，真的把别人的财富夺过来了。

殊不知，你能够夺过来，能够享受多少时间，还是你命中有的。你命里头要没有啊，你争也争不到，你夺也夺不来。纵然夺到了，你自己不能享受，命里没有吧？这才是真正的因呐！啊，命里有的何必要争呢？啊，了凡先生，你看最初遇到孔先生给他算命，啊，算他命中这个财富，你每一年你有多少收入？一定的啊，他年年失业，一点都不错，跟孔先生算的丝毫不差了。于是他相信了，人有命运，不能勉强，所以他把这个争，啊，争取的念头通通放下了，啊，也不求了，也不争了，为什么呢？求不到，争不来。

里头没有。这些妄念呢，统统没有了，心定了，才能跟云谷禅师在禅堂里面坐3天3夜。

人能做到的，佩服他，你修行的功夫不错。了凡先生说，我不是没有妄念的，其妄念没有用啊，无济于事啊，所以干脆就不想了。阿勇说，这为什么呢？我的命已经被孔先生算定了，我清清楚楚啊，我的一生当中所遭遇的，所成就的，我通通都清楚，通通都明了。打妄想有什么用？云谷禅听到这个才哈哈大笑。我原来你以为你修行有功夫了，原来是这样的，反复反复。这才开导他了。没有错，凡人确实是有命运，谁都不能逃过命运。为什么呢？只要你有妄想，你有分别，你有执着，你就有命运。什么人没有命运呢？妄想分别执着断尽了，圣人他超越了。换一句话说，你只要有妄想分别执着，你肯定是六道众生。你在六道里面当然受命数的拘束，你动弹不得了。一淫一浊莫非前定啊。如果你不懂这个道理，你要跟人争，你要去愚夺，胡作妄为，怎么样呢？把你命里面的福报啊折损了。譬如说，你命里面有，我们举比喻讲有一个亿的财富，你命里面有的，有一个亿的财富。但是你的起心动念所作所为都不是善的，都是恶的都是恶念恶行，结果你命里头一个亿的财富打了对折了，只有5000万。你拥有5000万，自己还觉得很了不起，这是我用的头脑怎么样怎么样搞来的，已经打对折了。如果恶业造得很重干的伤天害理夺来的这些财富大概还要打更大的折扣，可能你一个亿的财富就变成1000万了。我们中国古人讲的折福啊，折寿啊，这是不懂道理，不知道正确的方法了，做错了。这个命里头没有财富的，这个人要懂得积德修善，以善行善事，这个善行待人接物，能够舍己为人，财富财布施啊。我自己虽然没有财，我还有一碗饭吃，人家没得吃，我分一半给人。这个都是财富的因，你命里头已经有财富了。越积越多，你的财富现前呢，福报现前呢，智慧现前呢。了凡先生命里头有一点财富不多，很少啊。云谷禅师这样一教他，他明白了，这恍然大悟了，命怎么来的？前生造的。

命是自己造的，自己造的自己可以改啊。所以你懂得道理，懂得方法了，这问题解决了。那么佛在经论里面教导我们太多太多了。施财得大富啊！这个世间拥有很多财富的人，他财从哪里来的？前生修财布施，所以命里头财库啊。有这样的丰足，无论做什么事情，他的财源滚滚而来，财布施啊，越施越多啊，决定不能吝啬。多做好事啊，不要怕上当，不要怕别人骗你啊。现在很多人做好事啊，哦，这个世间人坏人多啊，我做的好事啊都被他们骗去了。不要紧，骗了他将来还要还债的。因果通三世啊。你被人家骗去怎么样呢？我这个财富留在来生，来生债他来生会还我。你完全不放在心上。绝不因为这些障碍不敢做好事。你比如叫救灾救灾难，我们晓得确确实实经手办事的人有很多人说发灾难财啊。那是他的事情，个人有个人因果。有些人讲，那我这样不是帮助他造罪业了吗？你要是有这个心帮助他造罪业，那是你的，你就有罪过了。我没有这个心的，那是他自己存心不善的。盗用赈灾的钱财，因果他负责。我们发的是善心，是救灾。你这个善心善行，一点都不会亏损。这个是正理啊。如果因为有这些人在当中把这些钱财吞没了，这个受灾难的人得不到了，或者得到很少了，你就不做了，这是你自己没有福报。这个修福报的机缘你就失掉了。这是没有智慧，这是感情用事。真正积德修福的人没有这个念头。对什么人都相信。正是古人所说的，疑人不用，用人不疑。我相信你自己做错了，因果你负责任呐。整个的问题呢是教育，但是今天教育崩溃了。我们只能够提醒劝人修福。你负责赈灾，所有钱财到你手上来，你能够拿这个钱没有一点私心你去救灾，你的福报多大了，后福无穷啊。你要把这个灾款吞没了，你的后果不堪设想啊。他不懂这个道理，他愚痴啊。我们

可以提醒他，提醒他，他还要做，他将来堕落不能怪我们。他还会感谢啊，可惜当时没有听你的话啊，现在受这么大的苦难。教育是要从小开始教啊！啊，已经成年了，习气已经养成了，错误观念深深的种下去了，不容易改变呐！啊，但是要记住，佛是门中不舍一人。啊，要有耐心，要有智慧，要有善巧方便。啊，成就自己，成就众生。啊，不怕。啊，要相信佛，佛给我们讲的，越施越多。啊，施财得财富。啊，你得到的财富。继续布施一切苦难众生，啊，永远不要终止，啊，自己生活能过得去就可以了，啊，不要过分的贪图享受，那造孽，世间苦人太多了。发布施增长聪明智慧，啊，无为布施，这一般讲素食就是无为布施，不杀生呐，啊，积极的放生，布施医药，啊，帮助鳏寡孤独。残障苦难的众生，你全心全力帮助他们，得的果报是什么呢？健康长寿啊，无微不施得健康长寿，你都要干呐，你不干不行呐。所以福报智慧健康长寿是你自己修来的，求得到不是求不得。圣人懂得道理，懂得因果，你想得好的果报，你修善因，你要是把因做错了，做了种种不善的因，你的后果太苦了，苦不堪言了。

啊，所以我们看到求不得，啊，真的世间人求不得，我们有求必应呐。第六种，爱别离，啊，这个里面的范围都非常之广。你所爱的人不能常常在一起，爱别离。你所爱的物，你虽然拥有啊，你不能享受到，

你所喜欢的事，它常常有变化。凡是你所爱的，你喜欢的，你不容易得到，不容易享受到，都属于这一类。尤其是生别死离呀，生的时候很少时间团聚，甚至于你喜欢的这些人物，年纪轻轻的就走了。留下来常年的思念，苦思啊。怨憎会，怨是冤家对头，不喜欢的，不喜欢怎么样呢？天天碰头。那从前，我出讲经的时候讲的这个八苦，我举例子的多半举在学校念书很好的同学，很喜欢天天在一起的。怎么样呢？分班的时候分到别的班去了，冤家对头，最讨厌的，还偏偏排在一起，排你两个人共一张桌子，你说麻烦不麻烦？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经验呢，真的是怨憎会呀！讨厌的人常常碰头。喜欢的人的时候，想遇到遇不到。这里头有人，有事，有物。境界广无边际。佛教导我们，这都是缘呢，善缘恶缘嘛。跟前面讲这四种缘脱不了关系。恩怨讨债还债。如何能离这个苦呢？要觉悟。苦都是从迷生起。迷执啊，情执啊，这个苦啊，觉悟之后啊，智慧当家了，智慧做主了，所以对于爱，决定没有贪念；对于怨呢，绝对没有嗔恨。这两种苦就化解了。爱里面不可以有情执，六道反复的爱不离情执所以他苦啊。诸佛菩萨的大爱，大慈大悲，真诚清净平等的爱心，这里头没有情执，
所以他没有苦啊。他不是属于这一类的。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啊，我们要能够转过来化情执为智慧，所以佛菩萨的爱是真诚的，是清净的，是平等的，是智慧的。佛法为了怕一般人对这个爱产生误会，所以换个名词叫慈悲。或者单单用一个词这个词就是爱词这个爱里面没有妄想，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它这个里面有真诚、清净、平等、智慧我们凡夫的爱情这个爱里面呢不平等这个爱里面没有真诚为什么没有真诚？那个爱会变的至于怎么样变，变到什么程度，自己都不知道靠不住所以对于跟这个六道凡夫往来，你要有高度的智慧，高度的觉悟为什么呢？六道凡夫就像三岁小孩，你要用这种心态去看他，他心情不稳定，一会说哎呀，我很喜欢你，我爱你。再过一会，我讨厌你。不能认真呐！你要认真，你就苦了。你知道什么呢？他不懂事，他喜怒无常。变化很大，那变化莫测。他用的是妄心嘛他会随着境界转他受到外面的刺激，他的心情就产生变化，所以他不是稳定的不像诸佛菩萨，诸佛菩萨心是定的，不受外面境界的干扰所以他那个爱是永恒的，慈悲是永恒的慈悲为本，方便为门什么叫方便？很多人不懂方是方法也就是我慈悲用什么方法来表达现在人讲落实你有方法。变是什么意思呢？变是变宜换一句话说，最适合的方法。方法很多对方最喜欢最容易接受的这就是变宜我的方法是有但是他不能接受。

啊，所以方便是门呐。啊，你的慈悲，你的智慧啊，你的德能，你没有方便，就完全不能表达。啊，慈悲这个是我们在讲习里头常常说。大乘佛法里面讲慈悲，必定里面包括了真诚、清净、平等、正觉，少一个都不行。啊，那么你要用什么方式落实你的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方便呐！啊，你让人真正生起欢喜心啊！

让人真正欢喜接受依教奉行呢？那么由此可知，世尊他给我们示现的，他教导我们的，方便最高的原则，就是为人演说。特别着重在这个演，演是表演，你要做出来。换一句话说，先落实在自己身上啊，落实在自己生活，落实在自己处事待人接物。你要不能落实在自己，哪来的方便呢？度人先度己，救人先救自己，总得要自己念念之中都要有给社会大众做好榜样，要有这个念头啊，有这个念头你自然就有这个行为啊，你没有这个念头，你的行为不可能起来。这就是佛心呐，这就是真心呐。妄心里头没有啊，妄心是自利，起心动念想自己的利益了。佛心，真心，是想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的利益如果起心动念能像这样子，那就跟佛菩萨没有两样的。心包太虚，量周杀界。这八个字怎么落实啊？起心动念都想到虚空法界一切众生的利益，我怎样去帮助他们？你能有这个念头，你的福报就不可思议了。再加上有这个行为，你的福报很快就现前。爱心，周边法界。

栈桥方便，满娑婆。爱别离、怨憎会的苦，自然就化解了。心量越小越苦。自私，自私的人是最可怜的，自私的人最苦。现在苦，将来更苦。为什么说将来更苦呢？现在自私自利，他所作所为都是损人利己。损人，那果报不得了啊！不是说损人利己就没事了，后头有果报。你害人多么深，将来人家报复的时候，不是恰好，报复是要加倍的。这个麻烦不麻烦的？

啊，所以这个世间能不能住啊？说实在话，不能住。啊，为什么不能住呢？因为我们决定不能保证来生还能遇到佛法，来生还会觉悟，不能保证啊。啊，那来生遇不到佛法，又糊涂了，又随顺烦恼的时候，不晓得又造多少业，又做多少错事啊！啊，这样一来呢，自己就清楚就明白了。我们的前途啊，是每一况愈下了，一世不如一世啊！啊，往上提升呢很困难呐、啊，往下堕落很容易啊！啊，现在在这个世界，啊，我们学佛的同学，啊，真正能够有一点小觉悟，你就明了。啊，在这个世间做大官的、发大财的，啊，活在世间好像很令人羡慕啊。死了以后，多半都是堕三途啊。啊，这个很多同学都晓得，堕三途苦啊。你看他在人间，啊，享人间的福报，他享了几年？如果你要细心观察呢，可以说他一天都没想到，啊，居那么高的地位，拥有那么多财富，心里不自在呀。顾虑太多啊，患得患失。啊，一方面想着怎么样能保守住，怎么样能多赚一点。时时刻刻在操心呢，没有一天他能够一切放下，过一天清闲的生活，他没有啊。他落在哪里啊？啊，地位太高了，做一个国家的领导人了，下面人欺骗他了。事实真相不告诉他了，蒙蔽他了，这是自古以来就有。啊，有几个是明君，不受欺瞒的，那是文武大臣都欺骗他了。天下很太平，很好。人民受再大的苦难也不会告诉他。他自己一无所知，以为自己一生太平天子。那么像这些地方都造了罪业。死后都有报应的。我在年轻的时候，张家大师教诫我，他叫我不要去搞政治，一个观念错了，一个政策错了，多少人受害，你要负因果责任，你能保证你一生不做错事吗？你这一生不害人吗？有许许多多伤害人是无意的，
啊，那有意的就更不得了了，那罪就更重了，不是一个容易事情啊。所以他指出我一条出路了，既然要发心帮助一切苦难众生啊，为一切苦难众生服务，他给我讲出家好啊，弘法利生啊，从事于讲经说法教学的工作，这个好啊，我喜欢读书，对，这个也是你的兴趣。他这样指导我，我才走这条路啊。我这条路是张家大师替我选择的。啊，我相信他。啊，为什么呢？他非常爱护我。啊，他爱护我，我也尊敬他。啊，依教奉行的。他指导我的不会是错路啊。所以一切苦在世间人很不容易摆脱，换句话他没有办法摆脱，摆脱了他就出离六道了。那么要想脱离，除佛法都不行呐。世间有一些宗教，他们最高的境界，天道，欲界天、色界天、无色界天，没有法子超越六道。释迦牟尼佛才出世啊。释迦牟尼佛说实实在在话，他老人家身心清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少一事不如无事。如果有人能够帮助娑婆世界众生超越六道轮回，他决定不来。他来这干什么？没事做，有人做啊，他做得很好啊。真想超越六道轮回而没有办法，你说他要不要来？他不来不行啊，他不来就不慈悲了。六道里确实有不少人觉悟了，希求超越六道轮回，这是感呢，佛有应，众生有感，他就有应，他就来了，他来帮助我们超越轮回，超越十法界，为这个来的。这个是爱别离圆证会啊，我们要认识清楚啊，爱不可以贪念，这个怨一定要懂得化解。现在时间到了。

请各位，我们继续看《孝经》的三才章。上一次讲到，导之以礼乐，而民和睦；示之以好恶，而民之敬。这一章呢，孔夫子把这个道理已经讲完了。

后边呢有九处诗里面的两句诗，下面说：“诗云，和合诗吟，名句尔哉。”

节就是理解的节，东西南北的南，劫难山，山水的山。那篇诗里面呢有这两句话：“和诗吟，名句而瞻。”这两句诗的文字是这么的：“和是很光明，这个光明呢很。”大家都看到很，那个光线呢很充足，很明显的意思。诗隐呢，诗是那时候就拿这个周家来讲嘛。那么周家这个周天子啊，有朝廷里边有三公。三公啊，有其中最位置最高叫太师，那么太师下面有太傅、太保，叫三公。太师啊，就是就是师爷的师，就是太师，他地位最高的。寅呢，是这位太师的姓，他姓寅。做的这个职位呢，就是周天子朝廷里面太师，这个是地位很高，除了天子啊，就是他了。那么这个名句而瞻呢，名句是天下民众了，名句而瞻呢，就是这个太师。在周天子的朝廷里面，他来帮助天子啊，来教化天下人。前面，孔夫子讲，这个做天子的要效法先王，那样呢？对于自己的父母亲，要尽到孝道，那么以这个来办政治，来办教育，天下人呢，都来效法。但是天子这样办呢，需要有大臣呢来帮助他。天子朝廷的大臣就是，就是太师。那么太师。也能够这样帮助朱天子啊，这样办政治，这样这个教化天下人，所以他这个事情办得出来呀、天下人都看得清清楚楚的，叫非常明显的，人家都知道，所以下面说名句而瞻呐、到你子讲，瞻就是瞻仰，人家都看得到。天下民众对于你这个天子以及天子的这个大臣、太师，都能够把你这个讲究孝道啊，效法天经地义的来办政治、办教育，大家都站，都看到你这样的话，做一个示范，人家都跟着学。所以这个《诗经》里面这两句诗啊，孔子引用过来，引用过来就是那么。就证明孔子讲上面这个道理呀，跟诗里所讲的意思是一致的。那么我们从这一章经里面讲，要注意的是什么呢？因为古时候天子，或者是由天子所封的一个国的国君，那时候天子之。

下的各国的国军都很多了，啊，这都是在位的圣人了，就儒家的学说来讲，天子之位或者国君之位，这是个政治地位的，你居在这个位置上面的人呢，你这个道德是符合圣人的道德，所以有德有位，那么这样呢，才能够是儒家所讲的一个政治家，你才能够把这个治国平天下了，这个政治啊办得好。如果说只有这个站上这个天子的位置，或者是只站上国君的这个诸侯的位置，而没有道德的话，也就是没有圣人的这个道德的话，那就不算是个政治家，你政治办不好，办得天下大乱。所以这一层呢，孔子讲这一章的经书啊，是这个意思。那么最重要的就是效法天地，天地那个，无论是天，无论是地，天以日月星辰来照明天下，这个地以这个生长的万物，来利益天下人。一个政治家呢，无论古代以及现代，你都要知道，必须是有德有位，你才能是纯粹呀，那个把这个政治办好。不过在过去是对君主讲的，现代是对这个现代民主啊，民主时代呀，虽然是竞选的。竞选上了之后，你也必得跟古时候那个政治一样的，也是大公无私，完全舍己为人呢。这样办政治，为什么要这样办政治呢？这个必须我们要了解了。中国儒家的学术思想，这个他的教育，他办政治，都是为了要成就自己学做圣人的一个方法。中国的教育思想啊，教人都学做圣人呢。你学做圣人，怎么学法子呢？必须，把自己的一切的能力、一切的智慧，完全贡献出来呀，替天下人来，做事情。你这样做，就是在自己修养，这方面呢，一步一步的学做圣人。那么从这个意义来讲，我们今日之下，你竞选，办政治也好，不竞选办政治，大家是无论做哪一行哪一业，做任何事业，这个都可以按照个人的这个所做的事情。

情啊，存着什么呢？都要存着这个心理，也必须要效法天的那个命，也效法地的那个理，以这个天的命、地之理呀，来贡献社会人群，贡献愈多，自己呀。学习圣人的这功夫啊，愈进步。我们就拿这个礼乐来讲，礼乐是这个本质上是要礼让啊，恭敬人，这个让人，把自己的一切权利都让给别人了，让得最彻底，就把我们这个自私自利的心完全抛弃掉了，完全抛弃掉了，我们没有自私自利心有什么好处呢？自私自利的心在哪里？就是由这个我。由自私自利心这个我啊，我们这个我啊，都是有生有死的，把这个自私自利心这个小我破得干干净净的啊，就是孔子讲“无义无弊无故无我”。孔子把这个我。就是叫人家把它破除不要。这个我破除不要的话，没有了，这个时候有什么呢？那个真我出现了，大我。真我出现，真我是什么呢？真我就是《中庸》里面所讲“天命之谓性”，那个天性。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这个天性啊。这个天性是，就像那个天之间地之一呀，没有消灭的时候，没有消灭的时候，永恒存在的。换句话说，我们学天之间地之一，效法那样的纯粹利益他人，利益他人。就是讲这个礼上面所讲的，让给他人，让的彻底，把我这个小我啊，破除干净了。那个我们自己本性就是，开发出来了，本性开发出来了，就圣人就修到家了，修到圣人了，学到圣人呢，那就对于自己的。生死可以做主宰了，他有这样的这个道理在当中啊，所以我们学了这一章经，经文里面所讲的只是讲，有德有位的天子，以及这个诸侯，可是我们懂得这个道理的时候啊，我们都希望我们到人世间来呀。总要解决我们这一个人人都有的这个生死大问题呀、要解决生死大问题呀、就要学这个天经地义呀、纯粹利人而不是自私自利呀、因此我们今天之下，不管我们自己。要不要参加选举、参加竞选、办政治？就是不竞选、不办政治，我们无论做什么事情，我们也得要这样学。我们做当老师的，无论在哪个学校当中，哪一种是小学也好，幼稚园的老师也好，一直到大学的。老师，

都要这样学，学的什么呢？学成功之后啊，那你就是圣人了。你一做圣人呢，再来教书啊，那不得了。那你跟现在这个教书，那这个境界完全不同了。是这个在教育上是如此，其他的各行各业的话，你也都可以这么学。你都能够学这个天经地义的话，你都可以把你的那个所从事的那个行业，都能变成了对于世间人的一种教化事业。那么都变成教化事业，对人家固然有好处，对自己就是在学做圣人。那么，这张经啊，我们要这样的体验，体验之后，我们一般做家长的，都要以这个道理来教育自己的学生啊，教育自己的子弟啊，当老师就这样教导自己的学生啊，那么这个中间，最重要的一个重点，那就是教我们的子弟，教我们的学生，让他学这个敬让啊，对一切人都要恭敬，对于一切人遇到与我们利益有冲突的时候，我们就要让给人家。这样的教，就跟我们现在所学的讲功利，讲跟人家竞争完全相反，我们要必须把这个道理讲给自己的子弟知道，讲给自己的学生知道。你要学这个谦让，与一切人不竞争，甚至于不斗争，那我们自己呀。你求学也好，做任何事业也好，心里不会与人家结了怨恨的，处处跟人家来往都受人家欢迎。而你所学的、所从事哪一种工作啊，都能顺利而没有障碍。人家不会来打击你，不会来陷害你。长期这么做，你心里是愉快的。你这一生啊，是一步一步的这样愉快的从事自己的工作，愉快的跟人家相处，愉快的这样学这个圣人之道，这个多么好呢？反过来讲，你要让自己的儿女知道，也要让自己的学生知道。反过来讲，我们在社会上，在家庭里面，对于任何人不恭敬，不肯让人，任何事情我们都要跟人家争夺过来，不肯让，那这个。从开始求学，一直到后来到社会上做事情，办政治更不必说了，那都是处处给人家竞争斗争，结果怎么样呢？不管自己是胜利了，是失败了，都是痛苦的。我们到人间来，这个最低限度啊，我们不要把自己的生活造成这样，这个感受这么痛苦，痛苦一天一天不能不能解除的话，那么心里受着压力。

一天一天加重，压力一天一天加重的时候啊，自己就是长期的，不是忧郁了，就是这个，一种急躁了，这种毛病统统出现了。所以，必得要让自己的子弟、自己的这个学生呢，了解啊，我们要对人家敬让，学礼乐，乐音乐。虽然我们没有，学这个音乐成为音乐家，但是要懂得音乐这个原理呀，就讲究和谐呀，我们学理、学音乐，学知道这个乐理，处处跟人家和谐相处，处处让人家，这样就在愉快之中既学了道，又跟人家那样这个与人无争的呀。那样愉快的相处，那么这是一生之中都是我们这个快快乐乐的呀，把我们这个人生呢，走到后来把道也修好了，这是我们学的这一章啊，要了解，不限于办政治的人，当然办政治的人必须这么学。你才有功德，你才是能够学做圣人。那么就是不是办政治啊，也别得这么学，那么这一章啊，就讲到这里了。下边，这是第八章，叫那个孝智章。孝智章，孔子就讲根据前面，把这个五种孝道以及三才章讲的那个孝的那个道理呀，寓意那么好。行孝道的那个，那么广大，因此在这个里边呢，就专门讲孝治，孝治什么呢？以孝道来治理天下。这段经文，我也把这个一篇经文先念一遍。子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以小国之臣，而况于公侯伯子男乎？故得万国之欢心，以示其先王。”治国者，不敢无与鳏寡，而况于市民乎？故得百姓之欢心，以示其先君。治家者，不敢失于臣妾，而况于妻子乎？故得人之欢心，以示其亲。夫然，故身在亲安之，祭则鬼享之，是以天下和平，灾害不生，祸乱不作。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如此。诗云：“有厥得亨，四国顺之。”

一笑治天下。孔子说了，昔者，昔者是在孔子呢，还是周朝啊？在那以前，昔者的前代呀、明王之一笑治天下也。明王，明是圣明，圣人呢，他的心里都是明白的，心里的明白，所以把天下事看得清清楚楚的，这是圣人，他自己的天性，也就自己本性，也是开发出来光明的，王呢？就是他有天子的地位，天子的位置，这叫王。明王这两个字啊，就是有圣人之德，居在天子之位上，就是有德有位的这样一个明王啊。那么他呢，一笑治天下了，他知道孝道，是一个一切道德的根本，因此即又拿这个孝啊来治理天下。那么就是以孝道治理天下了。下面说，不敢以小国之臣呐、小国之臣，就下面讲的。公侯伯子男，就拿这个周家来讲，封的这个，这个各国的诸侯啊，诸侯国家，这国有大国有小国，那么那个国有大小。封那个国君的那个爵位，爵位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们拿现在这个，比如说我们现在台湾那个地方政治啊，地方政府啊，也有中央政府啊，那么那个。中央政府也好，地方政府也好，就拿中央政府来讲，他一个部长，部长是他的这个职位，部长的这个他的这个官位呢，就在爵位啊，有特任的，大概在部长以上都是特任官。这个特任官是在几职等以上，都是在十几职等以上的，那是高级的了。在地方的一个政府里面呢，县长、市长，他的这个职位都是县长、市长，但是他这个。几职等几职等啊，也有不同的。那么公侯伯子男呢，是那个时候国君的这个阶级这个不同，这个爵位的不同。那么最小的最高的是公，比如那时候鲁国叫鲁公啊。这个齐国，这个这个都成公了。那么那个公一下叫侯，侯一下叫伯，然后再就子男，男是最小的。

那小国之臣呢？小国之臣呢，是，就像那个，最小的国家，像子国、南国这些的小国，这小国之下，这个之内的国眷已经很小了，他用的臣子啊，小国之臣当然地位更小。就像这样小国之臣呢，明王，那么这个天子，他是有圣人之德、有天子之位的这个明王，他对于那个小国来的那个臣子，他都不敢呢，不敢以这个对于这个小国的臣子啊。都会以礼节来接待他，不以小国之臣呢，就是不敢怠慢他，还是要拿这个礼节来接待他。对于小国之臣都是如此啊，何况于公侯伯子男乎？公侯伯子男都是诸侯了，不管是大国的诸侯。甚至是子男这个小国的诸侯，他都是诸侯啊。那么，对小国之臣都是要恭敬的礼，以礼来接待。何况这个公侯伯子男这些诸侯呢，更要以礼来接待他。因此，故得万国之欢心呐、啊。万国是。代表天下所有的国家，所有的诸侯，得他们的欢心、欢喜的心理。欢喜心呢，以示其先王他们那些国家，不管是大国也好，小国也好，你这个明王。拿这样的这个礼仪来接待他，让他们都发欢喜心，他们呢也这样呢，用你这个这种礼仪来办他们自己的国家的政治，也这样教化他们自己国家的民众。然后，你这个明王，这个如果有祭祀的时候，那古时候明王一定呢，祭祀祖宗，那个祭天地，祭祖宗。那么你在祭祖宗的时候啊，这些国家。以示其先王啊，他们在哪一国家，都用他们那个地方的特产带着来，帮助你呀、筑基。筑基是怎么筑基法呢？南方的一个国家，他以南方的特产带过来进贡，北方的国家、西方的国家，东方的海边的国家，这些国家都用他们自己的那个，所出的这个，这种产物带来了，帮助你祭祀，因为你是天下的这个王者呀，得起天下的各国诸侯啊，来筑基呀。就是你帮助你呀，尽到自己祖宗的对自己祖宗的孝道，那么这是以孝治天下。下面呢是治国者，治理国家的一个国君，不敢无欲鳏寡而匡于市民乎？无时无入。鳏寡什么呢？

男子，到了年纪老的时候还没有结婚，或者到年老的时候啊，妻子死了，是寡妇。寡呢是这个女子啊，到年纪老了还没有也没有结婚，或者是丈夫不在了，这叫寡。这些鳏寡，就是一个很弱势的人呢，他的势力很弱了，是个弱者呀。那么你治理国家，对于这些个弱者呀，你都要拿礼来接待他，不敢侮辱他，要尊重他。何况对于市民呢？识是这个一般读书的人，知道礼节，知道这个道理。市民就是一般的民众，那些读书人呢，他读书明理的人，那你更不敢，对他，失了礼。那意思说，你治国的人呢，一个国君呢，对于你国内的，读书的人，不读书的人，甚至于那些鳏寡的人呢，那些弱势的团体，弱势的个人，你的国君呢，都对他一律的尊重，不敢对他们有任何的侮辱，故得百姓之欢心呐，所以得你全国的老百姓啊，发了欢喜心，以示其先君。因此啊，他发了欢喜心呐，他们也是到你国君来祭祀的时候，他也带着他们的各地方的那些特产，来帮助你国君呢，祭祀你的祖先。这是国君的人呢，要知道这个道理。治家者，治家怎么呢？不敢失其贞洁，而况于妻子乎？治家的是卿大夫，卿大夫是家了。一个卿大夫啊，你有家臣，卿大夫除了自己的妻子以外，还有古时候是可以一夫多妻的。一夫多妻呢，妻子是正夫人，那么其余的是妾了。这个妾在家里地位比较低。那么你治家这个卿大夫啊，对于自己的家臣妾，都不敢怠慢于他，对他都不敢失了礼，也要尊敬他。何况于妻子呢？对于正夫人，对于自己这个子啊，子就是他可以继承你这个大夫之家的家业了，你当然更要这个以礼相待，故啊，得人之欢心，以示其亲呐。你家里的臣妾、妻子。你这个在你治理之下的那个大夫之家，你也有土地呀、土地里所有的这个人民，也都发欢喜心呢，来帮助你来孝养，你怎么样孝养父母，他也学着来帮助你啊，成就你的孝道，他们自己也对于他们自己的父母也尽。

起笑道。后面接着呢，忽然，人国这样，故身在秦南之时，既在归乡之啊。从天子、诸侯到大夫之家，那么你都能够啊，身，在秦南。情感什么呢？你自己，你是这个，还是生在人世间的时候，你亲呢，能够安置，能够心里呀、安或安这个亲，那么父母亲也在世的话。你这样笑，你自己也让这个亲能够能够安心。那么这个既在归乡之，父母不在世了，你祭祀，祭祀是父母啊都能够享受到这个祭祀。是以天下和平，灾害不生，祸乱不作啊！所以这样的话，天下和平，一切灾害祸乱都不会发生，也不会这个出现的。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如此啊！古时候圣人在位，那个明王以孝治天下。所以能够教化天下的诸侯、秦大夫，以至于天下民众，都能有这样的好，使得一切灾害不生，没有天灾人祸，天下和平。最后举出这个诗啊，诗云：“有厥德行，是故顺之啊。”这是《诗经·大雅》篇里面。有这一篇诗，有两句话：有厥德行，有厥这个厥到大字讲，有这样大的这个广大的这个德行啊，四国都能顺之，四国四方国家，有天下所有的国啊，这个国。都能够来顺从你这个明王的所行的这个孝道，那么这是拿诗这两句话来证明前面所讲的，从明王到诸侯治国，明王治天下，诸侯治国，秦大夫治家，那么。按照这个孝道这样去做的话，自己做表率，以这个自己做表率来教化天下人，教化自己的国家。秦大夫教他自己的这个所治理之下的这个家，那么然后啊，就能得到天下和平啊。就拿现在的讲，现在天下为什么大乱呢？果然从这个孝道，人人都讲这个孝道，从这个最高的，我们今天之下各国推广现在的国家，全球的每一个国家的国君。每国家的这个国家的领导者，他们都能够用这个孝来治天下，以这个孝来教化他的这个所领导的这个政府各级的官员，那么再推广到民间，那就不得了啊，都能是。

人人都能够发欢喜心的，互相尊敬，都能够奉养他的自己的父母亲，这样自自然然的可以得到天下和平，人人不会有互相竞争、互相斗争的。这是啊，今日之下讲究真正求这个世界和平呢，就必须从《孝经》里边呢讲这个孝道。那么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这里。

各位同学，大家好。感应篇第五十七节：知过不改，知善不为也。这八个字可以说是事出世间，一切贤圣各个宗教诸佛菩萨教化十方三世一切众生的总纲领、总原则，这是所有宗教的一个共同点。从这个共同点出发，就能够融合事出世间各个不同的族群、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宗教信仰，就能够融合成为一体了。善恶标准